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2号。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9度。今天天气特别的好啊，很晴朗，而且风也很小，是2级的这个风力啊，大家可以出去溜达溜达。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实用的一些小环节，时机易，还有我们的助科技，然后后半时段30分钟。之后大家可以拨通电话来展示您的才艺。昨天有很多朋友拨通电话没展示上的，今天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拨通电话来展示了。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咋小乐又唱单出头了呢？人昨天海明不是交代了吗？其实昨天和今天我俩串戏，我俩不是去那个中俄歌会现场了吗？累够呛，领导体恤我俩，让我俩串个休，休息休息。但是昨天他没休，今天就他就休了。今天给他放假了，那也欢迎朋友们啊，我单出头，希望大家来跟我搭档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首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记忆。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时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时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1: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记忆啊，每天都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知识、小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啊。大家想了解什么样的小知识，也可以随时跟我俩取得联系。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最适合老人和小孩吃的鱼。朋友们知道最适合的是啥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就跟大家说一说适合的这个东西吧。它刺儿少，低脂，补脑，还好消化，你说是不是适合老人和孩子吃？俗话说呀，说这个吃鱼聪明，吃鱼长寿，鱼肉呢是公认的优质的营养食材，高蛋白，低脂肪，好吸收，富含促进大脑发育、保护视力的 DHA。 但并不是所有鱼都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有些鱼刺比较多，重金属偏高，鱼的这个肉啊也是比较粗糙的，不容易消化，吃错反而伤身。今天呢，教大家科学选鱼，挑出最适合老人小孩吃的安心鱼种。想不想听一听？跟大家说说安心鱼种都有啥。最近一段时间我看那个周鱼卖的比较多，我也买了，但那个鱼吧它确实是没刺儿，也挺好消化吸收的。但是我这个烹饪方式比较单一，只能是煎鱼啊。今天跟大家说说，看看哪个鱼啊。首选标准有三个：刺儿少，肉质细嫩，重金属含量低，易吸收。第一类零刺儿，超安全，最

适合小宝宝和老人了。代表鱼种，你看看，这还有代表鱼呢，上来了啊，鳕鱼、龙利鱼、巴沙鱼。这几种鱼确实是啊，尤其是鳕鱼大家吃的比较多一些，还有这个巴沙鱼好像给小朋友买的多一点啊。这三种鱼，这三种鱼啊，几乎无小刺儿，肉质细嫩软糯，极易消化，不用担心卡到喉咙。深海鳕鱼富含优质的 DHA， 助力孩子大脑和视力发育，也能够保护老人的这个视神经，延缓视力衰退，脂肪含量极低，脾胃虚弱消化差的老人吃了不积食不负担，适合清炖啊，清蒸炖汤，还有这个清淡又营养啊，有这样的一些优势。清炖还蒸炖汤，这玩意儿能好吃吗？除了那个鳕鱼炖汤吃过，这龙利鱼和巴沙鱼还真没吃过，一般都是那个煎的，要不就是炸的蒸的，都吃的很少。嗯，这个鱼啊，大家就选的话，老人孩子首选这三类鱼。第二类是平价高营养家常的首选是啥呢？鲈鱼、桂鱼。鲈鱼和桂鱼是公认的养生鱼，被称为淡水鱼里的黄金蛋白，鱼刺少，肉质紧实细腻，几乎没有腥味，蛋白质氨基酸全面，吸收率极高，孩子常吃促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老人常吃补充优质蛋白，保护肌肉，延缓衰老，术后体虚人群也非常适合吃这两种鱼。清蒸鲈鱼是老少皆宜的最佳吃法啊，这清蒸鲈鱼行啊，周末的时候咱可以做做清蒸鲈鱼，还有桂鱼。第三类是补脑冠军，养护血管是啥呢？三文鱼和小黄鱼。三文鱼的欧米伽三呢，含量是极高的，是天然的补脑食材，改善记忆力，保护视力，同时软化血管，降低血脂炎症，非常适合中老年心脑血管这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养护用啊。小黄鱼肉质嫩啊，软，刺儿少，矿物质丰富，性价比也极高，适合家常的红烧和清蒸。同时呢，给大家讲清楚啊，老人小孩尽量少吃鱼，大型的掠食性的大鱼，如这个鲨鱼啊，还有这个旗鱼、金枪鱼、大头鱼，生长周期长，重金属还有汞，它就是偏高的，孩子吃完之后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老人吃呢是加重代谢的负担。另外带鱼、草鱼、鲤鱼细刺儿极少，老人小孩啊细刺儿极多，老人小孩容易卡到刺儿，尽量也是少吃或者是谨慎吃。带鱼有带鱼刺儿也不是特别多吧，带鱼还好啊。吃鱼最健康的烹饪方式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清蒸啊，清蒸炖汤水煮红烧油炸啊，油炸是最破坏 DHA 的，升高的这个油脂热量加重身体炎症，尽量是避免油炸的。那咱们总结一下啊，给家人吃鱼不求贵，只求对。鳕鱼、龙利鱼、鲈鱼、桂鱼、三文鱼刺儿少好消化，补脑护眼，安全低汞，长期食用啊，孩子长智力，老人护血管，是全家性价比比较高的天然的营养补品。记住了没？鳕鱼、龙利鱼、鲈鱼、桂鱼、三文鱼，还有是那个还有啥鱼来着？鲈鱼、桂鱼、三文鱼、龙利鱼。都说了是不是？就这些鱼啊，这些鱼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像刚刚我说的那个什么什么草鱼啥的啊，那个鱼确实，草鱼相对比较刺儿还少一些，我觉得那个鲤鱼和鲫鱼那刺儿是相当的多了，那个真是要少吃。还有那个小黄花鱼，我上次就是在食堂买了一袋炸的那个小黄花鱼，我本来是寻思回家那啥的，完我就馋的我就吃了一个。我其实平时真不太爱吃鱼，吃了一个之后直接扎嗓子眼一根特别长的刺儿，就是你一张嘴肉眼可见那刺儿在外面当了着，我是带这个刺儿吃了中午饭，然后去了一趟长春老年大学，回来之后还吃了一块蛋糕，那刺儿依旧在，你说这个刺儿多坚挺。后来我本来想的是上医院，后来寻思自己在家看看能不能整出来。嗯，一开始没整出来，后来拿镊子我自己给拔出来的，省了30块钱。所以这个鱼啊，还真的是。

谨慎。刚刚给大家提供的那几种鱼，其实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孩子的。这鱼确实是这个扎嗓子，那你就孩子是比较遭罪的，尤其是那个啥哈，那小孩那嗷嗷哭咋整？你必须得上医院给他弄出来。那他都不能像我这么配合，我是自己给我自己薅出来的。下手比较狠，吃鱼啊谨慎，但是鱼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听一首好听的歌，刘洋和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祝科技。

0: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1: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0: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1: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0: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2: 让爱更安心。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那个实际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分享

助科技的内容啊。助科技的内容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这个营养关节的一个东西啊，营养关节的一个东西。腿脚不好别只知道补氨糖。昨天海明还在说这个氨糖软骨素真的是特别的好，他吃完了之后他就效果还挺明显的，腰也不疼了，那腿也一个灵气了啊。他说挺有效果，吃了大概一个月左右。那新一代的关节营养太阳节来了，这个太阳节是啥？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如果是好心儿的话，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是啥。刚入秋就开始感觉到这个关节啊腿脚有些不舒服了。昨天我碰见我家那个午门的一个阿姨啊，这个阿姨正遛狗呢，我俩就唠几句嗑。她说我这腰又不得劲了，我说是不是天冷的事儿？阿姨说对，就是天冷了。我说赶快给腰护上，说带了护腰，冷嘛。其实要是在南方这个事儿就能解决了。为啥很多老伙伴现在就选择这个九月中旬的时候，或者是就立秋之后就又飞南方到那个海南呢云南那边去过冬去了，是因为跟自身的这个身体有关系。但不是所有老人都适合，还有很多老人呢是他觉得那边特别热，他自己身体不太舒服啊。你就因人而异，愿意在哪儿待在哪儿待。这个岁数啊就不用强求自己做什么事儿。很多朋友都了解说使用过氨糖，但是不少人反映吃了不短时间还是没啥感觉。有时候呢吃了可能胃肠不太舒服，一次三片吞咽也挺困难的，一天要吃三次，经常忘了吃，种种问题等等等的。为啥说不好使？你不按时吃它能好使吗？啥药你不都得按时吃吗？虽然它是保健品，但它也算是那个啥哈药。那么有什么更好的易于坚持又短期有体验感的产品啊？那也是有的。跟大家说的就是太阳节，它不是药品，不是保健品，是一款橘子味的冲水喝或直接能够倒入口中的粉末。这个太阳节呀，它就是能让这个膝盖或者是关节能够特别的这个舒服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它呢是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浙江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国内国外知名的机构的生物医药专家团队研发的啊。这个东西呢有很多朋友吃了感觉还可以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如果啊您有腿脚不舒服，说我这个腿脚没有劲儿，这不是光是关节软骨的事儿，是你的这个骨骼支撑力够不够的事儿，关节有没有炎症的事儿，肌肉有没有流失的事儿，这些呢氨糖是管不了的。你要如果吃上氨糖，你管用了，那没毛病啊，那没毛病，那你肯定是这个氨糖能管你的这些症状。但是像刚刚小乐提到的，说你吃了氨糖没啥反应，或者是长时间你没有效果，那它就是你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缺的东西，它跟氨糖没有关系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啊，就刚刚小乐说的，腿脚要有劲儿，需要多方面的营养支撑同时到位，像骨骼要结实啊，软骨要厚实啊，炎症要少啊，肌肉要有力啊。太阳节这款新的营养的食品，从四个维度，关节和骨骼提供养分的啊，提供营养成分的。第一个维度是海洋鱼骨胶原低聚肽啊，这个呢是通过现代生物酶解技术制成的，由2到6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小，小于1000道尔顿啊，这个是一个那个啥，一个那个量级，大家不用那啥，就记住它是小分子的，身体好消化好吸收啊，可以直接的被那个小肠吸收。直接被小肠吸收。第二个维度呢是杜仲叶，这个呢是《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是传统中医理论和实践中使用的经典的成分啊。这个呢是这个叶子啊，是中药提取的一种。还有呢就是鲜氨基葡萄糖，这呢是一款新的氨糖成分，它里面也有氨糖，它呢是就是氨糖软骨素的一个升级啊，一个升级的产品。如果说你如果是之前你吃了氨糖软骨素没有用，你就要试试这个啊，这个也许对你来说是有用的。还有就是那个甲基丁酸钙啊，这钙也是有的。那我们的这个太阳节呢，这个东西

尤其是零糖零脂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的高。关节的养护需要给身体一个适应和积累的过程啊，不是你说可快你吃进去就能好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坚持一个半月到三个月，每天吃一条或者是两条。它那个是就像那个咱们平时麦乳精，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汇源那个果汁那粉儿，就跟那个是一样的，你往嘴里一倒，然后那个喝点水就完事儿了。就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吃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价钱也不是特别高，就平均下来的话啊，如果是你买的是十盒的，那平均下来一天也就是需要个4块多钱啊，4块多钱。它呢是日常补充营养的。啊，补充营养的，你说我喝个一天两天呢，这个效果不会有，那啥药不可能都那么快，而且它是营养的，它得是长期吃，就跟那个大家伙吃的平时吃的那些保健品是一样的啊，你咋的也得吃个一个半月几个月能见效。这个昨天跟那个我们这个原来夕阳情的主持人小霞，我们还唠，他说他最近就吃那个灵芝孢子粉还有这个三七粉，吃完之后他说你看我这变化，我头都黑了，你看我脸但确实是挺有变化的，这些东西就是需要长期的吃的，你不是说你吃一次两次你就特别会有效果，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大家伙儿就是坚持，你身体有啥问题或者是你出现啥不舒服的感觉，大家伙儿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说，我们给大家咨询那个大夫，我们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啊，还有这个中医特别厉害的医生，我们这儿都有啊，我可以随时给大家咨询，不要大家费用啊，零资费，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希望大家的那个晚年生活都是健健康康的，你身体好了，生活才有质量，是不是？好嘞，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啊，又唱浏阳河。刚刚我们听的是浏阳河，这回再听一个又唱浏阳河。完事儿之后呢，我们9:30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了。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3-77、858-1573-88和858-1573-99来这个参与今天的节目。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4: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0: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5: 首先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85815388的倪大哥，你好。
6: 小乐你好。
5: 你好，今天唱啥歌啊？第一个打进电话了。
6: 又唱独角戏了是吧、
5: 啊、唱独角戏了。自己一人。
6: 唱一首木与石的传说。
5: 好，开唱。
6: 哎，

0: 谢谢。
1: 啊，感谢我们倪大哥啊，倪大哥唱歌确实是，这首歌唱的就更有味道了啊，给我倪大哥点赞。
0: 谢谢。
1: 好嘞，拜拜，再见。我们来迎接打进8581577的我刘伟大姐，你好。
2: 小乐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刘伟大姐，今天唱草原歌曲不？
2: 倪兄弟的好歌声点赞、
1: 啊。好。
2: 一直都传说唱的很漂亮，
1: 嗯，
2: 是不是？
1: 是。今天唱啥歌？
2: 我给大家唱《草原请你来》。
1: 草原请你来，嗯，开始唱。
2: 对，好的，
1: 好。

0: 你别说呀，刘伟大姐，你这歌唱的真行啊，这唱出草原的感觉了，我就看到骏马奔驰了。哎呦天哪，这歌行啊，给您点赞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1: 哎，
0: 刘伟大姐，再见。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99的我的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这回怎么样？
0: 这是效果行了，这回这第一次咱俩接电话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就听不清，
2: 呜噜，
0: 对，信号不好，这回行了。
2: 你今天一个人主持节目挺辛苦的。
0: 今天我自己来。来支持我来了，我老林大哥，今天整啥小曲子？
2: 我先给刘伟大姐点个
0: 啊，
2: 来个老于家姑娘在海边。
0: 好，哎呀，这好听啊！
2: 啊，
0: 来开整
2: 段，正三段。
0: 你看我正三段，这回行了，我这回心里平衡了。要不你正他那么多段，我能乐意吗？我这攀比心就上来了。对，这回行了，好，开整了啊。

0: 我送了一段那个，刚才那是延边人民，还有个阿里山。
1: 啊，对了，
0: 是不是
1: 太聪明了，小乐？
0: 哎，你看我老林大哥，行啊，
1: 也就能猜出来呀，
0: 能猜，
1: 你那猜不出来呀，
0: 他不知道歌名。
1: 那天我吹了四个，猜出来，他猜出两个，
0: 他猜出两个，
1: 还是我告诉他一个。
0: 哎呀，那他就等于是没猜出来。
1: 后边那俩人整来整去，我也不知道，
0: 就不知道吹的啥。
1: 嗯，
0: 你看那给我吹，我都能猜出来，下次不给他吹了。
1: 下次，你在场的话，我可以让你猜。
0: 对，这必须得让我猜，他猜不出来。
1: 让你露脸儿，
0: 必须让我露脸，让我展示，是不是、啊？一看我聪明、
1: 哎。
0: 嗯，行了，这回行了，我虚荣心得到满足了。
1: 听呀，人现在偷听呀，
0: 偷听呢。哎呀，
1: 那
0: 好嘞，哎，好嘞，林大哥，我们说再见。
1: 哎，
0: 我们的三位好朋友哈，这个整的都挺好，好几首小歌曲唱的不错，刘伟大姐今天歌也不错，我老倪大哥也不错，林大哥今天呢，昨天我说他说时间不够了，今天送了我好几首，真是挺好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0431-858-15377 858-15388和858-15399。

0: 级明星打猪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九点播出。
5: 打猪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圆上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6: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7: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1: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8: 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好朋友，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9: 海宁小乐，你们太好了，
8: 就剩我自己了，今天就我自己。
9: 这节目越整越有品位。
8: 哎呦天哪，这家伙的，上来表扬我们了，
9: 鲜亮了，
8: 整的老鲜亮了，又都闻着味儿了，这家伙的，
9: 我都有点掺和不上了。
8: 电话不好打吗？还行，今天电话。
9: 这太精彩了，
8: 太精彩了！哎呀，
9: 前面这几个老哥、老姐、老们整的老邪乎了，整的
8: 是不是整老邪乎？行，我估计你也能造一阵。今天你整点啥小节目？
9: 我一般
8: 的，全国第三。
9: 我掺和的轻。
8: 嗯，今天就重度参与一下。嗯，
9: 我就乐意掺和，我乐意听。
8: 嗯，
9: 又唱《林海雪原》那个杨子荣那个老哥整的精彩。
8: 啊，你说的是天津的牛大哥？
9: 是谁？我忘了。
8: 牛大哥，天津的牛大哥。他得日子没来了。
9: 老
8: 邪乎了哈！
9: 有山河，有壮丽。
8: 对他整的确实好。
9: 国的伟大，那叫老邪乎了。
8: 嗯、一听您就是总听我们节目，那您这不今天不整两句啊？
9: 我整两句，我
8: 得整啊，
9: 简短的整两句。
8: 行，
9: 我不占用大伙时间。
8: 你可以多整，没事。
9: 就是那位乱炖葫芦丝那伙计。
8: 今天整点啥？
9: 哎，开始了。
8: 开始。
9: 我片段，我整点小调、小曲儿。
8: 行，小情小景的，来开整。
9: 啊，好嘞。

0: 调，真挺好。
1: 大哥，你时间紧了。
0: 这歌我也会，这歌好，是刘欢的。
1: 我这人就这性格，我不比旁人，我就整简单精彩的，
0: 简单精彩，挺精彩，
1: 一乐就完事儿。
0: 对，不错不错，给您鼓掌，再一次欢呼啊！好嘞，老大哥，
1: 下次的。
0: 哎，好，下次继续来啊！哎，好嘞，拜拜。
1: 小乐吗？
0: 我是小乐啊。
1: 你下次时间充裕点。
0: 行，下次时间充确实不充裕了。
1: 给你长时间的表演，
0: 好，
1: 吃一顿。
0: 好的，没问题。
1: 哎、
0: 好嘞。
1: 我大餐。
0: 哎呀，
1: 我
0: 大餐。
1: 好
0: 了，拜拜。
1: 哎，
0: 好，再见。你看见老大哥，就咱节目这些那个老伙伴参与的老伙伴人如数家珍，谁唱啥谁唱的好他都知道。今天确实是啊，今天来参与节目的朋友虽然少，但是真是都挺经典，今天整的都挺好啊，个个都挺好。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电话没接进来，问他挂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老朋友七十春大姐和光明人生大哥他俩合唱的一首歌，叫敢问路在何方。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蓝蓝的天。
4: 今天呢，最后一个才艺展示是来自于我们长春老年大学通俗中班程刚给大家带来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结束了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周的周一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啦。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

0: 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到千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
8: 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
9: 呱。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啊，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灸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30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

0: 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那病呢越来越重？您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90-1677，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40%，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 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思绪还在呀，病根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 40%， 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话，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又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失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的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损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 400-690-1677。 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

0: 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
2: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西方有三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3: 对，
2: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3: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2: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3: 对，
2: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3: 哎，是的，
2: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3: 哎，
2: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3: 那还可以。
2: 我就寻思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发紫发黑。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3: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2: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3: 没效果。
2: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3: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2: 对，
3: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2: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3: 啊，
2: 孙老师
3: 啊，
2: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3: 哎，轻快了。
2: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脚后跟就是乐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3: 哎，非常好。
2: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00-800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现在只吃派当平就行了
3: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
2: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3: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这四虚呢给补上了，那血就循环起来了啊，胃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1: 对，一点不错 啊，
0: 长好了。对对对，嗯嗯。
1: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的40来分钟，这个腿脚可有劲儿了。
0: 哎，
1: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0: 嗯，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呢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啊，
0: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沾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哎，非常。
1: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0: 对，
1: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0: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血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1: 对。
0: 哎，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1: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0: 好，
1: 孙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0: 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3: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3: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有25、26年了。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我也吃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0: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
3: 啊？脑梗啊，
0: 脑梗
3: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这两年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哎，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哎呦，他不行，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

0: 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这回家干什么呀。
1: 嗯，
0: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二三十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1: 嗯，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对，
0: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1: 嗯，叫
0: 老年痴呆，
1: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0: 脑白质，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
1: 嗯，
0: 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
1: 嗯，
0: 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1: 嗯，
0: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那个台呀，哎呦，
1: 嗯，
0: 我找不到啊。
1: 嗯，
0: 脾气就上来了哈。
1: 嗯，别激动。
0: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抓紧补救方法能好死不？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镇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降压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0: 哦。
1: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0: 哦，完全正常。
1: 哎，对对对，
0: 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
1: 嗯，
0: 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1: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
0: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吧。
1: 哎，
0: 真的，我给你做一做一，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一下哈。
1: 哎，报名啊！祝你老伴儿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再见了，
1: 哎，
0: 再见哈！
1: 嗯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我是抚顺的。
1: 哎，你好。
3: 我这类风湿吧，就十来年了。
1: 嗯。
3: 哎，这给我疼的呀，真是活遭罪呀！
1: 活遭罪了啊！
3: 啊，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吃3天。
1: 嗯，怎么样了？
3: 我这手啊，转拳都能转上了。
1: 哎呀，挺好啊！
3: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
1: 嗯。嗯，

0: 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呢，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1: 啊，是啊。
0: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1: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1: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
0: 哎，那我知道了。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0: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1: 真牛啊！
0: 你说啥呢？我用才十多天。
1: 嗯。
0: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1: 对。
0: 这老毛病没犯。
1: 嗯，
0: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
1: 嗯，
0: 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
1: 嗯，
0: 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了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1: 嗯，沉僵叫沉僵现象啊，嗯，
0: 是，
1: 嗯，
0: 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
1: 嗯，
0: 就跟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1: 对。
0: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个阴天下雨啊，疼得更厉害。
1: 嗯，
0: 盖着两床被子都觉得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
1: 嗯嗯，
0: 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
1: 嗯，
0: 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一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1: 你把胃还吃坏了？
0: 对。完但是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1: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0: 嗯，
1: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
0: 啊，
1: 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啊。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0: 嗯，
1: 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
0: 嗯，
1: 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0: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这后边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的跟那大馒头似的。
1: 嗯，
0: 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八九十岁那老太太似的。
1: 嗯，
0: 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1: 嗯嗯，怎么样？
0: 我连喝8月，
1: 效果怎么样？
0: 不行啊，那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1: 哎呦，
0: 开始照样肿。
1: 嗯嗯，
0: 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
1: 嗯，
0: 买那个皮鞭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
1: 嗯，
0: 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了这一副吧，完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1: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嗯，
0: 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
1: 嗯，
0: 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都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1: 哦，
0: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1: 嗯嗯，
0: 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哇。
1: 嗯，
0: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醒。
0: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
1: 嗯，
0: 我自己你头都不敢信呐、啊。
1: 嗯，
0: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1: 嗯，
0: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那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那样啊，才能缓过来。
1: 嗯，
0: 哎，这还是那个天早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儿就别想了。
1: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

0: 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1: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0: 嗯，
1: 我现在吃了十多天啊。
0: 嗯，
1: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0: 哎，
1: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了。
0: 嗯，
1: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0: 嗯，
1: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
0: 嗯，
1: 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嗯，
1: 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
0: 哎，
1: 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
0: 嗯，
1: 这我真没想到啊，你说这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0: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
1: 嗯，
0: 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十年八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儿啊。
1: 太好了，那孙主任，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两副呗，
0: 再订两副。
1: 这网络上现在是不是能报销60%-80%？是不是？
0: 嗯，对。
1: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0: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
1: 嗯
0: 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嗯嗯嗯，
1: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0: 不客气，再见啊，嗯嗯，
1: 哎。
2: 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
3: 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 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啊，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
0: 嗯，
4: 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0: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4: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0: 嗯，
4: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0: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4: 哎，行行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0: 哎，
4: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0: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4: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0: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4: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0: 嗯，
4: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哦哦，
4: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0: 嗯，
4: 然后当时呀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0: 嗯，
4: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0: 嗯嗯，
4: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0: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
4: 啊，
0: 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14那个吹气试验，你做没有？
4: 做了呀。
0: 啊，做结果怎么样？
4: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0: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4: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0: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4: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跟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

0: 没事都不高来着。
1: 您多大岁数啊？
0: 51了，我今年。
1: 啊，51岁了。您这个坐月镜的时候，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就没有啊？
0: 也没有，
1: 没有。
0: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1: 哦，嗯嗯。
0: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1: 嗯。
0: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1: 嗯。
0: 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
1: 嗯，
0: 他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1: 啊，
0: 把这个胃啊给切了2/3去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1: 嗯，
0: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1: 哦，是这
0: 么回事。这
1: 个
0: 是，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1: 嗯，
0: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胃有问题了吧？
1: 嗯嗯，
0: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1: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0: 哦，
1: 嗯，
0: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1: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
0: 嗯，
1: 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0: 哦，
1: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0: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1: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我给你解释一下，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0: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姜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1: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
0: 哦，
1: 哎，
0: 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您了啊，谢谢，
1: 啊，
0: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再见啊，
0: 哎，再见，好嘞，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4: 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4: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1: 哦，快吃完了。
4: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
1: 嗯，
4: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1: 嗯，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
1: 嗯，
4: 这个心绞痛了，总是说犯就犯。
1: 嗯，
4: 含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1: 嗯，
4: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1: 嗯，
4: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1: 哦。
4: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1: 嗯，
4: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咋这心脏呢还像悬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1: 您，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

0: 讲的肾虚啊，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我明白了。
0: 对对对，
1: 孙老师啊，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0: 哎，
1: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
0: 嗯，
1: 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
0: 嗯，
1: 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哦，跟玩儿似的。
0: 哎，
1: 现在在家里啊。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人就犯病啊。
0: 嗯，
1: 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0: 嗯，带着药。
1: 我闺女啊，心疼我啊，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0: 对，
1: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
0: 嗯，
1: 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
0: 嗯，
1: 那就吃吧。谁成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0: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1: 这个药啊真是太管用了。
0: 嗯，
1: 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
0: 嗯，
1: 气儿呢也不喘了。
0: 嗯，
1: 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
0: 嗯，
1: 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
0: 嗯，
1: 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
0: 嗯，
1: 那是轻轻松松的。
0: 哎，
1: 要换以前啊，我是想都不敢想了。
0: 嗯，
1: 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三四回。
0: 嗯，
1: 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
0: 嗯，
1: 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
0: 嗯，
1: 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的。
0: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1: 孙老师，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
0: 嗯，
1: 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0: 哎，对了，
1: 不然呢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是每天早晚各四厘。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0: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1: 嗯，好好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0: 那不用不用
1: 啊，三副药就解决了。
0: 三副药
1: 就
0: 解决了。嗯，
1: 对了，孙老师啊，
0: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哎，您说。
1: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花了一万多块钱的。哦，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的退回来。
0: 嗯，
1: 这个药怎么办理呀、啊？
0: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1: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0: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

0: 报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1: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要问问我闺女，是她的名还是我的名买的？
0: 对对对，哎对。
1: 那我现在算是20名之内的，是不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儿，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1: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0: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1: 嗯，行行行，
0: 好，再见啊，
1: 谢谢苏老师的。
0: 嗯，再见
1: 再
0: 见，
1: 苏老师。
0: 嗯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纵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在心中。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就迎来了一位用歌声来描绘黑土地，用真情来传递关东风韵的艺术家。她是女高音歌唱演员，吉林省文化馆声乐辅导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王春柳王老师。那王老师的歌声里既有这个秧歌的热烈，也有四季的呢喃，他是扎根群众文艺辅导，也闪耀于国家级的舞台上。在2025年呢，他主演的声乐作品《关东风情》入围了文化和旅游部的群星奖。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故事。那首先呢，我们请王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你好，佳姐。
1: 节目当中呢，会跟他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的学习声乐的哈。特别是值得一提说的这个群星奖，这是国家级的奖项。
2: 对、对，
1: 在
2: 中国那个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20届群星奖。
1: 这个奖，咱们东三省好像这个音乐类的作品就几乎没有入围过。
2: 对，近十多年吧。咱们这个吉林省，东三省在音乐类，没有入围过这个国家群星奖。这个今年能够入围，在第二十届能够入围，非常的荣幸。
1: 特别不容易，
2: 特别不容易，对，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1: 也是咱们这部作品其中的一个演员，这个邱黎明，他也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部作品，包括他参演的那一部分，他是怎么样的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这首作品其实是咱们这个省文化馆的原创作品。
2: 对，关东风情这首歌曲是咱们吉林省文化馆原创的音乐类表演节目。对，就是主要的是整合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地市局的这些声乐骨干们。我们这个一共13个人。就是组建了这么一个团体。共同的这个打造了这个节目《关东风情》这首歌曲。
1: 那接到这个演出任务，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就很开心。很高兴。能够代表咱们吉林省馆。吉林省能够参加这次群星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荣幸。咱们这首歌曲，这首原创歌曲已经是，打磨了2年多了。
1: 两
2: 年多了。
1: 群星奖是2年一次，是3年一次？
2: 群星奖是3年一次。
1: 三年一次。
2: 其实我这次就第二十届就特别有幸能够参加。这次能够入围，哎呀，感觉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也非常的不容易吧。因为这次入围是咱们东三省，只有咱们吉林省入围了。对，只有咱们吉林省入围了。全国一共是130多个节目。对，就是最后入围了就是27个作品。
1: 这竞争也很激烈哈。
2: 对，很激烈。
1: 那咱们这个关东风情这个

0: 这个作品就是他的表演形式有唱有跳、嗯、然后还有鼓是吧，那个现场。
1: 对对 对, 对, 对、嗯、我们这是表演唱的一首歌曲嘛、嗯、我们这个这首作品了其中增加了这个朗诵。
0: 哦，还有朗诵。
1: 对、
0: 哦、
1: 前面的引子是朗诵的、哦、哎，就是引子朗诵了，朗诵完了之后呢，我们有鼓声，
0: 嗯，
1: 哎，我们也那个打鼓的那个鼓点的那个老师参与到这个打鼓在里面，
0: 嗯，
1: 烘托气氛嘛，
0: 嗯，
1: 对，完了接下来是前奏，完了去唱间奏，第二段，完了中间还有舞蹈，
0: 嗯，
1: 表演，
0: 嗯，
1: 是这样，综合类的吧，
0: 嗯
1: 嗯，对，
0: 那这个名叫《关东风情》哈，
1: 对、嗯，
0: 这个作品的时长是
1: 将近五分了
0: 啊，五分钟，
1: 对，五分钟了，嗯，
0: 其实挺难的，你像在这个五分钟的作品里，
1: 嗯，
0: 然后呈现出那么多的元素，
1: 对对对对，在五分钟的这个作品当中呢，又呈现了有朗诵，
0: 嗯，
1: 哎呀，还有这个鼓点儿、鼓声、
0: 嗯，
1: 完了还有这个唱啊、
0: 嗯、
1: 跳啊。完了中间我们这个男演员老师们还有一段的 rap
0: 啊、
1: 对，这个都、
0: 啊、
1: 都参加了在里面，嗯、就是很多种类型的不一样的风格的这个感觉都参加在这个咱们这个一首歌曲里面，
0: 嗯，
1: 就很包容性很大，完了很好。
0: 嗯，
1: 给人感觉
0: 这个这首歌其实是早年的作品，
1: 嗯，
0: 然后这次咱们去参赛这个群星奖的时候是重新又编曲重新又创作了一番，
1: 对对对、嗯、这首歌原来是这个杨百森老师作曲，咱们吉林省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作曲，完了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作词家是牛世生老师作词，
0: 嗯
1: 啊，是早年的很多年前了这首歌曲、
0: 嗯嗯、
1: 他们二位老师呢共同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呢，也就很多歌手唱了很多年，
0: 嗯
1: 嗯，完了因为我们这个一直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嗯、
1: 对，特别喜欢这首歌、嗯、所以就是借着咱们这次群星奖的这个机会又把这首歌重新的改编了一下、
0: 嗯、
1: 对，把很多的这个元素都重新的加在里面，包括配器啊、
0: 嗯、
1: 重新的配器了，
0: 嗯
1: 啊、对，编曲呢我们找了的是咱们长春市著名的这个编曲老师李天昭老师、
0: 哦、
1: 啊，他编的曲给我们编的曲，
0: 嗯，
1: 对，所以完事儿之后整合到大家的这个资源，
0: 嗯，
1: 打造了这首歌曲，
0: 嗯
1: 嗯，对。
0: 但是虽然说它是早期的一个作品，
1: 嗯，
0: 但是加入了这么多的元素，嗯、再重新编曲，就相当于打磨了一个新的作品一样。
1: 对对对对、嗯，其实就是打磨了，就是一个新的作品。
0: 嗯，
1: 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跟原来的那个歌完全都不一样、
0: 啊、风格也不一样了，
1: 风格也都是东北的这种感觉的这种、
0: 嗯、
1: 这个风格，对、
0: 嗯、
1: 但是整个的编曲啊配器啊包括演唱啊形式都不一样了、
0: 嗯、
1: 就听就是不另外一首歌的感觉，
0: 就听着是东北的歌、
1: 嗯、对对对
0: 但是好像跟原来又不一样是吧，
1: 对对对、嗯、
0: 那加入这么多的元素那、嗯、在整体这个排练那个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那你看那个我知道这首歌曲是咱们吉林省这个第四周的这个音乐骨干，
1: 嗯，
0: 然后来完成这个作品、
1: 嗯、
0: 那大家有时间在一起整体排练吗，还是各自练自己的然后在一起组合，
1: 是这样，我们接到了这个入围的这个通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就是整合了我们声管，整合了咱们第四周的这些所有的声乐骨干的老师们、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好的资源最大化、
0: 嗯、
1: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老师就是每天我们都要去排练，
0: 嗯
1: 啊，对，
0: 在一起排练，
1: 在一起排练、
0: 哦、
1: 就每天都来声管排练
0: 啊、哦、
1: 对，
0: 那每天在一起排练这个时间是有多长时间、
1: 嗯、就是整天应该大概就是得有将近一年多吧，
0: 在一起一年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在一起一年多，这样
0: 确实
1: 从初赛，
0: 嗯，
1: 到最后直到就能参加去决赛了，就是一直这么、
0: 嗯、
1: 就是这样，每天都这么排练，
0: 那每天就在完成这一部作品，
1: 嗯、对，
0: 然后不停的修改，不停的调整，然后再加大家一起排练，
1: 对，不停的修改，不停的打磨，
0: 啊、
1: 哦，我们老师有，你看就是有那个，吉林市的吉林市管的老师，
0: 嗯。嗯
1: 包括像邱立明老师，他是南关区
0: 文化
1: 馆、
0: 嗯、
1: 对，完了我们还有二道区的张帅馆长
0: 啊、
1: 他也过来，也是我们共同参加这个节目，
0: 嗯，
1: 包括还有延边的，
0: 嗯，
1: 延边的老师，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很多老师，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每天过来排练，他还得就是 完就是往返，
0: 嗯
1: 啊，早上坐车过来，像我们吉林市的那个徐公爵老师，他是坐车过来，早上坐车过来，完晚上排完练再坐动车回去，
0: 好辛苦。
1: 对对对，每天都这样的，就是反复复的这样，对，很辛苦，对。哎，
0: 虽然这么折腾哈，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虽然是这么折腾，但是为了打磨好这样一个作品，然后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对，
0: 累就大家也是这个甘之如饴哈。
1: 嗯，累也是幸福的，
0: 也幸福的，
1: 也是开心的。
0: 那你像是吉林市的这个老师，他可以这就坐动车，早上来晚上回去了。那延边地区的那个老师咋办？
1: 延边的老师就在这住了，
0: 啊，就在这住了。
1: 对，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省馆的馆长呢，就是那个给我们每个老师都安排了这个休息室，我们在省馆的一楼，馆长特别的有爱心，
0: 体恤大家，
1: 就是对体恤大家，给大家就是那个安排了一个休息室。
0: 嗯，
1: 完了那像就回不去的老师就在我们省馆的这个休息室去住了。
0: 啊，
1: 对，
0: 也挺艰苦，
1: 就很艰苦，
0: 是不是？你在这住是住了，那吃啊哈，
1: 吃有的时候是我们省馆就是早餐、中餐。
0: 啊，有食堂，
1: 对，有食堂是这样，嗯，对对。
0: 其实为了这么一个作品，大家的付出都很多哈。
1: 对对对，
0: 我上次这个邱黎明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说这个延边这个来的这个老师，
1: 嗯，
0: 他是参与到这个舞蹈的这个部分，
1: 对，
0: 说对这个手绢舞啊，这本来都不会。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
0: 硬学的，
1: 对，因为你看延边的，就是他们有当地的那个地域特色嘛，
0: 嗯，
1: 他们跳这个延边的舞蹈就很好，
0: 很在行，
1: 很在行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跳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大秧歌这个舞蹈不会，
0: 嗯，
1: 一点都不会，
0: 一点都不会。
1: 对对对，来的时候吧，那个特别的就是生，他那个扭动的那个身体那个劲儿跟咱们这样的他不一样，所以这个老师就是对，这是蔡莲老师，对，蔡莲老师呢，就是他特别的认真，特别特别的，哎呀，很对自己就是要求也很高，来的时候就是老师，你看你怎么教我就怎么练，也哭过，
0: 是吗？
1: 对对对，也难受过，觉得你看我练不好啊，就是别拖大家后腿啊，怎么样什么也都说过这样的，就是最后也给大家呈现了很好的这个就是效果
0: 啊，
1: 对，
0: 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
1: 对，对这个
0: 虽然说吧，这是说艺术它是相通的，但是这两个舞种之间它还是有别近的地方。
1: 对对对，你看就是像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秧歌这个劲儿啊，就是它叫这个劲儿，这个感觉跟朝鲜族这个舞蹈的那个感觉那个劲儿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1: 你把那个朝鲜族舞蹈的那个劲儿完全都摆脱，
0: 嗯，
1: 重新的换一个人的这个感觉再跳咱们这个东北秧歌这个舞蹈，
0: 嗯，
1: 这很难受，
0: 很
1: 吃力。
0: 难受，
1: 对对对，就像咱们跳这个朝鲜族舞蹈的时候也是那样，
0: 是
1: 对
0: 他这个动作要点不一样哈。
1: 对对，
0: 人家朝鲜族他会这个有肩呐、这个手肘的动作。
1: 对，
0: 咱这东北这个秧歌呢，就完全像拧着那个劲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找不好那个感觉，对。
0: 但是一旦这个劲儿出来了，就特别好看。
1: 对，一旦这个劲儿出来，你就天天想跳这个。
0: 你会跳吗？
1: 我会跳，
0: 你会跳，
1: 但是跟专业的舞蹈老师肯定是那个没法比。
0: 所以你是在这一部分，这个作品里，你承担的是演唱的这一部分。
1: 对，我承担的是那个女主唱的
0: 女主唱，
1: 对对，但是在里面也有跳的，
0: 也有舞蹈动作，
1: 对，也有舞蹈动作。嗯，
0: 那你们就是现场就是连唱带跳，那这个我觉得对人的这个功力的考验就特别的大了。
1: 对对对，因为他是表演唱嘛，
0: 他
1: 不是完全你就是在那块去唱的，
0: 嗯，
1: 你还得再跳，
0: 啊，
1: 在跳里面还得唱，唱里面还得跳，就是这个，就是对每个人挑战都很大，
0: 是啊，
1: 对每个人挑战都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咱们13位这个演员嘛，就这些老师们，他几乎也都是歌唱演员，歌唱演员，主要是平时他也不怎么跳，对，也不怎么跳，就都是以唱歌为主了。但是咱们这次参与到这个表演唱嘛，你必须得跳，
0: 必须得跳，
1: 你必须得跳，哎呀，你还得跳，完了你还得唱，就是这个当中就是很需要这个吃苦的这个。哎呀，就很难受，排练的时候也很难受。
0: 就是啊、你像你要跳，咱东北这秧歌一扭起来，其实动作幅度也挺大的。
1: 对对。
0: 然后你唱，那你这气息要是不够的话，
1: 对，不稳的话也
0: 不
1: 行。
0: 对
1: 呀、
0: 啊，你不稳就影响了唱功。
1: 对对对，所以你在跳的时候，你还得去唱，唱的时候再去跳。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说你单独的去练跳，也不要你单独的去练唱，就要一起去练，
0: 同时练，
1: 同时练，这样能把那个气息的那个力量练出来。 出来。
0: 那多累呀！
1: 那个感觉，对，就是每天就是那个我们的排完练之后，啊、尤其这个男孩子，就是男生，他后背全都是汗，女生也是啊、
0: 哦、
1: 这样的。但是我们好的一点，减肥了。就
0: 减肥。你瘦了多少？
1: 我都瘦了，大概得有十斤了。
0: 你瘦了十斤，但能由此能看出我们是身体上也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哈。
1: 对，
0: 在这个精神上其实也有这种压力，这双重压力下，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作品完成，就大家的心气儿是往一起使的，大家都最终为了一个目标去使劲，可能那些累啊苦啊，就当时不想。等演出完了，这个获完奖呢，再想想，回过头想想，是真累呀、啊，是不是这样的？
1: 真的是，就是我们那天那个在那个四川成都那天决赛之后，我整个人都是，哎呀，就像泄了气儿的这个小皮球一样
0: 啊、哦，就一直是紧绷着的。
1: 对，
0: 终于放松了。
1: 对，因为我们这两年当中就是每天都在排练嘛，哦、就每天都要非常认真的去走心的这样的去排练、
0: 嗯，
1: 所以很辛苦，很累。嗯，完了，大家都憋着这个劲儿呢，就是想就是把最好的这个感觉呈现在咱们全国的最高的这个舞台上的、
0: 嗯、
1: 群像的舞台上、
0: 嗯，
1: 大家都很辛苦，每位老师都非常辛苦。
0: 嗯、
1: 我们在那个最后决赛完了之后，我们每个人下台之后，我们抱头痛哭，
0: 是吗？
1: 对，抱头痛哭，那真是抱头痛哭。哦、哎呀，就是每个人呢，就是。又很兴奋，哎呀，能参加这样的一个赛事，
0: 嗯，
1: 完了又觉得就很不容易，这么多年、
0: 嗯、
1: 就是为了这么打造这么一个节目，
0: 嗯、
1: 哎，真的那个时候就感觉是幸福的泪水，
0: 嗯，
1: 是成功的一个泪水，嗯、哎呀，真的
0: 是这所有的这种一种释放哈，
1: 对对对，真是。
0: 我看刚才说的时候眼圈都红了，两年的时间，这么多人在一起排练有一年的时间，就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五分钟的作品，这一年来的。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就现在想一想，就像一场梦一样，
0: 嗯，
1: 像做梦一样，就每天都是，就是冥冥之中就是有个劲儿，就是在牵引着你、
0: 嗯，
1: 你必须得去排练，
0: 嗯，
1: 你必须得做好，
0: 嗯，
1: 你必须得唱好，你也必须得去跳好，就是这样，就是不知道累
0: 啊，不知道累，
1: 哎，真的不知道累。
0: 那咱们就是每天这一年来大家在一起这个排练哈，
1: 嗯、
0: 这一年来，那你看这个作品就是。他要有不停的去调整吗？还是就是已经调整完固定下来之后、
1: 嗯、
0: 大家就这么去练？
1: 嗯，不是，是不停的调整、
0: 哦、
1: 就是说在你演唱的时候，就是先从声乐讲，就是不好，你唱的不好，你去不行、
0: 嗯、
1: 咱们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抠、
0: 哦、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唱，一段一段的去唱，
0: 嗯，
1: 去重复的去调整，
0: 嗯，
1: 直到就是说调整到哎老师满意了，
0: 嗯，
1: 哎就是这样的，嗯，像舞蹈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你这块不行，觉得大家跳的这块可能有点别了，
0: 嗯，
1: 可能有点不太舒服，那我们这个舞蹈老师孙楠的老师，他也是会给我们精心的去排练，
0: 嗯、
1: 哎呀，去做调整、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固定了之后就不变了，不是，就一直调整，
0: 嗯、
1: 一直调整到这个就是比赛
0: 哦、
1: 真是这样，嗯，
0: 那这个你觉得哈，就在这两年来的时间，就为这一个作品去做、嗯、准备去努力，对于你来讲最艰难的部分是啥？
1: 最艰难的部分，你看就是。嗯，在演唱方面吧、
0: 嗯、
1: 首先演唱方面我作为这个女生的这个
0: 主唱
1: 嘛、
0: 嗯、
1: 对，所以我因为我们男生的主唱是我们随馆长随老师、
0: 嗯、
1: 他是咱们吉林省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男高音歌唱家了嘛、
0: 嗯、
1: 那么我呢这次嗯就是能跟随老师一起男女搭档能唱这首歌、
0: 嗯、
1: 就是对我的这个压力也不小，
0: 嗯，
1: 因为我不能拖人家后腿我确实是，所以我就觉得不能让人大家听起来看人家唱的那么好，我唱的我唱的不行，
0: 嗯，
1: 我就落人家就是人家落我一大块儿，这种感觉也不行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在歌唱方面，我每天都有练习
0: 啊，天天都在练，
1: 啊、对对、
0: 哦，
1: 每天都在练习，
0: 你不然的话平时不也得练功吗？
1: 对对对，那也是每天都是在练，
0: 嗯，
1: 但是就是在这个群讲就专门攻克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心情它不一样，
0: 嗯，
1: 那感觉它不一样，你练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
0: 嗯，有没有给自己叫的就弄心巴拉的，叫的就把自个儿都要叫崩溃了
1: 啊？对对，是
0: 有
1: 是这样，对。
0: 啊，
1: 就像那个像我们这首歌我唱的就某一句吧，就是可能觉得不好，就是一直在练，可能一天能练一个练个200遍200遍300遍那么练，
0: 就一句
1: 就一句就是那么练。
0: 那不会把自己就是这个心态练崩了吗？
1: 练崩了，练崩过
0: 啊。那咋办呢？
1: 就是再返回来，回来再想一想，再静一静，明天我再练练吧，再这样。就是这样，就反复的练。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像唱一首歌的话，你不只是

0: 说你唱几遍就会了，
1: 嗯，
0: 十遍二遍也不行，甚至一百遍都不一定能唱出那个味道来，
1: 嗯，
0: 就你要用心去体会，
1: 嗯，
0: 用心里去唱，对，所以你还得了解这首歌的这个风格，
1: 嗯，
0: 韵味儿，
1: 嗯，
0: 咬字、吐字、气息，包括整个状态，你都要给它分配好，
1: 嗯，
0: 啊，而且让观众听起来是那么自然，
1: 嗯，
0: 才去好的。
1: 那像你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都是技巧方面的，是吧？
0: 对，
1: 包括咬字啊，这个韵味啊，这个可能都是技巧方面，就是你去练、去攻克、去琢磨它，
0: 嗯，
1: 就会攻克掉。但是这首歌曲它内在表达的是哪种情感，这个就更细腻。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也挺难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还得在心理上你有个好的心理建设，
1: 嗯
0: 嗯，情感建设。
1: 那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作品的？
0: 这首歌是咱们东北特色的一首关东风情、有关东韵味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就觉得就特别特别，咱们东北的符号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就是关东地域特色的符号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你要把这个关东的这个风格，这个感觉东北特色的这个风格要唱出来，
1: 嗯，
0: 你要既要把里面的这个感情的这个要表达的感情表达的东西要表达出来，
1: 嗯
0: 嗯，对，所以就是我自己在想，就是没有别的途径，就是一个字儿练，
1: 嗯。
0: 练就能把它唱好了。
1: 其实你看你说这个作品哈，就是你一句话可能会唱个上百遍，
0: 对，
1: 好几百遍，
0: 对、嗯、对, 对，
1: 但每唱一次、
0: 嗯、
1: 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就递进一层，就不一样，
0: 对，就不一样、
1: 嗯、
0: 对，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感，不是、
1: 嗯、
0: 你多唱几遍，你在吐字啊、气息的控制啊，感情再加深一点，它又是一样
1: 啊、
0: 哦、嗯，对，就每一遍它都不一样，
1: 就是对歌曲的这个理解处理它就
0: 对对对，
1: 细节上都不一样，
0: 对，每一遍都不一样、嗯、所以你在你练的时候，你要是找到了你最好的那个感觉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要忘，
1: 嗯，
0: 就咱们学唱歌也是，你在你找到你最好的感觉那时候你别忘，你多练几遍，
1: 嗯
0: 啊，巩固下来，完可能你到第二天的时候又忘了，但你再重新再来，
1: 嗯
0: 啊，这样子慢慢的它有一个这个进步，
1: 嗯
0: 嗯，你不能就是说练几遍就不练了，我怎么样就能把一个作品完成，那是不可能的。
1: 那你对这个作品，就你从练到最后演出结束，哪一遍是你最满意的？
0: 我觉得就是包括在群星奖那个舞台上，也不是我最满意的那个状态。
1: 哦，
0: 嗯，也不是我最满意的那个状态、
1: 哦、
0: 就是我就觉得因为这首歌到现在没有发行，
1: 嗯
0: 嗯，我还想就是我再琢磨琢磨，我再给他去发行、哦、对，是这样，
1: 就是总觉得下一遍会比这边唱得好、
0: 嗯、对对对，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对、嗯、
1: 这是我采访过好多这个音乐家呀、歌唱家呀，就这些歌者们以同一个感觉，总觉得我下一遍会比这边唱的更好。就永远没有说自己特别满意的时候。
0: 对，有的时候就是像放我自己的歌的时候，我都不想听。对，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1: 哦、
0: 对、嗯、
1: 那就是对自己要有这种感觉、嗯、然后这个艺术才能不停的进步，是不是？
0: 对，应该是，应该是。
1: 要不然我说这唱那边哎呀挺好的了，就这样吧，不用唱了，不用学习了。
0: 就要有一个自我突破的一个过程、嗯、跟自己自我要较劲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才能把这个歌唱好。总是觉得不好，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我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这是个较劲的艺术。
0: 对，自己跟自己较劲。对对对，
1: 一定会让它达到更好啊、
0: 嗯、
1: 那个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歌吧。
2: 微微的长白山，浓浓的黑土情，滔滔的松江水，呼啦啦的关东风，水流千年不断，风吹万年不停。看，新时代的关东人正创造一个新关东。

0: 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3: 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8: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9: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8: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封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6: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春柳，女高音歌唱家。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歌曲呢，就是群星奖获得入围奖哈。
17: 对对对，
16: 这个关东风情，在这个歌曲里边我还听到了我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个元素。
17: 对对对，
16: 这个就是编曲之后加入进去的。
17: 对，中间那个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段是那个我们编完曲之后第一段第二段呢完成之后，中间加了一段小引子
16: 啊、
17: 把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一段加进来了。
16: 那段是你唱的是吧？跟原来的那版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7: 因为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首歌已经是很广
16: 家喻户晓，
17: 家喻户晓、嗯、大家都听过都知道、嗯、这首歌也是杨百森老师写的嘛、嗯、中间其实原来没有这些
16: 没有
17: 这段加进来之后吧，我想就是说原来的咱们这个，因为这首歌关东风情呢、嗯、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关东人、嗯、关东小伙、关东小姑娘的这种爱情嘛、嗯、爱情的这个故事。我想就是原来在咱们田间地头、
16: 嗯、
17: 哎农村的时候都是说小伙这个就是在田间地头干活、
16: 嗯、
17: 哎姑娘也是辅助小伙干活，就夫妻两个人这样的、嗯、哎去耕田啊种地什么的。
16: 嗯、对，男耕女织。
17: 男耕女织那个感觉啊、哦嗯。但是现在是新时代了，
16: 嗯，
17: 新时代有很多女性都是独立了、
16: 嗯、
17: 有自主了、
16: 嗯、
17: 有自己的这个独自的这个闯出一番天地的，有很多这样的榜样。
16: 嗯，
17: 所以咱们不仅仅是把它就是牢靠在一个这个总是说你种地啊或者是在这样的、
16: 嗯、
17: 就在这个农村里了、
16: 嗯、
17: 有很多就是都飞到大城市了、
16: 嗯、
17: 走到更多更高更远的地方去发展了。
16: 嗯，
17: 所以这样我觉得这个女性啊原来是讲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6: 嗯、
17: 对吧，我想最后了改了一下就是加了想就是说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出了青纱帐、
16: 哦、
17: 对，就不要就是 非得去要种地啊，或怎么样的，
16: 就是新时代的女性啊，要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实现自我价值，
17: 对，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梦想，对，加了这一段呢，完了也是引申到了这个第二段，咱们这中国这个新时代这个感觉，咱们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不管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心里如果有梦想的话，都要好好的
16: 实现
17: 完成的去实现，对，
16: 这好，就是充满力量哈，
17: 对，
16: 然后你唱的这个，你看那个就有又有柔情似水，然后还有内在那种力量的迸发，这感觉不太好找，难怪你唱了好几百遍。那最终这个作品不负众望哈，
17: 入围了群星奖，对，就是大家的努力，包括管理的支持，厅里的支持，所有地市局的这些老师们的这些鼎力的支持，包括杨百森老师、牛世生老师，还有我们特请的那个长春市文化馆的副馆长田庚导演，田庚老师，他也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付出了很多，在舞台的编排上都给了很多的这个意见跟指导，包括请了省歌的这个王明华老师，所有的就很多的咱们就是个吉林省有名的老师都参与了。
16: 所以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啊，
17: 对对对对，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跟帮助，对，
16: 所以我们虽然说他已经是入围了，这是群星奖的入围奖，
17: 对，入围奖，
16: 但是咱们现在还在准备这个三年后的这个群星奖，是不是？
17: 对，
16: 又在准备了，
17: 对对对，
16: 等三年以后，咱不仅入围，咱得获个奖，
17: 对对对对，我们想就是这个在2026年的时候，就是开始在。找人呢，咱们再请一些专家，写一些曲子，对，再重新再好好的打磨，再弄一弄好的一些作品，我们争取冲击这个2028年的中国群星奖，对，
16: 就是又开始打磨新的作品了哈，
17: 对
16: 吧？
17: 对，
16: 刚刚这个松了一口气儿。刚刚觉得放松了一下，这小夹板又上了哈。
17: 对，
16: 但是为了出更好的作品，就我们付出所有，不管是泪水呀、汗水呀、这个辛苦啊、这个精力呀，无论是付出什么，我们都是愿意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美好的呈现的，是吧？
17: 对对，其实辛苦也是快乐着嘛，因为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参加群星奖。我这次参加群星奖，我一直心里都就是在想，可能是入围，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可能以后不一定会有机会了。所以就是总是说把这件事情当做最后一次事情去做，
16: 全力以赴，
17: 全力以赴的这种心态去做。所以就是珍惜每一次机会，珍惜管理的支持，珍惜所有老师的这个劳动。成果完了，大家也都齐心协力的去努力，觉得这次入围真的很开心，很荣幸，很高兴，
16: 就是跟大家的这个努力啊、付出啊是分不开的哈，但是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也是分不开的。像你刚才所说哈，我们这部作品呢是集了全省这样的一个文艺骨干来参演这部作品，
17: 对，
16: 那既然是骨干，那就跟你

0: 平时的这个工作呀，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了，不然的话怎么能成为骨干呢？
1: 嗯，其实就是我一直是到文化馆工作以来，应该今年是第十三个年头了吧？
0: 嗯、
1: 啊，对，来文化馆就是声乐老师、声乐演员、
0: 嗯、
1: 这样的，文化馆的领导对我也一直的非常的
0: 器重，
1: 完了也非常的。嗯，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活动啊，包括都让我去参与，演出也好，让我有锻炼的这个机会。
0: 嗯，
1: 首先非常感谢管领导对我的支持跟关心，
0: 嗯，
1: 还帮助。
0: 你觉得你这也是你这个业务水平在这儿。
1: 嗯，是，
0: 嗯，
1: 就是也是自己也努力，完也离不开大家的这个帮助吧。嗯，
0: 虽然说你到管理工作是13年哈、啊
1: 嗯，
0: 那你之前不是也一直是专业就学习声乐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哦、对，在吉林省艺术学院毕业的。
0: 嗯，
1: 嗯
0: 嗯
1: 对。在大学期间就是学的是那个声乐教育，是声乐表演
0: 啊、哦
1: 对，嗯，
0: 那你是从小就开始学，这、就是科班出身？
1: 对，从小是7岁吧
0: 啊，
1: 就是开始学、
0: 嗯、
1: 学这个声乐、
0: 嗯，
1: 就是爸爸妈妈送我到这个少年宫去学习，
0: 嗯，
1: 就7岁就开始就是涉及到这个音乐了
0: 啊，你就是艺术之路走得比较早。
1: 啊对，
0: 但是怎么是家里有人喜欢，还是你自己就是爱好，然后就当一开始当成爱好是学习的，还是就给自己规划了一条想走专业的路呢？
1: 嗯，其实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就愿意唱歌，
0: 嗯
1: 啊、就是从小的可能就是嗓子就好，
0: 嗯，
1: 完了就愿意唱，
0: 就是祖师爷赏饭哈，
1: 对，在家里就愿意唱，就是包括、
0: 嗯、
1: 父母放一段这个二人转呢，包括放一段小孩的唱那些儿童声，我学几遍就会了。
0: 嗯，天赋、
1: 就是具有天赋，因为我母亲是蒙古族。
0: 哦，
1: 对，蒙古族嘛，
0: 嗯，
1: 他就是特别
0: 爱唱，
1: 擅长歌舞，对、
0: 嗯，
1: 擅长就是特别的愿意跳啊，愿意唱，
0: 能歌善舞的民族。
1: 对，我就继承了他这方面的可能优点基因吧。对，从小就是愿意唱，完了到这个小学的时候嘛。
0: 嗯嗯
1: 完了，这个声乐老师，我们那个我还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是那个徐闯老师，徐老师，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器重我，也是在那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各大的什么什么学校的有什么会啊什么的演出都让我参加，慢慢的大家都知道我会唱歌了，就唱得好，完了慢慢就是父母就给我送到了这个少年宫去学习，就是顺理成章顺其自然的吧，
0: 水到渠成的，
1: 对，完了就走入到这个音乐的这个行列里来了、
0: 嗯、经常会举办一些个人的演唱会是吧？
1: 嗯，对，嗯，我在大学毕业了之后就是个人自己举办了2场独唱音乐会，对，咱们那个吉林省的孤儿学校，也是为他们去歌唱，为孩子们去歌唱。
0: 哦，
1: 对，对，涉及到的那个，有很多就社会各界有爱心的朋友们呢、啊，包括老师们都对我都非常，非常的关注我的那2场音乐会，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0: 那为什么想要做这样主题、这样内容的音乐会呢？
1: 嗯，我觉得就是，发自自己的内心吧，就想为孩子们做一些事情，
0: 之前跟那样的群体有过接触吗？
1: 有过接触，对，因为我觉得小孩从小就没有父母，觉得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就作为一名歌唱演员，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包括我在就是举办了这个2场音乐会的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卖票的形式嘛，对，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门票都捐给这个孩子们做一些公益事业了。
0: 哦，
1: 对，
0: 就是想让他们多得到一些社会的关爱，
1: 对对、
0: 哦、
1: 对，社会的关心跟帮助，对，
0: 就是这是个善举。
1: 希望我的这个举动能多多少少能帮助一点孩子吧。对，
0: 就是尽我们个人的这样力量。虽然说是举办了2场这样的个人的音乐会，
1: 对，
0: 但是现场卖票的形式呢，会有好多社会的爱心人士啊，也到现场去，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然后去资助这些孩子们，帮助他们，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一集小爱变大爱嘛，
1: 对，对，也很开心，很高兴。

0: 欣慰。
1: 嗯，
2: 对。
1: 那你这个真的是心地善良。嗯你是心存大爱呀、
2: 啊，这是我觉得一名歌唱演员应该做的。
1: 嗯，应该做的，
2: 应该做
1: 的。那也不见得说是每个人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哈，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了之后，会影响身边一些人跟你共同去做这件事情。
2: 嗯、对对对对对，我自从那个自己举办了个人音乐会之后，也很多陆续的很多歌手啊。
1: 嗯
2: 嗯，老师也都举办了音乐会，
1: 多好！
2: 对对对，嗯，对，也都帮助了一些贫困的孩子们呐、啊
1: 嗯。
2: 对，
1: 嗯，那你平时还也在教课是吧？
2: 对对对，嗯，我带了一些自己的学生。
1: 嗯
2: 嗯，
1: 那在咱们馆里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呢？
2: 嗯，我现在在咱们馆是艺术普及部、
1: 嗯，
2: 艺术普及培训部。
1: 嗯，
2: 我们那个部是主要是，常年这个就是举办一些公益的培训课程。
1: 哦、
2: 公益的培训课程、
1: 嗯、那面向的群体呢
2: 就是社会大众
1: 啊、
2: 社会大众对
1: 就是如果是有喜欢唱歌的、嗯、可以到馆里去报名去学习
2: 对对对 对, 对、啊、每年都会有、
1: 嗯、
2: 我每年也会开自己的这个公益个人的这个声乐培训班
1: 啊
2: 对你就是小到十多岁
1: 嗯
2: 大到80多岁的这个学员都有、哦
1: 啊、
2: 哦嗯、对，
1: 那这个授课地点呢，就在咱们花馆吗？
2: 对，授课地点就是咱们吉林省文化馆
1: 啊、哦
2: 嗯。对，
1: 所以是有喜欢唱歌的哈，
2: 嗯嗯，
1: 这个愿意唱歌的都可以到文化馆来看看，报个名，
2: 嗯、
1: 跟我们春玲老师学学唱歌，学学声乐。
2: 欢迎大家来吉林省文化馆来学习，嗯，不只是声乐，而且还有就像美术啊
1: 啊、
2: 电钢琴啊。还有这个剪纸
1: 啊，都有
2: 非遗的这个剪纸舞蹈、
1: 哦、
2: 蒙古族舞、现代舞、
1: 哦、
2: 嗯，对，就是手工画、少儿手工画，什么都有。我们开设了很多的这个课程
1: 啊、哦，那就是咱们都有专门的老师来给大家上课，是吧？
2: 对对对、哦，我们这个省馆聘请了咱们吉林省都比较有名的老师给大家，就是免费的，就是做公益、哦，你只要人来就行。
1: 这么好，
2: 对对对，人来就行。
1: 那个上课时间都是啥样的？
2: 上课时间就是我们几乎是一个月应该得有个两期培训
1: 啊、哦，
2: 对，两期培训就是135135
1: 啊、
2: 哦，对，是这样，
1: 一个月两期培训，
2: 嗯，
1: 那这个频次还挺高的，
2: 对，就是很忙，
1: 嗯，很忙，
2: 对，嗯嗯，像寒暑假的时候会，我们开设了一些小孩的这个公益培训课，就、
1: 哦、
2: 像现在我们就是开了那个少儿手工画。
1: 哦，
2: 嗯，对，少儿手工画现在就在开，
1: 那这便宜我得占。
2: 好啊，好啊，欢迎咱们自己家孩子过来学习，
1: 是不是？咱们也呼吁呼吁哈，
2: 嗯、
1: 这个寒暑假孩子们不外出的、
2: 嗯，
1: 然后想学学这个传统文化的是吧？
2: 好，
1: 想学学这个声乐、唱歌啥的，就是咱文化馆啥都有，
2: 嗯、
1: 只要你去就行。你先去看看有没有自个儿喜欢的、
2: 嗯，
1: 有喜欢就报名，是不是？
2: 对对对，想喜欢自己的学的课程就过来报，
1: 嗯，
2: 因为咱们都是公益的免费的不需要咱们花一分钱、
1: 嗯、
2: 对嗯
1: 这真好
2: 对所以这个每年我们这个每次报名都人特别多、
1: 嗯、
2: 还有的也报不上的
1: 报不上的
2: 对还有报不上的
1: 报不上走后门也不行
2: 多关注我们吉林省文化馆的公众号
1: 啊
2: 嗯对
1: 怎么关注快跟大伙说说怎么关注
2: 就是那个小手机小程序点吉林省文化馆
1: 啊
2: 就会有那个头像、
1: 嗯、
2: 点击关注就是了、
1: 啊、
2: 完了那个每期我们有培训的话我们会在那公众号上发布
1: 嗯，
2: 公众号发布之后有下面有个链接、
1: 嗯、
2: 链接打开二维码直接点这个报名就可以了
1: 还挺方便的
2: 对挺方便的、嗯、
1: 真好、
2: 嗯、
1: 你看这个一不来做节目、嗯、咱也不知道文化馆还有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的课程去开设这个这怪我这个宣传没到位以后咱们多多合作哈就可以做一些活动啊、
2: 嗯、
1: 就像这个群众艺术类的哈、
2: 嗯、
1: 就可以那个发动大家一起然后才能让大家这个业余生活的更加的丰富多彩
2: 嗯好的好的、
1: 嗯、那还想问春柳一个问题哈、
2: 嗯、
1: 就是虽然你在做的是基层的这个面向群众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个培训也好教学也好、
2: 嗯、
1: 那你对自己未来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未来展望是什么样的
2: 嗯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个人来讲、
1: 嗯、
2: 就是首先要好好的工作做好本职的工作做好声乐讲课呀声乐教师 多更多的就是说辅导有爱好的这个声乐的这个学员们。
1: 嗯，
2: 对，嗯，完了第二个我在想就是，还是想把这个群星奖再冲击28年的群星奖。
1: 嗯
2: 嗯，对，再整合我们这个省市下面这些好的这个资源，好的文艺骨干，咱们再冲击一把中国的群星奖。
1: 嗯，
2: 这个我觉得作为群人来讲是一个梦想。对。完了再多参加一些这个省里的大型的比赛呀，还有演出活动，多提升自己，多学习，争取越来越好。
1: 真好。春柳还给我传了一首歌曲叫《爱在人间》，这首歌曲是你的原唱，你是原唱是吗？
2: 对，这首歌是我原唱。这首歌是咱们管这个那个教授，那个赵彦文点贡献，以声传情，就做了这首歌《爱在人间》，送给大家。

好的，我们视频号上有个叫吕桂芳的朋友呢给留言，他说祝我们的春柳老师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歌声更甜，为长春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给你点赞。

0: 好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春柳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以后有空常来。
1: 好的，佳姐，
0: 嗯，
1: 谢谢佳姐。
0: 好的，本期节目
1: 广播电台
0: 好的，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评审委员。
12: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

0: 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侯俊吉见着了柴少，就把大爷二爷三爷派他来的意思跟柴少说清楚了。我说兄弟，二哥可说了，你们李家来救昏君杨广也是出于无奈呀，可别忘了咱们的仇人是杨广。两军阵前，不管是唐王手下的任何人伤了我们的兵将，还是我们的人伤了唐王的兵将，就趁了昏君杨广的心了。你四弟这对锤他又不长眼睛，所以大哥二哥三哥派我来得跟你要个主意。对呀，柴少柴思章点了点头，秦二哥想的是周到。哎，我有主意了，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们唐王的兵将都有旗号，你们好认，可是你们十几个国的兵将不好认。你回去告诉二哥，凡是瓦岗山大魔国的，每个人的头上都插一面小黄旗儿。告诉我四弟，告诉我们这一万兵，见了头戴黄旗儿的就不打。我四弟听我的，这事儿就万无一失了。兄弟，那其他国的兵将呢？哎呀，就尽量让我四弟少弄死几个吧。这还差不多。哥俩正说着话呢，突然间连龙一条由打外边走一个人来。谁来了？唐王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来了。李世民怎么到了？因为李世民巡查大营，就听见当兵的聊天。嘿，你们快去瞧瞧去吧，感情柴将军还一干爹呢。哎呦，长得瘦小枯干，比柴将军大不了几岁，他真跪地下磕头叫干爹呀。李世民这么一听，这么多年也没听说姐夫有个干爹呀，不对吧？而今两国对敌，是不是大魔国的人溜到我们营中了？我得看看去。所以他快步走到柴少的帐门外，一挑连龙迈步进来了。姐夫，听说你有个干亲到了。哎呦，不错不错，来来来，二弟我给你引荐引荐。他用手一指侯俊吉，用低低的声音就跟李世民说，这位呀，大魔国的，是我们贾家楼磕头的把兄弟，姓侯名春，字俊吉。侯哥，看见没有，这位就是我家二公子李世民。好，哥俩彼此抱拳施礼，然后坐下讲话。柴少就把侯俊吉的来意跟自己想的插黄旗的办法告诉了李世民。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姐夫，我看你这事儿啊办得不太全。怎么不全呢？姐夫你想一想，靠山王杨林一直在疑心咱们呢。我四弟一见面就跟他说了有三不打，所以靠山王就起了疑心了。这次闯进北山口，我四弟一个人走下去了，靠山王杨林又起了疑心。

一心。咱们四弟追着恩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我就注意靠山王。这靠山王双眉紧皱，两只眼睛放出凶光，他的疑心可不小啊。如果按照姐夫你的主意，大魔国的兵将头上都插着黄旗儿，打起仗来，杨林一看十七国兵将都不插旗儿，唯独大魔国的兵将头上插着黄旗儿，杨林可就攥住咱们的把柄了，恐怕咱们全家大小就得死在杨林之手啊。再说了，大魔国兵将头上插上黄旗儿，这十七国的兵将又怎么想啊？我看呢，还得想个万全之策，既不伤大魔国的一兵一将，对另外十七国的兵马也尽量不杀伤，还得让杨林看不出毛病来。不过这样的仗也是实在太难打了。李世民的心眼是很多呀，李世民不愿意伤大魔国，而且也不愿意把天下反王都伤了。李世民确实是胸怀大志，将来要把天下夺为李家所有。柴少一听，二弟呀，怎么样才能有个万全之策呢？别忙，容我想想。李世民想了一会儿，李世民乐了，哎，别忙，我有主意了。请问侯兄，你们十八国在四平山之内是不是按八卦扎的连营啊？对呀，就是按的八卦营啊。好，请你回去跟秦元帅说，让秦元帅传下命令，十八国的兵将头上都插上各色的小旗儿作为标志，东方驾一木的兵将头上顶绿旗，西方更新金的兵将头上顶白旗，南方丙丁火的兵将头上顶红旗，北方人鬼水的兵将头上顶黑旗。那站犄角的呢？站犄角的各方就头顶两色旗。你们大魔国站着中央戊己土，正好顶黄旗儿，这么做就谁都不会疑心了。侯兄啊，你看怎么样啊？好。侯俊吉一挑大指，二公子高见，那我可就走了，告辞。李世民用手一指，姐夫喂，您把您这干爹送出去了。侯俊吉也乐了，柴贤弟呀，二公子说的太对了，为了遮盖大家的耳目，你呀吃点亏，把我这干爹送出去。不但送出去，临走的时候你还得给我点银子，让你手下的兵将看见之后就说你柴少知恩必报啊。柴少没办法，又可气又好笑，心说这是什么事儿啊，赶紧命人包了200两银子交给了侯俊吉，搀着侯俊吉往外走。走到营门口了，侯俊吉就跟守营门的兵丁说，怎么样啊，还是有干儿子好吧，给我200两银子，这回我没急了，我回家了。柴少还得跟着说，干爹您可慢着点走，如果把公事办完了，我一定回老家去看望您去。行了行了，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咱们书要简短，侯俊吉出了李世民这个后营门，马上换了装束，回归四平山东山口。等他进了东山口，天刚亮，他往南走着走着，对面来了一员战将，带着500亲兵。谁来了？正是都国的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带着兵正巡营呢，裴元庆也看见侯俊吉了，哎，我说您是不是侯二哥呀？三弟啊，你早啊，哎，我巡营呢。三弟，你下马，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说。什么事儿啊？哎，侯二哥，我怎么也2天没看见您呢？
你下来，你下来。哥哥，我跟你说句知心话。裴元庆甩掉离鞍下马，让兵丁在这站着。裴元庆就跟侯俊基两个人走到一棵大树底下，两个人席地而坐。侯二哥，有什么话你说吧。兄弟，你猜我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就凭您这身功夫，准是夜探敌营。嘿，还是三弟你聪明。我呀，还真去上蒙勇大将军李元霸那座大营去了。找谁去了？找柴少啊。柴少跟我们是磕头的马兄弟。二哥，您找柴少什么事儿？侯俊基心说，秦元帅已然把实意告诉我了，想办法要把裴元庆激起来，好让裴元庆跟李元霸玩命。我啊，借这机会，我先将进他的火儿。侯俊吉就把自己面见柴少、李世民出的主意告诉了裴元庆。三弟呀，这回可好了，等到秦元帅一发这小黄旗儿，咱们人人有份，头上插上黄旗儿了，这就保险了。李元霸再打他也不敢打咱们头戴黄旗儿的脑袋呀。听哥哥我的，领上一面小黄旗儿，万无一失了。呸！裴元庆的脾气可受不了这个。侯二哥，这不是英雄所为。小小李元霸何足为虑，他有擂鼓瓮金锤，三弟我还有梅花亮银锤呢。侯二哥，您虽然为我好，可是我就不能头插小黄旗儿，插上小黄旗儿啊，那叫畏刀避剑，怕死贪生，那是狗熊，不是英雄。这事儿您甭管了，反正我不差。我说，元帅要是传下命令，人人插黄旗儿，你敢不插吗？我就敢，我才不当狗熊呢。得了得了，裴三弟，你千万别生气。反正哥哥我这份心算尽到了，接不接黄旗儿都在你了。二哥我可走了，我回去面见元帅复令。得了，我插我的营，您教您的令。侯俊吉走了，裴元庆带着500亲兵继续查营。等查完营回来，天光已然大亮，太阳都出来了。裴元庆让500亲兵各归训地，自己呢回到自己的帐外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了，裴三儿来到帐中往这一坐，他生气，哼，这叫打仗。一个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裴元庆就不怕他，我不接这黄旗儿，对呀，我还得找人跟我站在一头，也不接这黄旗儿。我找单武哥去，因为裴元庆平时跟单雄信的交情不错，他站起身形出了自己的帐，就直接奔了单雄信的寝帐，一挑帘他进来了。五哥，哎，三弟呀，我看你满面怒容，朝五哥有事儿吗？上五哥，我刚查夜回来，我有点事儿得跟您念叨念叨。什么事儿啊？三弟，别生气，有什么话跟五哥我讲。裴元庆就把侯君集的话学说了一遍。哦。三弟啊，有这样的事儿，你找五哥我，是不是商量对付黄旗儿的办法呀？对了，五哥，我问你，咱们大蘑菇的兵将最出色、最有本事的是谁？哎呀，还用五哥我说吗？头一个就得说我三弟裴元庆，胯下马掌中梅花亮银锤，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五哥。你也别夸我，我看呐，咱们都国的兵将除去我就是单武哥您了。单武哥，到时候元帅要发黄旗儿，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接还是不接？三弟呀，你接不接呢？我当然不接，我就问您，您给我一句痛快的，您接还是不接？三弟，你不接
我就不

我接。好，我哥呀，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咱们哥俩打赌击掌。好，三弟，打赌击掌。两个人对着脸，各自把右手举起来，两个人一晃掌，这叫打赌击掌了。裴元庆高兴了，有伴了。五哥，我查了半天赢了，我可回去睡觉去了。三弟，好好睡你的觉。裴元庆离开单雄信的寝帐，回到自己的寝帐，一倒头就睡着了。咱们再说神偷赛白猿侯俊吉，来到寝帐，见着二爷秦琼，见着徐茂公魏征，就把自己跟柴少李世民商量的办法说了一遍，然后又把自己见着裴元庆的情形也禀报了元帅秦琼。秦琼说，好吧，侯贤弟，你辛苦了，赶紧休息去吧。侯俊吉走了，这老哥仨一商量这件事，还得找皇上程咬金呢。三个人来到了程咬金的金顶黄罗帐，这黄罗帐是老杨林的呀，前面有帐，后边有寝帐。哥仨进了程爷寝帐，这么一听啊，程大爷大松心，嘿，这呼噜打得震天响。徐茂公用手一推，我说，万岁，您醒醒，您别睡了，我们有国事禀报。嘿，什么国事？程大爷蹭的一下坐起来了。嘿，老哥仨有国事，赶紧起奏。四弟呀，你真是大松心呐。三哥呀，我能松心吗？我刚才梦里头还梦见这李元霸呢，啊，拿这锤他要揍啊，我拿这斧子跟他抡了半天，我抡不过他，我都快咽架了，我真松心呐，我不睡觉他不是也打不过李元霸吗？四弟啊，你甭着急，我们派老兄弟侯俊吉到了李元霸大营，已然见着柴少柴四昌，有了主意了。好，办得好，有什么主意快跟皇上我说说。您这皇上啊真是当着了。徐茂公就把侯俊吉跟柴少李世民出的主意一说。好，程大爷一挑大拇指，我就说就得这么办，咱们共同的仇人是小子昏君杨广，没事杀李渊他们家人干嘛呀？李渊把杀咱们干嘛呀？嘿，头上插黄旗儿，太高太高。我说秦元帅，我是皇上，我要八面小黄旗儿。四弟啊，你要这么多面黄旗儿干什么呀？嘿，皇上目标大呀，我这一跑要掉一个还有一个，掉一个还有一个，八面小黄旗儿，我这条命就保住了。好，徐茂公说，你放心，八面小黄旗儿肯定给你送来，你呀踏踏实实在您帐中睡觉，我们可走了，得办国事要紧。这哥仨刚要退出金顶黄罗帐，慢着，这哥仨又回来了。四弟，什么事儿啊？我可告诉你了，咱们大魔国的兵将要是有不愿意插黄旗儿的，嘿，到时候你们就找我这皇上，我给你们做主。徐茂公心说，你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他还真聪明。我说四弟呀，你说说咱们大魔国的兵将谁不插这小黄旗儿？没得说，我小舅子裴三儿。行，四弟有你的，既然你知道了，到时候你可得给做主吧。放心吧，三哥，有我呢。魏征、秦琼、徐茂公离开程咬金的寝帐，回到了帅帐，马上传下命令，召集十七国反王，火速到都元帅帅帐商议国事。命令传下去了，时间不大，各路反王陆陆续续到齐了。二爷秦琼传下命令，来擂鼓声战，巨匠鼓就响了。秦琼升座帅帐，在帅安后端然正坐，左边是魏征，右边是徐茂公，跟着各路反王来到帐中，行完礼之后分成

0: 成两旁入座。大小梁王虽然死了，这两位元帅代替也入座了。两旁边站的都是大魔国的兵将。大家全都坐稳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抱拳拱手：“杜元帅，请问您把我等换进帐中，有何军情议论？”二爷秦琼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现在有靠山王杨林送了一道文书，请徐军师当着众位王家千岁的面念上一遍，请众位王家千岁仔细听了。”军师，请您念吧。徐茂公就把杨林的文书念了一遍。等这文书念完了，这些反王就不干了，气得哇呀怪叫，是暴跳如雷：“元帅，不就是一个李元霸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打！”秦琼摆了摆手：“众位王家千岁，咱们压低声音，千万不要生气。请问问哪国的兵将不服李元霸？”大家伙全站起来了：“元帅，我们全都不服。”“好，众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坐下。”众位反王全都落座了。秦琼说：“众位王家千岁，千万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并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李元霸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晋阳宫力跨双球，把宇文成都逼得都吐了血了，而且教军场比试武艺，李元霸金锤夺凤躺，宇文成都都承认李元霸是天下第一了。虽说李元霸天下第一，他再勇，浑身是铁，能碾得了多少根钉啊？咱们十八国的兵将加在一起，战将千员，兵得出一百万，难道说还赢不过一个小小的李元霸吗？事情呢，可不能单单看在表面上。据我秦琼所知，唐王李渊跟昏君杨广是结下深仇大恨，现在李家人马是奉旨征讨，他们是不得已不得不来，如果不来，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现在呢，咱们是打的杨广，所以尽可能的不要跟李渊的人马作对。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可结，不知道众位王家千岁明不明白我秦琼的意思。这些反王都是明白人，一起拱手当胸：“元帅言之有理，我们清楚了。”“好吧，过几天在四平山前大战，为了便于指挥号令，咱们十八国旗帜必须整齐有致，各色鲜明，这样呢才能显出咱们都国的威风。现在咱们各营是按照八卦排列，这旗帜的颜色东西南北各为绿红白黑，四个犄角的营寨都是按照左右的颜色做成的两色旗，中央太极是黄旗。因为时间有限了，原来的都旗跟门旗咱们都可以不改了，只是咱们每个兵将头上都要各插一面不同颜色的小旗，这样就容易识别了。”众位反王全都明白了：“元帅，就按您的主意，咱们就这么办了。”“好，如果哪一国没有攻城营，这旗子由我大魔国代奏。十八国的人马准备好了，在四平山外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决一死战，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分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您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
4: 夕阳照到老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5: 春夏秋冬我们是，
3: 那就休想再把他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哎吧，我叫寇准，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宗也不能承认呢。
5: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周，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奎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叫出来他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女出外行为采猎，走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句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继，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儿。

家收下。王大爷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梆梆梆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事给忘了。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魁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魁武艺。杨宗魁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十三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魁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魁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三次把杨宗魁打到马下。宗魁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的，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魁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魁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魁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甭来了，我指定来。娘老，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下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魁。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魁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不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魁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没看住，杨宗魁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

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王怀女回来，可是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你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怎么？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他。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他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你得了，我揍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你得了，你听我说一声。杨宗奎说话催马停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奎一步赶到，哎，都躲着，我揍他。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夫妻没成亲呐，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黄凤仙一报名，哎，你是谁？不认得。哎呀，做我愣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奎。丫头，拿命来吧。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压，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大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打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再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怎么着？告诉你，你在这儿咋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

0: 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来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了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魁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啊，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呢。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架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魁就到了。天门，黄凤仙推马一进去，杨宗魁紧跟着噌就到了。杨宗魁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魁，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魁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魁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魁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就为了进去一匹马，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哇，大门关了，哎呀，宗魁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哒。

0: 官桥，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哗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哗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放中箭具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豪。这里的一切就归周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净坑、翻板。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哎，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好，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胜，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4: 你先走。
2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4: 嘘，小点声。
2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4: 阿姨，你出去。
2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16:01，我们节目准时开播。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找对象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

同时呢，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大家也可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那这个微信号呢，和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同等的功能，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一部微信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好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面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固定的一个动作，跟大家分享一下午后到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明天的天气呢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还是非常舒服的温度。大家已经发现了哈，一进入到秋天的时候，我们东北的天气就特别好，天空也非常美，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白天呢是阳光满满的，然后早晚的时候呢会有些微的凉意扑面而来。今天午后虽然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6度左右，阳光也在线，但是随着进入秋季呢，体感上愈发舒适。6号到8号，我省将自西向东迎来一场降雨，并伴有4到6度的降温天气，像长春8号的最高气温就不足20度，凉意明显加重。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5号到6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每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呢，都是我们需要多多照顾自己身体的时候。眼下的正值初秋，而且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风险有所上升，再叠加9月开学季人流增大，流感将进入到高发时段。流感不是普通的感冒，它是有一个特点的，来得猛而且传染快，像老人、孩子、孕妇等特殊人群呢，尤其要谨慎。趁流感高峰到来之前，大家可以提前安排上疫苗，勤洗手，做好个人防护，多重防护更安心。

又忍不住坏。好了，天气情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北京时间16:05，我们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388 8581-5399。无论您是想自己找对象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节目时间内来拨打以上两部热线电话。另外呢，如果您想重播自己的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我们的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好，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和往天一样，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四位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您也是单身想找一个伴侣，那么请留意以下四位会员的信息。首先第一位，439号杨先生，杨先生今年46岁，属猴，身高1米68，体重120斤。那现在呢，他已经是他不是退休了，46岁还没退休哈。他现在正在从事着个体行业，每个月会有1到2万元的收入，在长春市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个人比较喜欢打球，喜欢下棋，而且呢还会坚持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很健康。那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孩子14岁了，自己呢是少量烟酒，想找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呢？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身高1米55到1米66之间，婚姻状况不限，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带孩子的也能接受。有一个要求，就是别太胖了。在这里，439号杨先生要公开他的个人联系方式哈，大家也记好了。如果您对于杨先生的这些以上信息呢比较中意的话呢，就可以记录一下他的公开电话：155-4311-8456，155-4311-8456，155-4311-8456。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好，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位我们的会员439号杨先生的个人信息。咱们继续今天的四位会员的信息呢，都是男士。哎，凑巧了，440号李先生。李先生今年63岁，属虎，身高1米70，体重152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4300元的退休金，而且个人有双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丧偶。那平常呢，他是喜欢锻炼身体，而且呢还会主要的骑自行车哈，身体很好。个人情况是一个人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在外地定居了，本人是少烟少酒。李先生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女方要在63岁以下，要求本地的，其他的一切都看眼缘儿。440号李先生也要求公开他的联系方式：13756898915，13756898915，13756898915。好，咱们继续马上就播。456号会员刘先生，他今年51岁，属兔，身高1米75，体重150斤，现在呢是在服务行业工作，每个月有3500元的收入，有5险1金，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收。平时呢喜欢运动，喜欢唱歌，而且会传统武术，身体状况良好。那个人情况三观正，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短婚未育，不抽烟，偶尔会

皎卓，本人会开车，会做饭，会打理家务，和善孝顺，积极乐观，勇敢专一。刘先生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女方人品要好，三观正，1米60以上，身材适中，未婚或者是短婚未育的都可以，身心健康，要求是长春本市的。456号，刘先生要求公开他的联系方式，大家记好：181-4314-6491，181-4314-6491，181-4314-6491。进去，你很想深情，却又止不住笑意。以上三位会员呢，都是要求了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电话公开，会有很多的陌生电话打进来，在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隐私的保护，另外呢，也要做好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好，接下来今天最后一位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会员457号明先生。明先生今年68岁，属狗，身高1米70，体重11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4400元。本人有双宝，在长春市居住，个人婚姻状况丧偶。平时呢明先生是喜欢骑车，喜欢运动，喜欢养鱼，喜欢听音乐，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明先生是在企业退休的，职工医保，有房子，目前一个人住，孩子已经独立，没有负担。本人不吸烟，有应酬的时候会少量喝酒，没有其他不良嗜好。本人干净整洁，家务活都会做，不是为了找保姆啊，是要找一个和他有一样的追求的，生活有规律的女士为伴。我们再来看一看明先生的择偶标准。明先生要求女方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无三高以及老年基础病，无不良嗜好，最好是企事业单位有这个工作经历的哈，要干净整洁，子女同意再婚的，诚信过日子的女方

好了，以上就是457号明先生的个人信息。今天马上就播的四位会员的信息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哪一个啊您中意入了您的法眼，您就可以啊，公开电话的您可以自己拨打，没有公开电话的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

好了，我们群里面呢现在也非常热闹哈，尤其是我们480号牛先生啊，他一直在追我追我追我牛先生，我来回复您的所有的问题。

主持节目近一周的时间下来呢，我发现480号牛先生是一个急脾气哈。牛先生在前天的时候呢，想联系一下421号的李女士，我当天就已经把牛先生的个人信息发给421号李女士了，直到现在李女士没有回复哈，微信没有回复。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导播薛明把这个李女士的电话呢回拨过去，看看李女士是否同意和您联系。我不是没有回复您，是有李女士没有回复我而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重新的这个给480号的牛先生重播一下信息哈，这也是他今天提出的要求。止不住笑意。480号牛先生今年69岁，属鸡，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2760元，个人有双保，目前居住在4平市，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是喜欢散步，除了这个自己有高度近视之外呢，其他方面身体都很健康。个人情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房子在孩子的名下，有80平这个房子。现在呢，他的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呢是一天一包烟，但是呢能戒，如果女方要求戒的话呢，他能戒，本人是不喝酒，其他无不良嗜好。咱们再来看看牛先生的择偶标准，他要求女方年龄相仿，城乡不限，有无收入都可以，女士有轻微的肢体残疾也能够接受，最好是去女方家，然后冬天呢愿意和女方去男方过冬，费用由他来负责。他特意强调了一下，要彩礼的女士他不找。好的，这就是我们480号会员牛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

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那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群里的一些信息哈。我们群每天都老热闹了哈，不管是男士的会员群，还是女士的会员群，还是我们的老幸福了的听众互动群哈，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真是的各抒己见哈。我们一一来跟大家反馈一下你们所有的问题。首先我们非常漂亮的495号的张女士啊，这两天呢一直在发信息要求更改她的个人信息啊，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已经给您的信息做了最后的更改啊，因为您一直在改信息啊，一直在改，我们都有给改过，在播出的时候都是您改过的最新的信息，这个事情呢要跟您啊这个重申一下。另外呢，您是要求您的信息要在明天节目当中啊来进行重播是吧，这个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就在明天星期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您的信息。然后还有我们新进加入到我们群里的799号的朱女士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您把我拽进的是一个女士群，那我怎么找对象啊，都是女生我怎么找对象。找对象这个事儿呢由我和佳怡为您负责哈，因为女士群里面每天发的会员的信息全部都是男士，就在这些男士当中您随便选相中哪一个

个了，您就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先给您牵这个牵线搭桥哈，如果对方同意了，您就可以你们就可以互动了。对，咱们找对象的方式就是这样的，这回明白了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678号的王女士呢是要求修改一下她的个人信息。目前我们已经把您的信息更改成了最新的情况。那这样吧哈，咱们也赠送678号王女士一次重新拨信息的机会，因为今天她进行了更改哈，那咱们就给拨一下。

我们来重新的给大家播发一下67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王女士今年53岁，属牛，身高1米58，体重105斤，现在在打工，每个月有2500元的收入，在长春市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王女士喜欢旅游，喜欢游泳，而且喜欢钓鱼，喜欢运动，爱好广泛。身体状况良好。那王女士她性格开朗温柔体贴，但是她强调了一下她自己是没有双宝的。这是王女士的个人情况。那择偶标准呢，就是她想找一个身体健康开朗人品好有素质有修养的男士为伴，希望二人能够旅游，能过二人世界，有双宝，最好能过候鸟生活的，要求有眼缘，不喝酒，可以少量抽烟，年龄不超过67岁，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像我这多看一眼，好，以上就是今天更改了信息的67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我们群里啊，480号的牛先生真的是特别活跃的一个会员朋友哈，每天呢都会看到他的信息，然后呢我也感觉到他就像是一位特别讲究哈，特别这个有范儿的大哥哈。刚刚牛先生说，中华我太谢谢你了，我等往后我安排你们啊，我给你们那个广播送点钱。牛先生您多虑了，为您找到理想的可心的中意的另一半是我们的工作，知道吗？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不用安排我们，更不用送钱哈，都不用，我们是公益的，免费的。

好了，16:24，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中华再整理一下群里大家的信息。那么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会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稍后见。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来北京时间的16:32，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咱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哈，04318581538和85815399，不管您是要找对象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节目直播时间内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和85815399。接下来呢我们要迎进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您是多少号会员？
1: 210号。
0: 210号。
1: 嗯。
0: 啊，那您今天是有什么需求，宋先生？
1: 嗯，重播一下信息。
0: 啊，要重播一下信息。
1: 对。
0: 信息。好的，信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吗？
1: 没有。
0: 没有哈，就给您重播一下就可以，是不是？
1: 对。
0: 好的，没问题。那稍后马上就给您重播。
1: 哎。
0: 好嘞。
1: 哎、
0: 拜拜。

好，说到做到啊，马上就播210号我们宋先生的个人信息要重播一下。宋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7米，体重64公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有2000元的每个月的退休金，而且有双宝，现在是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散步，偶尔呢旅游，喜欢养生，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身体状况良好，现在个人的情况是有一个68平米的房子在6楼，那现在他还是想卖的一个状态哈，出售，那换一个更方便的房子，目前他一个人住，没有孩子，没有负担。宋先生特别实在哈，他要求女方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身体健康，其他没啥要求了。好，这里呢他也要求公开他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觉得宋先生条件还不错，正中您的那个标准的话呢，您就可以记录一下宋先生的联系方式，135-0082-8768 135-0082-8768 135-0082-8768。好，以上就是要求重播的21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

情况有很多哈，来咱们一个一个来。首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上周有男士想联系421号的李女士，那刚刚我们的导播薛明已经给李女士打了电话，她留下来的电话是一个空号，所以呢微信没有回，电话打不通，目前是属于一个失联状态。然后上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群里啊，745号的段先生想联系412号，然后599号秦先生也是想联系412号的女士，但是呢，我们这一周通过电话联系，她的电话是处于一个空号的状态，目前呢，在微信里给她留了信息，沟通了，但是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回复，所以呢，杨女士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暂时把杨女士的信息暂时下架，如果她要是电话有变动，那可以和我们通过微信联系一下。这一下745号的段先生和599号的秦先生都知道了吧，412号的女士她的信息是属于这个杨女士哈，她是属于失联的一个状态，我也找不到她，那我们现在只能被动的等她来找我们了。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好了，以上呢我们微信群里的信息就基本上的回复完了哈，大家也都收到了。599号的秦先生已经收到了信息哈，知道了具体的情况哈。好的，那我们继续哈，看群里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需求。109号的赵先生点播歌曲，那为什么您点了两首歌曲呢？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征婚节目，又不是一个点播的歌这个节目。我们点播这个事儿哈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呢有需求的话，大家我们可以排队登记等候哈，因为我每天呢会在节目当中播放两首歌曲，如果大家有点播的呢，在我们的曲库当中还能找到的，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那么如果找不到的，我们就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并不是100%的情况，我们都会去找到那首歌曲哈，请大家多多理解。

0: 我们接下来言归正传，我们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是中华。
0: 哎，对，是我没错。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听友。
0: 您是听友，不是我们的会员是吗？
1: 对对。
0: 嗯，那您今天有什么需求？
1: 请为我播首歌可以吗？
0: 我刚在节目当中强调了一下哈，毕竟我们是一个征婚的节目，但是我们尽量会满足大家的点歌的这个需求。但是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听众朋友和尤其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的点播，可能今天那您说一下您要点播的歌曲吧，我可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安排。蝴蝶，
1: 庞龙
0: 啊，庞龙的两只蝴蝶。好的，那我记下来，我先记下来哈，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肯定是不会为您播放了。哎，对，那如果您长期的听我们的节目，下周，哎，对，聪明也可以啊。如果有的话，我明天也可以为您播放啊。好的，
1: 可以，
0: 嗯，
1: 谢谢，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拜拜。大家都不好好找对象，都跑这来点歌来了。

109号的赵先生也在点歌，点了两首歌，那您到底要听哪一首歌呢？能跟我确认一下吗？因为毕竟您是在今天群里面第一位点歌的，如果您确定一下，我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为您播放一首您的点播的曲目。然后其他的朋友的点播的歌曲呢，如果我们的曲库里有，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播出，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往后延续，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好的，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38和858-1539。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找对象、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我们老幸福了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段16点到17点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一下节目组的微信哈，添加我们为好友。那么这个微信呢，可以和热线电话起到同等的功能的这个作用哈，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如果您想重播您的个人信息、择偶信息、修改您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和我们的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来进行沟通，0431-858-1538和858-153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中华妹妹。
0: 哎，您好。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在这个群里面没有会员的那个信息里面没有找到您的这个尾号。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不是，
0: 不是会员哈，但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
1: 你们为那些叔叔阿姨啥的，真的，帮他们老大的忙了。
0: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的职责吗？要帮助每一个单身的人找到另一半。嗯
1: 嗯。但是，我有点事儿想求求中华妹妹。
0: 嗯，您讲。
1: 有个751号金女士，她应该是我小时候的，应该是我小时候的发小。
0: 751号，
1: 啊，金女士，因为我听过她两次那个，信息，但是我没有她的电话号，她也有家庭，我也有家庭，我就想联系着她。他是我小时候的发小。
0: 751号金女士在我们的会员当中呢，她都是单身的，她没有家庭。
1: 嗯，
0: 她是属于离异现在一个状况。但是是这样，她的电话是不是公开的？我不能直接把您的这个不能把她的电话直接给您。您可以这样，你先加我们的节目的微信，我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推给她。如果她愿意和您联系的话，或者是您她也想起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的话，就只要这个金女士本人同意。
1: 东华妹妹，
0: 哎，您说，
1: 我眼睛受过一次外伤，然后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如果你认为可能的情况下，你认为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把我的电话号给他发过去，他愿意给我回就给我回。我看不着的，
0: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我会把您的电话，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把您的电话一会儿发给那个金女士的微信当中。如果她有这个，把您的需求也跟她说一下，然后她要是想给您回话的话，就会打您的电话。
1: 就是等不着都行，但是确实我知道她是我小时候的小发小。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先生，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电话，因为您同意了嘛，我已经把您的电话记下来了，我一会儿就发给他金女士的微信当中，看他后续的回复好不好？
1: 好，
0: 嗯，然后他有没有回复的话呢，您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或者下周的节目当中，你再打直播间的电话问一问啊，然后那个看看他给没给您回复好不好？
1: 行，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别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好的，赵先生，109号的赵先生，没问题的。我知道那首歌，我也没有找到。那所以呢，您换的这首《绿色军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会为您播出的。这首歌我们在库里面是有的。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16:47，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再次的和大家重申一下哈，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来关注老幸福了节目。节目当中呢有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 8581-5399。另外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进入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如果您不方便通过我们的电话来报名参加相亲的，那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同时把您的个人的信息资料发给我们，这个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个报名相亲的渠道哈。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那我和佳怡呢，随时欢迎更多的亲朋好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大家早日的能够顺利脱单。另外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报名相亲哈，还可以重播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您还想什么修改自己的个人资料啊，或者是相中了哪一个会员，想和他取得联系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段16:00到17:00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好了，16:49，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我是中华，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109号赵先生点播的歌曲《绿色军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响。明天下午的16:00，咱们不见不散。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续

0: 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定，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老朋友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啊，跟他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是完全对不上号。那张景岳立马就明白了，这个妇人呢显然是装的，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灸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灸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

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60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哎，您想过没有，为啥我这药说天天吃啊，反而那病呢越来越重？你想过吗？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90-1677，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啥呢？所有这些都叫并发症。但是在我们补虚派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阴阳气血四虚了，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40%，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

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 40%， 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会，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又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来，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能够阴阳同调、气血同养、四虚同补。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呢、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糖尿病患者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用过都说好。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合。

0: 方他分为君臣佐使，君要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位，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损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 400-690-1677。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
2: 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

0: 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2: 你好，孙老师。
1: 哎，
2: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虚方有三盒了啊。
1: 嗯。
2: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1: 嗯。
2: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1: 对。
2: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1: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2: 啊
1: 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2: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1: 对 对, 对，
2: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1: 哎，是的，
2: 孙老师啊。
1: 嗯、
2: 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1: 哎
2: 哎，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1: 嗯，
2: 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1: 嗯，还可以。
2: 我就寻思，
1: 嗯
2: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1: 嗯，
2: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1: 嗯，
2: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1: 嗯，
2: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1: 嗯，
2: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1: 嗯，
2: 发紫发黑。
1: 嗯，
2: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1: 嗯，
2: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1: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2: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1: 嗯，
2: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1: 嗯，
2: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1: 没效果。
2: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1: 嗯，
2: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1: 嗯。
2: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1: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2: 对对。
1: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2: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1: 啊
2: 孙老师
1: 啊，
2: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
1: 嗯，
2: 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
1: 嗯嗯，
2: 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1: 哎，轻快了。
2: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
1: 嗯嗯。
2: 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
1: 嗯。
2: 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
1: 嗯。
2: 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1: 哎，非常好。嗯。
2: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
1: 嗯。
2: 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00-800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
1: 嗯嗯。
2: 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
1: 嗯。
2: 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这个血糖控制。

0: 可以，现在只吃派当瓶就行了
1: 啊，就减样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样它厉不厉害啊？
1: 嗯，
0: 真的，真太感谢您了。
1: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下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堵了，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血就循环起来了啊，微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对，一点不错啊，长好了。
1: 对对对，嗯嗯。
0: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就是我脚上那个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的40来分钟，这个腿脚可有劲了。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1: 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微循环也在修复。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沾了，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0: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1: 非常。
0: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1: 对，
0: 比以前买那合适的太多了啊。
1: 是的是的，咱们现在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你报上名就可以享受65%-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比例了。像您之前买的大概率呢也是原价买的吧？
0: 对。
1: 那你这次报名之后呢，你记得登记啊，登记申请，然后咱们符合条件的呢就能把您之前花的那钱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给您退回去，这多好啊，你看看。
0: 真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孙老师。您真是个好大夫，你说又可以治病还能想着替我们省钱。那我就不打扰你看病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了。
1: 好，
0: 孙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8期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3: 孙主任，我老伴儿啊，他高血压有25、26年了。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维持的还是可以。应该是在5、6年前。就是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就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咕噜咕噜的说，他说感觉半边身子就不对劲儿啊。我说哪不对劲儿啊？他说麻的，那种感觉就是麻麻的。我仔细一看，哎呦，他这个面部就是嘴巴吧，他有点歪。给我说的时候，就是嘀咕的时候，我感觉他这个舌头好像就是，捋不直一样啊。捋不直，我就赶紧的，我就觉得不对头了，我就打了120送医院去了。
1: 送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
3: 啊？脑梗啊，
1: 脑梗
3: 了，没有什么结果嘞。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啊，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说话呀、走路呀都没什么。可是。

0: 两年吧，我就发现啊，他们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就是刚吃完饭吧，哎，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他就问我，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
1: 嗯。
0: 哎呦，他不行，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他说要迟到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他就坐在那儿，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在我家干什么呀？
1: 嗯。
0: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二三十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1: 嗯，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对，
0: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1: 嗯，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0: 脑白质，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
1: 嗯，
0: 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1: 嗯。
0: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那个台呀，哎呦，我找不到啊，
1: 嗯，
0: 脾气就上来了哈，
1: 嗯，别激动，
0: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给法他能好死不？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认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加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0: 完全正常。
1: 哎，对对对，
0: 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爸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1: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了。
0: 就医保了，哎呦，孙主任，你可真是咱们家的救星呐！真的，我给你做揖做揖，真的太感谢了。那我今天就不耽搁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啊，报名去了。
1: 哎，报名啊！祝你老伴儿呢也能早日康复啊！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
0: 好，太感谢了。
1: 哎
0: 再见，我忘记了。
1: 再见
0: 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0: 我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到今天才13天。
1: 嗯，怎么样了？
0: 我这手啊转拳都能转上了。
1: 哎呀挺好啊。
0: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1: 啊。是啊。
0: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1: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1: 对，打那电话办就行。
0: 哎，那我知道了。那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0: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1: 真牛啊。
0: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
1: 嗯，
0: 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1: 对，
0: 这老毛病没犯。
1: 嗯，
0: 完我这类风湿啊，最开始啊从这手指头开始，早上起来这手就啥呢，就像那木头似的，掰都掰不开呀，得活动了个把钟头的才能缓过来。
1: 沉僵，叫沉僵现象啊。
0: 是。完后来吧，这俩胳膊肘吧还有那膝盖呀都开始疼啊。就跟骨头缝里冒凉风那种疼。
1: 对。
0: 尤其是啥呢，一到那阴天下雨啊疼得更厉害。盖着两床被子都卷到膝盖里往外冒寒风啊。完我去医院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堆那个抗风湿的药。还有止疼片。哎呀，吃了1年多呀，这胃呀也吃的不好了。
1: 你把胃还吃坏了？
0: 对。完蛋啥呢，这关节你说啥呀，该疼还疼呢。
1: 该疼还疼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你这个病啊不补虚，就算你吃一火车皮的药都是白搭。
0: 嗯。
1: 只有四虚同补才能把你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解决掉。那这个类风湿啊，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痹症嘛。在补虚派看来呢，这个痹症往往是多虚夹杂搅和在一起的一个结果。中医讲阳气不足，胃外不固。这个阳气好比什么呢？好比太阳啊，那太阳一下山了，这个寒湿呢就钻进这个关节里边了。这个阳气虚久了，它阴也会亏，血也会少。那么关节呢就没了这个气血的濡养啊，就像那庄稼没浇水慢慢不就枯萎了吗，所以你就出现这个关节的僵硬啊，疼痛啊，是不是麻木啊，这症状就接踵而来呀。但是你光吃止疼药，就好比是你把那个报警器给摁住了，那小偷还在家里边呢啊，而且你看还把胃给吃坏了，这病也没治好。
0: 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这后面啥呢，我这膝盖吧，哎呀就肿得跟那大馒头似的。蹲也蹲不下呀，走路跟那80-90岁那老太太似的。这心里头吧也不是滋味儿。后来开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1: 怎么样，
0: 我连喝8月。
1: 效果怎么样？
0: 不行啊，那见到一汤药我现在都只想吐啊。
1: 哎呦。
0: 但是照样肿。后面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买那个贴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1: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
0: 对。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都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2层的毛巾被呀。要不到那个半夜就给你疼醒了吧。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醒。
0: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
1: 嗯，
0: 我自己你头都不敢信呐、啊。
1: 嗯，
0: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1: 嗯，
0: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那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那样啊，才能活出来。
1: 嗯，
0: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还就别想了。
1: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切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0: 孙哥，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1: 嗯，
0: 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
1: 嗯，
0: 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
1: 哎，
0: 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了。
1: 嗯，
0: 还能拿笤帚扫扫地。
1: 嗯，
0: 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也能在屋里头来回溜达溜达。虽然是啥呢，走路还是有点慢，但不用扶墙了。这我真没想到啊，这在十几天的变化多大呀！
1: 不仅如此啊，今天呢，给你一个保证。等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之后啊，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哎，你听我的啊，你就坚持用就行，而且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的这个补贴嘛，啊，咱们一定要用够三副药。用够三副药之后呢，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了，甚至我跟你这么讲，你寿命还比常人要多能活个10年8年的。你像我把话撂这块啊，
0: 太好了，那孙主任，
1: 哎，对对对，
0: 那我就听你，我再订两副呗，
1: 再订两副。
0: 这网络现在是不是能报销60%-80%？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找你登记行不行啊？
1: 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咱们现在每个地区每天啊是限额有20名的医保报销的，报上名咱就能享受到，就是一副药报65%，三副药报80%的这样一个报销比例政策了。啊，至于报名，你就打那场外电话400，不是知道吗？400电话啊，他和那个报销返钱是一个电话啊。还是最后要叮嘱您一句呀，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以后呢，您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够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再见了。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哎。
2: 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啊，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主要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药啊，它治胃病的话是不是挺好啊？
1: 嗯，我说过很多次啊，吃喝拉撒睡啊，在我这儿都不叫病，这个胃病呢更不是说什么大问题了。
3: 哎呦，那太好了。我听说呀，用这个医保本的话就能够买这补虚方了。
1: 嗯，
3: 您帮我看看我要买多少啊？
1: 那你别急啊，你得把你的这个问题啊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诊断一下，好吧？
3: 哎，行行行，我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哎，
3: 其实我平时吧我也没什么感觉呀。
1: 那你没有什么这个胃疼胃胀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吗？
3: 我这都没有啊。就是
1: 你都没有，你咋说你胃不好？那你做啥检查了呀？
3: 对对对，就是之前呢我做了个胃镜。
1: 嗯，
3: 就他们说呀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哦哦，
3: 我就是我大姐呢，她这个胃啊不太好，
1: 嗯，
3: 然后当时啊从她胃里头就夹出来好多的息肉，
1: 嗯，
3: 然后呢就告诉我，哎呀要提前做检查，
1: 嗯嗯，
3: 所以呢就上一周啊，然后我到医院去做的这个胃镜，就告诉我说是浅表性胃炎了，
1: 结果就浅表性胃炎了。那我听明白了，那当时你除了做胃镜，给没你做那个碳十四那个吹气实验，你做没有？
3: 做了呀。
1: 啊，做结果怎么样？
3: 没说我不好啥的呀。
1: 说没说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啊？
3: 不对呀，他告诉我好像是阴性的吧。
1: 那就没毛病啊，那你身体有啥不好的呀？
3: 啊、
1: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3: 我就是感觉我天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跟血压呀我血糖这些都没事，都不高来着。
1: 您多大岁数啊？
3: 51了，我今年
1: 啊。51岁了。您这个做胃镜的时候、
3: 哎、
1: 像您姐这是也有那个什么息肉啥就没有啊？
3: 也没有。
1: 没有、
3: 哎、呀，大夫说我里头老干净了，说
1: 哦，嗯嗯，
3: 我是咋知道您这药好呢？
1: 嗯，
3: 就我们楼下有个江姨，
1: 嗯，
3: 她呀80多了，都82了，今年，他就是胃里面不是长东西吗？
1: 啊，
3: 把这个胃啊给切了2/3去了。
1: 嗯，
3: 哎呀，这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呀。
1: 嗯，
3: 就是吃了您这个药给救活了的。
1: 哦，是这么回事。
3: 这个是、
1: 嗯，
3: 就我们整个社区，哎呀，这一片都知道。
1: 嗯，
3: 所以这回我不查出来胃有问题了吧？
1: 嗯嗯，
3: 我想着呀，我也想吃点您这药啊。
1: 啊，是这样啊，我听明白了啊。首先呢，您一没有症状。第二呢，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只是一种啊叫浅表性胃炎。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必要花钱买药啊，您这病啥事儿都没有、
3: 哦、
1: 嗯，
3: 这不浅表性胃炎不就是胃病吗？
1: 对，是胃病不假，但是胃病呢、
3: 嗯、
1: 它也分为有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这么两种，您这种呢就属于叫生理性的、
3: 哦、
1: 啊，所以没有必要用药啊。
3: 不用吃药真行吗？这个
1: 你就放心吧，你听我老孙的错不了啊。你这个浅表性胃炎、
3: 哦、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你这胃啊，咱们今年51岁了，对，你用了50多年了，然后胃黏膜呢长了一点这个细纹啊，有一点点老化，根本就不需要治疗，咱们只需要在饮食方面呢加点小心注意点就行了。
3: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我一时我还寻思，我说我千万我得要买点这个江姨她吃的补虚方，我想用它呢。
1: 啊，不用，您就记住我的话，您这不算病，好不好？哎，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
3: 哦哦，
1: 哎，
3: 好嘞，好嘞，
1: 哎，
3: 谢谢您了啊，谢谢、
1: 啊、
3: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拜拜、
3: 哎、
1: 再见啊，
3: 再见，好嘞，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老师，欢迎你。你好啊，
5: 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这个两副国家补虚方呢快吃完了。
1: 哦，快吃完了。
5: 我就想问问接下来啊，
1: 嗯，
5: 这个药啊要怎么吃才好。
1: 嗯，您别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5: 好的，好的。
1: 嗯，
5: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冠心病，这个心脏缺血7-8年了。
1: 嗯，
5: 这个心绞痛了，总是说犯就犯。
1: 嗯，
5: 含上这个硝酸甘油啊，也得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1: 嗯，
5: 后来上医院呢，做了一个造影，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呢堵得厉害。
1: 嗯，
5: 当时呢，大夫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
1: 哦，
5: 但是下完以后呢，大夫也说了，不能激动。得经常吃药。
1: 嗯，
5: 我就寻思着，哦，这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咋这心脏呢还像悬了一把刀似的没有着落呢？让
1: 人您别急啊，您这冠心病也好，心肌缺血也好，表面上看啊是血管堵了，其实呢它的这个根源还是我讲的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推不动血脉了，最终导致血瘀的形成啊。然后您到医院支撑架之后呢，只是暂时的把你这个堵的最严重的那根血管给撑开点儿，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其他的血管接下来还面临的堵塞的问题啊，更不能说支架就补上你这个亏虚的气血阴阳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嗯，我明白了。
1: 哎，对对对，
5: 孙，老师啊，我以前呢是个拉大货的，出人一个嘛啊。
1: 哎，
5: 你说这些我都不太懂，我就知道一件事儿，你这个药啊，能给我吃好。自从得了这个心脏病啊，我是啥都不敢干了。以前跑大货哦，扛上几十斤的这个货啊，跟玩儿似的。
1: 哎，
5: 现在在家里啊，扛个大米袋儿啊，我都得掂量掂量，生怕一使劲儿啊，人就犯病啊。去哪儿？口袋里边都得装着硝酸甘油，
1: 带着药。
5: 我闺女啊，心疼我啊，问了她这个高中同学，就推荐我吃这个，说我这个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补虚。
1: 对，
5: 我当时啊就想啊，我这个心脏这个缺血啊，这个血管也堵了，跟虚有啥关系呀？但是孩子一片孝心，药呢给我买回来了，那就吃吧。谁曾想啊，这些天来啊，哎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啥呢，这个心口啊松快多了，这个胸口呢啊，那叫一个透亮啊。
1: 哎，非常好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管堵其实根源呢就是气虚了，气虚的血就流得慢，对吧？那时间长了就淤着那块了，斑块长出来了。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要给你补四虚啊，通过补四虚呢，我们气呢补足了，气补足了，血就运行起来了，哎，血跑起来了，那瘀滞不就化开来了吗？所以你看你胸口自然就敞亮，就松快了，是不是啊？
5: 这个药啊，真是太管用了。我就是绕着小区走一圈啊，现在这个心呢也不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这个腿脚呢还特别有劲儿了。哎呀，要搁以前啊，走一半就得找个地儿啊坐一坐。现在啊，我两副药啊快吃完了，每天早上和我老伴儿一起那个去早市啊，回来还能帮我老伴儿拎个菜上楼上三楼，那是轻轻松松的。
1: 哎，
5: 要换以前啊，我是想都不敢想了。以前我晚上睡觉啊老醒，一宿都醒来3-4回，醒了这个心呢就开始直突突突突突一直突突，现在啊一觉就能睡到这个天亮了，中间啊还不醒来，哎呀，而且这心脏呢啊跟充满电的那个小马达一样，跳得可有劲儿了。
1: 这是肯定的啊。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好之后啊，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嘛。所以您这个效果呀非常好啊，祝贺你，祝贺你，很好。
5: 石老师，我是今天啊听您讲课才明白，不管咋治都得把这个四虚给补上。
1: 哎，对了，
5: 不然呢，咋治都没有招。我现在哈是每天早晚各四厘。说老师啊，您看这个接下来啊，用不用调整一下呀？
1: 你看您现在呀，睡眠好了，胸口透亮了，走路有劲儿的，说明啥呀？说明你身体是由内而外的好起来了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了，气能生血，血能载气，阴能养阳，阳能化阴，这样呢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叫良性循环了，那自己就能维持住。所以呢，结合你的情况呢，下过支架啊，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呢，不少于三副药的一个整体治疗。
5: 嗯，好好好。我还合计啊，这个药啊，不得吃这个一年半载啊。
1: 那不用不用
5: 啊，三副药就解决了。
1: 三副药就解决
5: 了。
1: 嗯，
5: 对了，孙老师啊，
1: 哎，
5: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5: 我这药啊，以前都是闺女给我买的嘛啊，花了10000多块钱的。刚刚我听广播说以前买过药的，现在用医保本啊能把之前花的钱的退回来。这个药怎么办理呀？
1: 您是什么医保？是那个职工医保还是新农合呀？
5: 我是农村交的那个合作医疗
1: 啊，那是新农合。你这样啊，一会儿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用新农合再订一副药，那这副药呢你就不用花钱了。那么这么就算上您姑娘给你买的，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啊，可以按照80%的这个医保来报销。那之前花的钱呢，我算下来应该能给你退回8000多块钱吧，8000块钱啊。但是你之前用谁名买的，这回报销你还得再用那个名，听懂了吧？
5: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要问问我闺女，是她的名还是我的名买的？
1: 对对对，哎对。
5: 那我现在算是20名之内的，是不是？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医保报销啊，咱们统一要打场外的电话报名。你和孩子呢，你得问清楚谁的名字买的药啊，这可不是小钱啊，你差一个字儿，那医保审核都过不了去的啊，所以这一定要弄清楚。
5: 嗯，行，知道知道，我这就给我闺女打电话问清楚，然后我再报个名啊。
1: 哎，好的啊，也希望能再次听到你好消息啊。
5: 嗯，行行行，
1: 好，再见啊，
5: 谢谢苏老师的，
1: 嗯，再见
5: 再
1: 见，嗯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6: 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2: 二一三六一个，
1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1: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0: 那些年的歌。
1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华语乐坛，萧亚轩用独特的音乐风格还有出众的才华，书写了一段又一段辉煌的篇章。从第一张专辑的大卖到屡获音乐大奖，他用歌声征服了无数的歌迷，今天就来听他的歌，来听爱的主打歌，我们多久没牵手。

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萧亚轩的音乐才华呢，一直得到广泛的认可。他的歌曲呢，旋律很优美，

深入人心，每首歌都仿佛在讲述一个动人故事。音乐风格很独特，有流行乐的轻盈明快，还有不失摇滚的激情和力量。这样的风格让他在乐坛上独树一帜了，也让他赢得了众多人的喜爱。来听《冲动》和《地下铁》。

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去感受萧亚轩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拼搏呀，刚才说呢，爱的主打歌呢，歌词呢通过双向奔赴的爱情观、直白的情感表达等等的元素，构建了独特的现代爱情观。例如你在唱歌我在喝，打破了传统情歌的简单倾诉模式，提出了爱的没错，传递了自信态度，并且将爱情化作人生的主打歌，隐喻其重要性。这种歌词风格呢，既符合千禧年初的社会氛围，又在当时呢展现出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

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

0: 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二门的两位神仙。是玩腿的，玩的都挺好，但是啊，他们就是不如玩嘴的。
2: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1: 这长臂大仙也好，赤脚大仙也罢，嘴茬子都发笨。跟这燃灯道人讨头一支令箭，要攻打这天绝阵。
2: 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
1: 拦挡着，那显见着不合适啊，这才传下了法牒，让他们呢当先破阵。最前边，那么天绝阵的阵主秦天君叫秦丸，正在这儿站着呢。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一瞧长臂大仙、赤脚大仙来了，他把嘴一撇，我们就找那卖十三香的了，哎，还用倒在两军阵前与你会面吗？嘿嘿，那你们少要废话，随我来。一转身呢，这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他伸脖啊，这么一看，哎呦呵，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大阵里边烟雾弥漫，是风声刺骨啊。长臂大仙心说，我奉法牒而来，岂能知难而退呀、哎，一头一看，哦，来了一个送命的。他急匆匆登上了法台，法台上点的全是狗油灯啊。再看他把宝剑拿定，用剑尖这么一指，长臂大仙，进了我的天绝阵，休想再出去了，你来看呢。啊！冲啊！啦啦啦啦！长臂大仙闪目往周围观瞧，蹦出来五百多个小鬼儿。
2: 这条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1: 不用说，就这几百个小鬼儿，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一个盆，这盆里头黏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五六百号往上这么一闯，对着长臂大仙就开泼呀。好嘛，这也不是过这泼水节呢。也有盆里头装的可都是脏东西呀，换个新词儿，那都是下水道里头排出来的污水。端着这些腥骚恶臭的液体往大仙身上这么一泼呀，长臂大仙一皱眉呀，哎呀，今天早晨我白洗澡了，赶紧伸出手来拽出水火袍往身上这么一蒙，那意思把自己给护住了，本就不能近身，但是他光顾了这五六百小鬼了。秦天君在法台上头

0: 看得可是清清楚楚，掐诀念咒喊了一声：“长臂大仙呐、啊，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这烟五雷也烧上来了，电光交错，寒光凛凛呐、啊，一阵电闪雷鸣。这人就没有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
1: 你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
0: 了，把他打入了封神台。那么长臂大仙还有个师弟呢，臂大仙没出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正这时候，秦天君秦丸又在里边溜溜达达，他出来了。
2: 不懂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那人他叫长臂大仙呢，玉虚宫门下，现在已经化作脓血了。就他这号的，能破得了我的天绝阵吗？那不是差的太多了吗？快来的死了一个了，那我能不去拼命去吗？跟着打赌机长走进了天绝阵，他跟这长臂大仙那能耐呀，这稀了哗啦就泼呀。那么赤脚大仙呢，上下忙活的手忙脚乱，秦天君就借这机会啊，咔嚓嚓，又是一个掌手雷，正劈在了赤脚大仙这脑袋上头，咔啦呼噜呼噜。秦天君再次出了大阵了，乐得浑身直发抖啊，嘿嘿。嘿，我说各位呀，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万没有想到都是唬人的，什么都不是啊，我略施小计就把他们化作脓血。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离不开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于心何忍呢、啊、你不是缺了大德了吗？燃灯，你过来！善哉呀，善哉！
1: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
0: 仙和赤脚大仙，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有名的那就跑不了了，不想死也得死啊！双双丧命，我焉有不管之理。想到此处，燃灯道人催动胯下的梅花鹿就想进阵，忽听身背后啊有人喊叫一声：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不是我等负其劳。这是谁呀？这是燃灯扭向回头一看呢、啊，道兄啊，你乃是头领又是主帅，怎么能够轻易动武呢？破天绝阵之事嘛，就交于回去歇着吧。我说秦天君秦丸呢、啊、是你偷钱引路。在后边啊，跟着秦丸就走进了天绝阵。文殊广法天尊这一进阵呢、啊、所有的众将，所有的神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天尊他也厉害呀，那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哦，这厉害的碰上厉害的了，那么到底谁更厉害呢？

0: 哎呀，好凶恶的大阵呢、啊。登上了白莲，飘飘荡荡可就进了大阵了。再看头顶上现起来五，
1: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惊的关桥，这秦婉走上了法台，手拿着桃木大宝剑啊，噗，问念动咒语，那五六百小鬼啊端着脏水盆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当时把眼睛给闭上了。他知道秦天君秦完这个畜生太不是东西，太凶残了。天君别看是得道的仙人，但是他呀穷凶极恶，平时就喜欢吃人肉啊，还抓着一个吃一个，抓着一个吃一个，剩下那鬼魂他也不给放走了，哎，就留在了身边。天绝阵，让他们呢当志愿者，不干也得干呢。端着那盆子里边装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是秦天君秦丸平时吃的那些人剩下的一些边角料，他给堆放到一块化作的脓血呀。给除了，那对不起天下的苍生啊。那么老天尊想这些事儿，那就是一念的功夫刷就过去了，泼来了。老天尊赶紧吹了一口法气，来来来啊，噗，脚底下有两朵白莲花，身上这周围呢还有白光缭绕，污水不能入侵呢，把自己全都给护住了。
1: 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遁龙桩掐诀念咒，吃灵啊起。他这遁龙桩可厉害，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称呼叫做七宝莲树啊，一个大庄子上头一共有七个大环子，哎，这玩意儿是专门扣人的。完，这秦天君正掐诀念咒呢，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金光刺眼，他就知道不好啊。这法台上头有仨圈啊，咕噜咕噜咕噜，嘎嘣嘎嘣嘎嘣，锁住了秦丸。头一个圈锁脖子，二一个圈锁肚子。手两个脚丫子啊，嘎嘣嘎嘣啊，嘎嘣嘎嘣，都给锁上了。您看现在这警察抓小偷，抓住之后啊，给戴上那铁手铐。铁手镣，遁龙桩这个功效就是那样。上头啊，咔咔咔。

0: 七个圈全都发挥作用了，就把这秦完秦天君紧紧地扣在了遁龙桩上。怀里头掏出了一道符令，倒在这秦完的近前啊，啪就给贴到他脑门上头了。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恩师在上，弟子要开杀戒了。
1: 我来自上辈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0: 一伸手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哧亮亮亮亮亮亮亮，把三尺清风宝剑给拽出来了。一到一切都报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咔嚓一剑把秦天君秦完这脑袋就给砍下来了，有打枪子里头啊，吃今天这买卖还挺火，接二连三的有报道的，他急忙用这招魂幡领着打入了封神台。遁龙桩，而后脚驾祥云飞出了天爵阵，来在燃真是高兴啊，哎呀太好太好了，真是首功一件。等有机会，哎，有机会啊，我做东，哎，我请你呀喝酒撸串。人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燃灯这边啊是挺高兴，可是文仲文太师那儿受得了吗？他一看呢，丧黄泉。我心何安呐、啊？文殊广法天尊，我跟你玩不了，你就拿命来。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正是地裂阵的阵主，名叫赵江。哎，赵天君，且慢，文仲啊，你得沉住气呀、啊！你这是干什么？哦，只许人家死人，不许咱们死人吗？打仗啊，就是互有伤亡，在所难免的事情。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哎呀，说着话，这赵江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催开了梅花鹿，来到了两军阵前，呀哈哈呆。我的地裂阵吗？是方才广法天尊他得了点便宜，我看还是让他来吧，啊，到我的阵里再得上一点便宜。这家伙十分的猖狂啊。燃灯瞧了瞧，问两旁的道友，各位哪一个愿讨法蝶破他的地裂阵呢？愿意前往。燃灯一看，哦，这是南海的刺人呢，可是了不起，现在他在封神榜里头活动，哎，还是道家，叫做道人，到了以后呢可就转入世家了。就是慈航道人所转化的。燃灯一瞧讨令的是慈航，他心里头有点底了，因为慈航这个人呢特别特的沉稳，

脸上还是乐呵呵的。善哉呀，赵天君赵江。一面有请啊，这赵天君当先就进了地裂阵了。慈航道人呢，来在了阵门口，侧耳朵一听啊，哎呦呵，这大阵里头鬼哭神嚎的，我可是得小心点儿啊。分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你怎么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

0: 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3: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2: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问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袋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4: 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2: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在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
2: 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
3: 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
2: 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由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这小老道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父救命啊，师父你快来呀。这小老道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夜静更深听得远呐。前面在贺轩里边跟公孙策正在谈话的这萧道志可就听着了。

萧道志一听自己这徒弟在后院呼救，这萧道志腾楞就站起来了。旁边啊，在墙角那个地方立着一口刀，这口刀叫双手带，又叫坡刀。双手带这个刀啊，刀头和刀柄一边长，俩手拿着刀柄可以挥舞劈砍。这种刀是当时非常应手的一种兵器。这萧道志把这个坡刀手中一拿，用这刀一点公孙策：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怎么到我的庙里边搅闹？这公孙策可吓够呛。为什么？这公孙策是文人呢，不会武艺，又没有兵器。这公孙策下意识的也站起来了，把自个儿的药箱子抱住了。你抱着药箱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人呢，往往在着急的时候啊，他有些个下意识动作。公孙策好像觉得这药箱子可以当兵器使一样，他抱着药箱子瞅着那萧道志。萧道志手中横着坡刀：我告诉你，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再上后院。说着话，他举刀照着公孙策就劈。这公孙策呢，没等他那刀往下劈，就把这药箱子朝他飞过去了。这一飞呀，这药箱子盖儿盖着是盖着的，在那虚盖着，他没锁。哎呦，这一药箱子药呼啦就都出去了。不但说这药箱子药出去了，那里边还一铃铛呢。咱说这公孙策假装成了这个治病的先生，走街串巷，他一直那个铃铛没摇，因为那个铃铛胆拿那布裹上了。这药箱子一扔，这一散包，那铃铛咣啷掉出来了。铃铛一掉呢，铃铛胆上缠的那布啊也都给抖落下来了。公孙策就手把这铃铛抓起来了，他觉得铃铛这玩意儿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坡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虎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摆坡刀，开始先奔着王朝唰一刀就劈下来。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坡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情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

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超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荡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荡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战有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倒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卫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儿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井底下啊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萧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得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这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扑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滚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

烟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贼，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呐？能出了这等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边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志，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

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玉，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玉啊，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玉怎么回事？这庞玉我可认识他。老头说，你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玉庞国舅来了。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玉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

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呢，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陈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元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17、18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到在陈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陈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郭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元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

他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源，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我们家主人田启源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慈航寺那庙啊，据说非常灵，那天去的人还真多。我们主人跟我们家夫人到那个慈航寺这么一去，你说偏巧没看好黄历，倒了霉了，碰上这安乐猴去了。这安乐猴庞玉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他可不是降香去，他上里边学磨人去了，看看哪有什么少女呀，哪有什么少妇啊，长得漂亮，他好往家里抢。结果他到里边那一转悠，一眼就看上我们家的这位夫人了。我们家这夫人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庞玉就把他拦住了，开始是言语调戏。我们家的主人田启源呢，能干吗？当时就骂了他几句。这庞玉是恼羞成怒，马上吩咐他手下的恶奴家丁，愣是把我们家的这夫人给抢走了。他这一抢走，我们家那主人田启源那也是个烈性男子，哪能吃这亏呀？随后就跟着追。他这一追呀，这庞玉马上吩咐他手下人，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毒打了一顿，打得他倒在道边上起不来了。他走了，我们家主人能吃这哑巴亏吗？能咽这口窝囊气吗？旁边有人搀扶着他回到家里之后，他先是找医生大夫给看好了自个儿身上的伤，伤好了之后，我们家主人就告了状了，这一状就告到陈州的知州衙门。哎，告到知州衙门，您知道这知州怎么说的吗？公孙策说他怎么说呀？这知州说，你说你媳妇儿让国舅给抢了，谁作证啊？我们家主人说，那天逛庙的那些个人都可以作证。知州说，你给我找两个来，我看看。你说往哪儿找这样的证去？我们家主人就说了，说我现在马上找不着这个人证，您就问问国舅，他是不是把我的妻子抢到他的府中了？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儿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知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知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陈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

0: 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80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公孙策听完了田中的一番诉说，公孙策说，田中啊，这样吧，你要想告这个御状，那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告御状，倒不如告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的麾下。包大人能管我这事儿吗？包大人做官清廉，为人秉正，什么案子他都问过，别说你这个案子，就连阴间鬼魂的案子他都问呐。那你别敢问鬼魂呐，这是国舅啊，这国舅的事他敢问吗？包大人他也敢问。赵胡在旁边说了，
1: 嘿嘿，我跟你说，这包大人呐，长得脸黑，那是六亲不认，不管谁违犯王法立即惩处，我知道他就这脾气。
0: 田中说，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着您先到开封府。于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孙策带领着王马张赵以及树林里边那六个喽啰，再加上呢

0: 这两个恶道，一大一小，压着他们一起回奔开封府。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也亮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赶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公孙策先见包大人。第一，说明自己昨天到七里村去私访，一无所获。第二，说回来走差了路，到了榆林镇了，巧遇了王马张赵他们这十来个人。第三，在铁仙观里边抓住了两个恶道，还碰到了一个要进京告御状的田中，把这个事情跟包公都交代完了。包公说，公孙先生，那么七里庄的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公孙策说，我这个事儿没办完呐，我准备今天还回七里庄，我继续去行医，我继续去调查了解。包公马上吩咐把这两个恶道交给降伏县审问，因为这两个人用不着开封府裁断。这田中包公把他找来，当面又陈述了一遍。最后包公让田中暂住在开封府内，听候处理。接着就跟公孙策说了，说这个张友仁告状这个事儿还没有头绪，你今天还得接着去。公孙策说是。公孙策这一回来，这包兴对他非常关注。包兴就跟公孙策说，哎，公孙先生，昨儿去怎么样？公孙策把这话说了一遍，包兴一听，嘿呀，公孙先生，您真笨，您到那个七里村去转悠一天，居然就没人理你，您怎么转悠的？公孙策说，就是啊，你说我手里边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我在那走过来走过去，就没有一个问我的，我那上面写着呢，专治疑难杂症啊，看来这个七里村就没有得病的。包兴说，哎呦哎呦哎呦，公孙先生，我跟您说呀，您太笨了，那七里村那都是些个种地的农民，有多少认字的？您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上面有字谁认的呀？您得喊呐。我喊，我张不开这嘴，是我昨儿教给您吗？啊，那一套您还喊不出来。我跟您说，今天您要去您就喊，您要是磨不开喊，您就摇那铃铛。您那铃铛用了没有？我在那村里没用，我倒是在庙里用上了。嘿，在庙里用有什么用啊？哎，你别说，我那铃铛一摇，大哥那老道他脑子也乱，你那是晃魂铃啊，啊，没那么大的作用。这么着吧，今天您去，我教您一方，您就摇着铃铛，您嘴里就说，专看疑难杂症，治病的有看病的吗？这简单吧？您这么一喊，我就不信那村里边他没有看病的。公孙策说，可也是啊，那要有看病的呢？有看病的您就跟他搭跟着，您还跟他说治病不管多少钱都治，哎，穷不贪利，富随意赏。穷不贪利，富随意赏什么意思？哎呦，您是读书人，您还不知道这个？我经常听那个行医就嘴里边这么喊，说你家里要穷啊，哎，我不贪你的钱，我不要钱也给你治病，你家里要有钱呢，随便给，给多给少都行。哦，公孙策说，我真是实际没干过这活，好吧，今天我再去看看。这公孙策收拾收拾，重新把这药箱子装得好喽，这铃铛在手里边滴落着，今天又到七里村去了。这回一到七里村去，他听了包兴的话了，简单的喊呐，黄狼黄狼黄狼黄狼，摇着铃铛嘴里说，看病啊，有看病的吗？穷不图利，富随意赏，有看病的吗？他这一说看病，这七里村的人还真就对他关注了，因为昨天他来转悠了，转悠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他举着那么个行医招子，谁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过来了，哎，我说大夫，您是看病的？
1: 对，
0: 我这肩膀头长一疖子，您瞧这门您能给看看吗？说着话把这膀子露出来了。公孙策一瞧，这个这就是表面上一个疮，我给你上点药，我再给你点药，立见功效，是吗？那您给我来来。公孙策马上把这药箱放到地下，打开药箱，把他这个疮拉了一刀，挤出能气，给上了点药，然后又给了点药。这小伙子当时就觉得这疖子这地方就不疼了。嘿，大夫您真是好样的，这得多少钱？公孙策说，你看着给吧。嘿，跟您说大夫，我没钱，我家里边特穷。公孙策说，你要穷的话那就算了，我没说吗？贫不图利吗？嘿，大夫您真说到做到啊。好，我就给您传传名，有病的都来看看。结果呀，这村里面好几个有病的都来看来了。这个说了，大夫您能看什么病？28尿炕您能治吗？28岁还尿炕，这个那我得看看本人。还有这娶了媳妇忘了娘子呢，那不算什么病。正在这功夫，旁边有人说了，大夫您这回来看病，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到他家里边要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徐姑姑一头大汗回到门店，房四锦把水杯递给了徐姑姑，顺手还拿了一条毛巾，替徐姑姑摘掉了头上粘的一丝蜘蛛网，动作自然，一点都不是刻意为之的感觉。
4: 你这是去哪儿了？弄了一身灰。
5: 我申报了老鼠洞都掏遍了，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倪海棠的影子。你打不出来，太难受了，我这鼻炎都犯了。
3: 房四锦给徐姑姑递上纸巾，给她倒了一杯温水。
4: 喝口温水。
3: 徐姑姑擦了擦鼻子。
5: 你那边呢？林总签了中介合同了吗？
4: 林总的意思啊，是等向公馆产权明晰了再跟我们签约。
5: 哎，你盯紧点啊，林总可不止找了我们一家中介呢。
3: 房四锦扯过一张纸巾怼到徐姑姑脸上。
4: 呸呸呸，乌鸦嘴。
3: 北京安家天下总部，安总询问翟云霄老宅分部的筹备事宜。
6: 怎么那个徐文昌到现在还没调来北京啊？调令发了吗？你这次的行动力大不如以往啊，是不是因为谈恋爱分散了精力啊？啊？
3: 翟云霄有些腼腆。
7: 安总，我前段时间特意飞到上海跟徐文昌谈了老宅部的事情，也向他表达了您想重用他的意愿，但是他把我拒绝了。您要问这个人有没有能力，确实有，但是您要问有没有志向，我是真没看出来。以前我认为是他格局小，但现在看来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3: 安总皱皱眉头。
7: 安总，咱们总部派去的房四锦真的是个好苗子，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已经开了一单老洋房，正在开第二单，而且比第一单的标的还大。如果说第一单他凭的是运气，那么第二单纯粹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像徐文昌这样收编的外来人才确实是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房四锦是我们安家天下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嫡系，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重视他一些呢？
3: 安总沉吟着点点头。
6: 这个房四锦是你一手提拔的吧？
3: 翟云霄很坦荡。
7: 那我大言不惭地说，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所以无论是从工作能力还是人品我都非常了解，我可以打保票。
3: 安总满意地笑了。
6: 你这叫举贤不避亲呢。啊，
7: 是。我建议啊，让房四锦再好好练一段时间，历练历练，然后直接把老宅分部交给他，您觉得呢？
3: 安总再次点点头。
6: 也好，这样呢更能服众。
3: 安丽丽背着翟云霄送的蓝色荔枝皮包推门进来。

0: 徐姑姑又一次来找秦涛。
1: 哎，你说你啊，给我纸尿兔子让我撵，你当我是猎狗呢？我这几天一点收获都没有。
0: 秦涛也奇怪。
2: 怎么会呢？我给你指的可是一条明路啊！上海滩老报纸没有登吗？还是你没有仔细查呀？
1: 怎么可能啊！我所有的报纸都快被我翻烂了，我恨不得把那个字一个一个抠下来吃掉。从签赠与书那一年开始，一直到申
3: 未来
1: 报
3: 我们
1: 停
3: 上
1: 刊，
3: 海啊，需要将这
1: 我
3: 个
1: 所有的，不管是
3: 电
1: 电
3: 子
1: 子
3: 接
1: 档
3: 入
1: 还是说纸质版，我全部都翻
3: 转
1: 烂了。
3: 向
1: 我两个手翻得乌漆
3: 发展
1: 嘛
3: 的
1: 黑，我过敏性鼻炎都犯了。
3: 不充分的问题，
1: 啊，这。
4: 这个涉及人口变动和教育资源配置的一个大问题。
0: 秦涛点着烟斗，他眯着眼睛。
3: 在人
2: 我记
3: 口
2: 得
3: 低生育、
2: 倪海棠有个姐姐
3: 教
2: 叫
3: 育
2: 倪海
3: 发展
2: 红，
3: 和这个
2: 当年也是
3: 家
2: 上海
3: 庭
2: 滩非常有名的社交名媛。
3: 建设的
2: 你
3: 大。
2: 可以从她那找些线索呢。
3: 上海作
1: 不
3: 为
1: 搞我
3: 国
1: 好
3: 家
1: 吗？
3: 即将成为外来
1: 倪教授都多大了呀？
3: 国际移民
1: 人都已
3: 岗位
1: 经坐骨了，他姐姐得多大？100多岁了，你让我上哪找？
0: 秦涛拿着烟斗指指电视，屏幕上的节目是《百姓热线》，一位气宇轩昂的官员在接受主持人采访。为百姓做学区规划新政的解释工作，
4: 普遍过高，
2: 这个年轻
4: 尤
2: 啊，
4: 其是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家庭的教育成本
1: 有
4: 上
1: 什
4: 升
1: 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
3: 我们上
1: 啊！
3: 海
1: 教育局普
3: 公
1: 局
3: 办的
1: 长，
3: 教育
1: 那是
3: 资
1: 倪海红的外
3: 源
1: 孙，
3: 还有
1: 你可以找他问
3: 现
1: 问
3: 在的
1: 的。
3: 资料，一直以来都是处在这个全国领先水平的，但是为什么上海白领青年
1: 他
3: 家
1: 管
3: 长
1: 聂海棠
3: 都
1: 叫
3: 普遍患上
1: 舅公啊？
3: 孩子
2: 当然啊。
3: 教育的这个忧虑症？我觉得恐怕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
1: 哎呀，但是人家是教育局局长啊，我怎么找的？
0: 秦涛的口气略带责备。
3: 教育质量，
2: 你前年不是也上过这个《百姓热线》这个栏目吗？你看啊，这个记者
4: 尤其
2: 采
4: 是
2: 访过
4: 像现
2: 你，
4: 在热
2: 也采
4: 门
2: 访过
4: 的
2: 普
4: 择
2: 局
4: 校
2: 长，
4: 热，
2: 你怎么
4: 其
2: 就
4: 实
2: 不能
4: 访
2: 找
4: 热，
2: 他，让他帮引荐一
4: 但
2: 下
4: 是对
2: 呢？
4: 教育的投资主要是分四个途
0: 徐姑姑回忆了一下。
4: 途径来实现，第一个就是择校，第二个就是学区房。第三个是送孩子出
1: 这是那
4: 国
1: 个方记者
4: 吗？
1: 吗？
4: 孩子报
1: 哦，
4: 课这
1: 对，
4: 样的课外
1: 有一次他那个采访的对象飞了，然后找
4: 但
1: 了我
4: 是
1: 去给
4: 越
1: 他顶了一
4: 是
1: 下，我给他做过一期节目的。
4: 教育资源分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3: 中国的名校，
2: 这不是我又帮你想起来了吗？
1: 跟你没关系，这是我好人好事做多了，这是我的福报。
0: 徐姑姑起身告辞，秦涛没好气地损他。
3: 上海中学，
2: 徐文昌，我跟你说，你不要再来了啊！再来我真给你收费了。
0: 电视台。百姓热线节目已经录制结束，方记者替教育局长摘下耳麦，与蒲局长闲聊。
5: 蒲局长，今天您辛苦了。
6: 客气了。
5: 谢谢谢谢。有件事情我想向您打听一下。听说您是世家，以前上海的著名名媛倪小姐是您的外祖母，东吴大学的著名教授倪海棠是您的舅公。
0: 蒲局长打趣
6: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难道这也是热线内容？”
5: 哎呀，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是有件事情我想要求证，是关于上海一位普通市民的陈年往事。
0: 听完方记者的话，蒲局长思索着：“
6: 倪海棠确实有些资料没有带到台湾去，当年她委托我外祖母啊替她保管，现在她那个老房子里啊还保存着很多的照片和书信呢。哎，你问这个我干什么？”
5: 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位朋友是房屋中介，他叫徐文昌。他专门做上海的老洋房生意，十分专业，也做出过点名堂，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梦回十里洋房》，
6: 是吧？
0: 方记者拿出《梦回十里洋房》一书，
5: 就是这本，您看看。
0: 蒲局长很感兴趣，
6: 呵，这房产中介都能出书啊，确实不简单啊。
5: 他知道倪教授曾经为上海一座优秀历史建筑的老洋房的产权交割做过保人。正好呢，他的一位客户需要这份资料，所以就委托我来找您帮帮忙。
6: 行啊，现在我那个小外甥啊，正在整理原来的老材料，回头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啊发到你手机上。
5: 好啊，那就太谢谢您了。
6: 不客气。
0: 耿叔两口子住在林茂根在九亭的房子，非常满意。
7: 哎呦，真好啊！看看，讲究哎。
8: 以后我们可以天天这样，买好了菜送到儿子家，帮他们做好了，我们再回来。
7: 是是是，哎，那咱们在哪吃饭呢？
8: 那在儿子家吃了。
7: 就是嘛，
8: 一家三代坐在一起多热闹啊！
7: 是，离儿子家近，他就是方便。你看，看这绿化多好啊！这，
8: 你摘一条小红。

0: 高，
1: 嗯，
0: 哎呦，好家伙，这是，这能说视线好哎。
2: 两口子提着菜篮子出门去买菜，二人锁好门离开，老两口前脚走出单元楼，后脚周秘书就带人来了。周秘书看着老两口的背影，冷笑一声，挥挥手，
3: 住手。
2: 十几个搬家工人鱼贯进入楼道。老两口从儿子家回来，天已经黑了，耿叔输密码一直显示错误。
0: 哎，你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啊，怎么打不开呢？这
4: 你是不是密码记错了？
2: 耿叔掏出小本子，
0: 不会错啊，我就怕我忘了，我就记到这个小纸片上了。你看，983766嘛，983766，就打不开啊。
2: 他对着本子一下一下试了几次密码，门还是打不开，耿叔汗下来了。
4: 你别再弄了，这么高级的锁你再弄坏了怎么办啊？
0: 那你说我怎么办？
4: 给林老板打电话。
0: 人家那么大老板，我哪有他的电话呀？
4: 那给那个周秘书打。
2: 二人正在纳闷，一个保安走过来。
5: 不用打电话了，你们刚出去房东就派人把密码换了，把你的行李也扔在地下车库里，他们让我转告你们，这房子林老板已经收回，让你们另找地方。
0: 不会吧，是不是搞错了？
5: 您姓耿吧？
0: 我姓耿啊。
5: 那就没错。
2: 耿叔夫妇傻了眼。
1: 哎，
2: 房四锦接到耿叔电话。
1: 喂，哎，耿叔你好。
4: 什么？门锁了，进不去了。
1: 你别着急啊，耿叔，你和耿妈妈现在想去坐一会儿，我先给林总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好，别着急啊。
4: 门锁进不去了。
2: 徐姑姑也坐直了身体，房四锦赶紧联系林茂根，但林茂根关机。
4: 关机了。
2: 房四锦想了想，给向文森拨通了电话，向文森倒是接了。
6: 喂，
7: 向先生你好，我是房四锦，
1: 明天房产交易中心有件事情想咨询您，我想跟您约个时间。
6: 是这样，房店长，我现在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
8: 这次呢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跟你和徐店长打招呼，实在是抱歉啊。
6: 我呢是今天晚上的航班回去，
8: 房产交易中心那里
6: 就不需要去了吧？啊，实在抱歉。
1: 您要走，是要离开上海吗？
2: 房四锦目瞪口呆。
8: 是啊，家里有些事情比较着急，
6: 必须得马上回去。那先不聊了啊，房店长，就这样啊，拜拜拜拜。
1: 哎，我……
2: 房四锦看了看电话，和徐姑姑交流了一下目光，两个人意识到他们被跳单了。房四锦急忙上网查询，向公关已经易主，产权人是远东茂根国际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房四锦一手垂在朱闪闪那个巨大的回车键上，
9: 跳单了，
4: 已经交易了。
9: 我直觉没错，林茂根果然不是个好人，
4: 白辛苦一场。
2: 徐姑姑和房四锦赶到耿叔儿子家，耿叔儿子一脸愤怒：“
10: 爸，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跟我商量？就不搬出项目啊？他们拿你怎么样啊？”
2: 耿叔夫妇沉默：“
9: 不能不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份赠与书是真的，他们要赶走你爸妈，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10: 我还没说你们房中介，就是你们房中介唆使我爸妈搬家了，是吧？
4: 儿子，
10: 现在房子卖了，你们佣金拿到手了，我爸妈被赶出来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2: 徐姑姑摇摇头：“
9: 很遗憾。”那笔佣金我们也拿不到。
2: 耿叔和耿妈妈都大吃一惊：“
0: 啊，徐店长，那你们也吃亏了。
9: 他们私下交易房产，我们被跳单了。
4: 真不好意思，让你们白干了。”
2: 耿叔儿子冷笑：“
10: 爸妈，你们真是傻，别人把你卖了，你还替别人数钞票呢。他们不赚钱，他们忙什么劲啊？谁相信啊？”“
4: 你不能这么说话。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徐店长为了给你爸妈找证据，这好多天没有吃好睡好了。”
2: 耿叔呵斥自家儿子：“
0: 是啊，徐店长是好人，为咱们家房子的事儿出了好多好主意呢。”“
4: 就是啊。”“
10: 那我请问两位店长，证据找到没有？”
2: 徐姑姑很遗憾地摇摇头：“
10: 没找到。”“
9: 暂时没找到。”“
10: 那我拜托两位店长赶紧找证据。”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以后慢慢再找嘛。
10: 爸，你怎么这么穷大方呀？磊霞，你们俩以后住哪儿啊？
2: 耿叔突然暴躁。
0: 住哪儿？你说住哪儿？那你不管，就住这儿。当初买这房子的时候，我跟你妈也是出了钱的，就住这儿。
2: 徐姑姑还是没有放弃寻找证据。徐姑姑和局长外甥一起坐在窄小的阁楼里，昏黄的电灯，闷热的环境，没有空调。徐姑姑试着开了开电扇，灰尘腾空而起，自散飞逃，纸张书籍被吹得哗哗响。徐姑姑忙又把电扇关掉了。小外甥笑嘻嘻递来一把鹅毛扇和一沓旧纸头。
6: 你看看这些。
9: 小伙儿，你上大几了？暑假也不出去旅游，在这待着闷不闷啊？
6: 我大三了，我喜欢研究历史，想通过整理族谱写一本关于上海的家族史。
2: 徐姑姑比了个赞，
9: 有志向。
2: 小外甥腼腆一笑。
6: 哎，我听舅舅说你在找资料，是关于哪个方面的？我看看可不可以帮到你。
9: 关于房产赠与，倪海棠教授之前为一个老洋房做过赠与的担保，你有印象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吗？
2: 小外甥想了想，摇了摇头。
6: 我这两天看了太多的图片和文字，信息太多，脑子有点乱，我想想。
9: 行，谢谢。
2: 面对成堆的陈年资料，徐姑姑像书壁一样细细过滤，打捞信息。楼下响起了敲门声，徐姑姑不以为然，朱闪闪的声音传了进来。
1: 姑姑，姑姑，
9: 这儿呢。
2: 徐姑姑赶紧下楼开门，朱闪闪拎着饭菜，徐姑姑很意外。
1: 姑姑，姑姑，
9: 这儿呢。
1: 姑姑，
9: 姑姑，你是个鸽子吗？你姑姑，姑姑，这儿呢。你怎么来了？
7: 房间长说你都两天没回家休息了，加班辛苦。嗯，派我来慰问一下。
9: 进来吧。哎，你这不是慰问吧？你这是监工来了吗？
2: 三个人盘腿坐在阁楼地上，一起吃着盒饭。
1: 这么多资料，翻到哪天才能翻完呀？姑姑，你累不累啊？
9: 不累啊，在这儿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除了热点，其他都挺好的呀。
1: 那如果把这些都翻完，还没找着证据呢？
9: 那我就接着想其他的办法。我坚信，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
1: 向公馆被他们私下交易了，你跟房间长损失了好大一笔佣金。嗯，否则我也能分到一些钱。哎，姑姑，你说啊，林茂根那么有钱，买那么大一个向公馆，眼睛眨都不眨，为什么却要逃掉咱们的佣金呢？
9: 这个社会呢，各行各业隔行如隔山，人人都想着自己做的这个行业有多么的艰辛，有谁又会真正的去体谅别人有多么的不容易呢？更何况我们这个行业的付出都是在客户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们做事情容易，赚钱好赚咯。
1: 是啊，大家都只能看到姑姑表面上光鲜亮丽，谁知道你现在人后这么衰。
2: 徐姑姑赶紧放下盒饭整理自己。
9: 哎，你怎么说话的呢？我衰吗？
7: 不衰。
1: 小姐姐说了，光带看这一项工作啊，他成交一笔买卖就得带看至少100多次呢。
9: 可是具体到最后成交的那个买房人，他也就看个2-3次，那他肯定不愿意为之前的100多次买单啊。
6: 嗯，原来你们房中介这么辛苦啊，我还以为你们就在家里打打电话，在门口发发传单，钱就赚到手了呢。
9: 你看，又一个。
2: 朱闪闪叹气。
1: 你哪知道我们开发一个新房源多难呀，嘘寒问暖好几年，照顾孩子，照顾狗，大多数人还是像你一样都不理解我们的。
6: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徐姑姑笑了，摸摸朱闪闪的头。
9: 闪闪，你最近是真的入戏了，你这是在谋划我的位置吗？
1: 姑姑，你这是在夸我吗？那我得好好帮你找找呀，哪里还有相关的资料呀？
2: 朱闪闪跳起身，兴奋地转圈圈。
6: 那边你看看吧。
9: 哎，你小心点啊，别把人东西翻坏了。
1: 我知道。
2: 朱闪闪不小心踢到了墙角的一个

0: 铁盒，把他踢到了徐姑姑面前。
1: 嗯，这是什么呀？
2: 嗯，什么？
0: 徐姑姑很随意地打开它，感觉自己头脑里的血都要凝固了。盒子里边静静地躺着一张发黄的纸头，正是赠与书的副本，上面还特意注明倪海棠收藏于民国某年月日。徐姑姑赶紧放下饭盒，两只手在身上擦擦干净，很郑重地取出了这张纸头。徐姑姑的声音都哑了：“
2: 沈沈，你真的是我的吉祥物啊，找到了。”沈沈，马上打电话看看门店有谁在，让他们赶紧耿叔儿子家集合，去帮耿叔搬家。
1: 好的，好的。
0: 耿叔儿子家楼下浩浩荡荡，开开心心开进一队人马。
3: 少林，
1: 哎，
3: 有多少英雄好汉都是英雄好汉。
1: 今天不用出外勤吗？不带看吗？一个客人都没约上吗？
3: 回房店长，臣等放下手中一切小事，辅佐两位店长的大业。
4: 对，我们就算有天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我们马上就能出现。
0: 娄山官趁大家说话的功夫，已经把耿叔的行李装上了车。他举起手示意：“
5: 师傅，姑姑，这档活还不够小龙我一个人干的呢。”
0: 正说着，王子健开车驾到。
1: 哎，姑姑，我都跟他们说了，这次干活没钱分。
3: 谈钱太俗了，人这一辈子总得干两件好事，对不对？记在功德簿上。
5: 有道理，有道理。这样干坏事的时候就可以抵账了。
0: 王子健一巴掌拍在娄山官头上：“
6: 胡说八道，这就叫正能量，这是一种成就感，是好人与恶势力的抗争。”出发，走，驾，
5: 马撒。
1: 哎，来，
2: 哎，耿叔，我帮你。哎，等等，等等，等等，爸妈，我跟你们一块去。
0: 耿叔儿子边说边撸胳膊挽袖子：“
7: 你去干啥呀？家里多舒服啊！
2: 我怕有钱人欺负你们。
7: 我们是去讲理，又不去打仗。
2: 你放心吧，我已经帮耿叔找好了律师，我们走法律途径，要求重新对相公馆析查。你看，
1: 上车吧。
7: 哎，好好好，来，慢点慢点。
2: 哎，你就别去了。
7: 啊！
0: 车停到了相公馆门口停下。”相公馆大门紧闭，换了新锁。耿叔拿着扳手，一言不发地走到门口，三下五除二撬开门锁。他手一挥，大家帮耿叔把东西搬进了相公馆。
8: 唉，这才刚走两天，干嘛呀？拆房子。
0: 耿叔却回头往外走。
8: 哎，刚回来你干嘛去啊？
7: 买锁，防贼。
0: 回到家的房子锦也意兴阑珊地坐在沙发上，徐姑姑坐在餐桌前，很放松地把脚翘在桌子上。
2: 二法不在家，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9: 你以为你那怂儿子真能看家护院呀？
2: 有他总比没他强啊，反正他吼两嗓子也算是有点威慑力的，再不行那晚上的时候替耿叔那听听动静也好嘛。
10: 总算耿叔的权益是保住了。
8: 你说我替林毛根找了这么久的房子，干了这么多活，活都白干了，真是不甘心。
2: 你只是出了力，我更惨，我还贴了钱呢。我在欧洲请的私人侦探，那钱都打水漂了啊。一想到这儿我真的是扎心了，为了这个事我还欠了我发小一顿佛跳墙。
9: 这么大投入啊，你说如果这个佣金到手，我说如果啊，我们俩应该怎么分啊？
2: 一半是我的。
0: 房子紧转着眼睛：
1: 怎么能是一半呢？你是师傅，你应该拿大头，我拿小头，
9: 四六。不不，你七我三。
1: 哎呀，这么一想损失顿时少了一大半啊，心里舒坦多了。
2: 我的天哪，你这都什么心态啊？你是个变态吗？
1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话啊，到时候你不许赖账，等我把佣金要回来之后

0: 三七开你得认。
1: 你扯吧你，跳走那么多单子，什么时候见追回来过？还不如打落牙齿往自己肚子里咽，自认倒霉。
0: 大姑娘坐着挺舒服啊，有兴趣洗个菜吗？
1: 来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花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7: 中
18: 心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

0: 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都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6: 第二天清晨，相公馆门前，装修队被挡在门外，工人好生奇怪，他们叫门梗书不开，工头砸锁，才拿锤子咣了一下，耿叔就出来了。
7: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8: 这咋的了？这是？
9: 谁锁了？
8: 谁锁了？这怎么？这谁锁的门呢？这是？
10: 我锁的。你们要干什么？
6: 耿叔手里牵着阿尔法，阿尔法冲着工头狂叫：“
8: 不是你赶紧把门开，我们得施工。”
10: 谁让你们来施工的？我是这房子的主人，我不同意。
8: 我们跟林老板签的合同，你大屋公器你负责呀，你要再不开门，我把门给砸。
6: 说着又砸。
8: 来来，
10: 你敢？
11: 你敢？
6: 工头指挥工人砸锁。
11: 你这是私闯民宅，我要报警。
8: 不报警、啊、
6: 周秘书接到工头电话立即赶来。
8: 干嘛啊？到底在干嘛呢？什么情况？周秘书，你这门锁上了。
12: 老耿啊，您二位怎么又搬回来了？现在这儿属于我们林总，您二位赶快搬回去，
13: 我们工人怎么干活呢？是不是？
8: 就是啊。你
6: 耿叔淡淡的拿出一份复印件，是他自己的赠与书。周秘书冷笑：
12: 老拿这玩意儿有意思吗？有没有新鲜的？
6: 耿叔又拿了一份复印件，是倪海棠的那个备份件，将两张纸拍到一起。
10: 想看新鲜的，好好看看这儿。保人的原件我们找到了，你们想赖账啊，没门儿。把这个给你们李总带回去，告诉他房子买了也没有用，我已经请了律师，要给他打官司。
6: 林茂根在打高尔夫，东一杆西一杆，技术很差劲。大太阳下，周秘书苦着脸跟他东奔西走。
14: 老板，
12: 这个就是耿玉来新找的证据。
15: 乱七八糟的，
12: 就是向玉荣赠与书那个备份。
15: 管我什么事啊？
16: 这些前朝旧事你让他去找向文森摆着去啊。
12: 老板，这个耿玉来跟之前可不一样了啊，他是气势汹汹回来的。
16: 你说你，我每天有这么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要等着我去处理，这种小事你也来烦我吗？他这个人又没什么背景，你安抚他一下，大不了再找个地方把他多塞几天就是了。
12: 他态度很强硬，说只跟您谈，还要打官司。
6: 林茂根大怒：
16: 打官司我怕他吗？我跟他谈谈什么？他有没有搞错？敢撬我的门？行，你去问问法务，耿玉来能判几年？我现在就去告他。我
12: 问过法务了，说咱不能告，告不赢。
16: 这个，你们都替他说话吗？不想干了是吧？好，不想干。
14: 老板，
16: 滚！
6: 林茂根拿起球杆一通乱飞，铲的草皮都飞了起来。
16: 滚，都滚！
14: 老板，
16: 哎，
8: 老板，
6: 林茂根把球杆一扔，周秘书带着一帮工人撬开相公馆的锁，林茂根长驱直入，耿叔夫妇打了电话报警。
14: 站住！哎，我看你们谁敢动！
11: 姚林，我要报警！
6: 警察来了。
17: 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8: 耿婶，您报的警？
19: 是。
18: 什么事儿？
6: 耿叔出示赠与书。
10: 刘警官，我们家的情况您应该最清楚吧？
18: 哎，耿叔，您把铁锹放下。
10: 从我爷爷那边算起，我们在这儿都住了70多年了。这个人带人砸锁闯进我们家，要把我们老两口从这赶出去，你说？没有经过我们同意，这应该算是私闯民宅吧？嗯，
18: 先告说，先不说话。这位是
6: 警察，看了看林茂根，周秘书赶紧介绍：“
12: 这是我们林总。”
18: 林总，
20: 刘警官，你好。
18: 你好。
20: 情况可不是这样的，砸门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我的家。这两个是入侵者，门给锁上了。你说我怎么办呢？相公馆嘛，我已经都买下来了，这里呢是我的私产，所以啊，我要把侵略者赶出去。哼，周秘书，把我的房产证给刘警官看看。
12: 好。
6: 周秘书出示房产证。
10: 刘警官，这个房产证啊不作数，这套房子要重新析产。林茂根，我已经请了律师，你就等着收传票吧。
18: 我说，我听懂了，你们啊，这属于产权纠纷，有事儿啊，好好的说，不要冲动，更不能违法。
20: 对，
18: 你们啊，可以各让一步。到底这房子属于谁？你们不是要打官司吗？就等法院判吧。
20: 我花了大价钱买了这房子，最后我打官司，这天理不容吧。
6: 这时林茂根的电话响起。
21: 林总，电话，房子紧的。
20: 喂，
22: 林总，我想见您。
6: 房四锦在一个茶室约见林茂根。
19: 林总，吃点东西。
20: 家房很有雅兴啊，单独约我在这儿喝下午茶，有什么事儿吧？
19: 恭喜林总喜提豪宅。
6: 林茂根笑笑，
20: 啊，是这事儿啊，确实

0: 之前你帮我看过房子，但是呢，这个县公馆啊，不瞒你说，小芳，所有上海滩的老洋房的中介都向我推荐过这个县公馆，所以呀、啊，你说这单生意我是给谁呀、啊？我不给谁，都不合适，我为难呐。
1: 林总，您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相公馆的房源和房主都是我独家开发的。
2: 林茂根很流氓的口气：“
0: 你独家有证明吗？啊，小宝，我记得咱们两个没签过中介委托合同吧？”
2: 房四锦顿时有一种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的委屈，但他仍然很平静。
1: 那这么说，林总是不打算认账了？
0: 小鹏，这个话可是难听了。你说我这几十个亿的资产，我差这点钱吗？关键呢，是得公平。就算是给你钱，他也得实出有名吧，是不是？
1: 受教。那林总，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一步了啊。
3: 服务员，买单。
2: 看着房四锦的背影，林茂根得意的笑了。相公馆里，林茂根还在指手画脚。
4: 哎呀，老板好。
0: 我可告诉你啊，耽误了我的生日庆典，我扒你的皮。
4: 懂懂懂。
0: 既然那个耿运来轰不走，装修也不能停。
4: 是。
0: 花园必须全部重新规划，我请大师测过了，那棵罗汉松风水不好。
4: 好了，好的，
0: 把我从南美还有澳洲买的那些奇花异草，来，都给我种到这边。
4: 好的。
2: 林茂根兴奋不已，带着周秘书跟工头在花园里指点江山。
0: 室内装修，室内装修呢，我定了。就按照德国设计师这个设计方案，一楼欧式的，二楼嘛中式，三楼是北欧风格。
4: 懂了。
0: 对了，周秘书，你给我记一下，活动那天啊，把上海滩还有我们老家的这些媒体都要请到，一个都不能少啊。
4: 林总，您太善良了，您大寿的日子大家同喜同贺。
0: 哎呀，到那天啊，在这儿都给我摆好了，我要在这院里啊放60响礼炮。
2: 周秘书陪着小心摇摇头。
5: 林总，上海呢禁放烟花爆竹很多年了。
2: 林茂根诧异三问，
0: 上海不让放鞭炮吗？
5: 不让。
0: 我在我自己家院里也不能放鞭炮吗？
5: 不能。
0: 我老家的市长如果来了，我还不能放鞭炮？
2: 周秘书小声回答：“
5: 真不能。”
0: 那我怎么体现普天同庆这个气氛？
4: 我们考虑过了，您看能不能用彩气球或者是婚礼上花炮的形式来替代一下？
0: 呸！哼，小儿科了吧？啊，大上海呀、啊，什么都好，哼哼，就是放鞭炮这点儿，那赶不上我们老家。
5: 就是。
0: 哎，工程队怎么还没到啊？
4: 马上在路上。
2: 门店里，房四锦越想越气，
1: 真咽不下这口气。
6: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1: 轮回？这轮一回是多久？我这人性子急，向来没有隔夜仇。
6: 我向你保证，你肯定能比他活得时间长，也总能看到结果。他这个人吧，一定辜负过很多人这辈子，绝对不止你这一个。
1: 你是佛系，我心胸没有你宽广，我信奉积极的人生。
6: 那就再积极一点啊，争取多卖几套房子，把这一次的损失都补回来。人生苦短，不要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种人身上。来，喝杯菊花茶，去去佛。
2: 房四锦不理会徐

0: 姑姑，她联系知否。
1: 喂，
2: 喂，
1: 是知否小姐吗？好久不见，我是房思锦。
3: 房店长，
2: 最近忙什么呢？
3: 最近在构思新画，
2: 刚好在你们门店附近的公园采风呢。
1: 哟，这么巧，出来喝一杯呗。
3: 好啊，15分钟后咖啡馆见。
1: 好，一会儿见。
0: 工人按照林茂根的指示，推土机开进花园，罗汉松倒下。
4: 哎，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啊？停下来，都给我停下来！
5: 哎，断脑，
4: 谁让你们干的？停下，停下，都给我停下！罗汉松，
5: 工人，
4: 你们怎么把我的罗汉松也给挖了啊？你们这叫造孽，造孽，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罗汉松的历史吗？啊，乡公馆落成的时候，乡先生花大价钱从日本专门引进的呀，100多年的历史了，是名贵的树种，你们怎么把它给挖了呢？为了打理它，我爷爷、我爹和我学会了修剪手艺，你们就把这么把它给毁了。你
5: 我们老板让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4: 林茂根，林茂根，哎，你给我出来，停下！
0: 耿妈妈企图拦住推土机。
1: 你们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们有钱就可以五马分天吗？啊，什么都可以干，楼要拆，原先我铲平，我看你们谁敢！我不答应我。
4: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想毁了这个园子，毁了乡公馆，想从我们老两口身上压过去。
1: 哎呀，你凑什么热闹啊？快去给徐店长打电话，快去去去！
4: 我看你们谁敢动！
0: 耿叔急了，赶紧打电话给徐姑姑。
6: 喂，耿叔，
4: 徐店长，哎呀，徐店长，你赶快来呀，不得了了！林茂根这个王八蛋，他哪是搞装修啊，
7: 纯属是搞破坏呀！他请的这个装修队，说是要把这个外墙啊，要贴上大理石。
4: 罗汉松他也给砍了，园子里搞得一塌糊涂。
8: 耿叔，您先别着急啊。
6: 您这样，先打举报电话，市房屋管理局的电话号码是23611。您记住了吗？
4: 23611，我记住了，记住了，23611。
0: 花园里哗啦啦涌进了一群电视台的人，他们架起机器开始现场拍摄采访。那个采访教育局长的主持人拿着话筒，字正腔圆地说：“
9: 可以了吗？”
10: 可以了。
9: 各位观众，优秀历史建筑见证了上海百年沧桑巨变的老洋房相公馆，今日遭到违规改建。市房屋管理部门和绿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后立刻赶到相公馆，我们现在在现场为您报道。
2: 这棵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名贵的罗汉松已经被挖掉了。对此次破坏优秀历史建筑过程中设计、施工、清运、监管环节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表示已责令违法行为人林某某尽快恢复原状，并根据其违法事实给予相应的处罚。
0: 电视上，方记者表情严肃，林茂根关上电视，把遥控器扔了老远。周秘书又呈上了手机。
11: 好吧，你看看这
12: 什么呀？
13: 一公众号发的文章。
0: 林茂根发现自己的名字上了网站首页和微信推送号，看了相公馆的前世今生等文章，火气骤起。
12: 饲料大王买下茶叶大王故居后大肆破坏。
11: 这都什么破玩意儿？谁写的？
14: 一个叫知否的。
11: 我跟你。
0: 电话铃响，周秘书接听。
11: 哎，你谁啊？哪位？你谁？哦，您稍等啊。
0: 他捂着话筒，小心地送到林茂根手里。
11: 老板，城管局的。要您亲自贴。
0: 林茂根拉长语调。
12: 喂，什么事儿？
0: 突然林茂根坐直了身体。
12: 对，好啊，那当然我知道，我向领导保证，我一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一定。
0: 林茂根挂掉电话，往沙发上一倒。
12: 这怪事儿了，我自家院子里的树，我自己还不能随便去砍，还必须要报备领证。哎呀，这大上海呀，这规矩也是大得很了。
0: 电话又响，周秘书一听，赶紧把手机递给了林茂根。
11: 哎，哪位？哪儿？哦，您稍等啊，
12: 也是找。

0: 我的。
1: 啊，
0: 谁呀？
2: 周秘书小声地说。
0: 名树古墓工程保护办公室，什么单位？我没听过。来来来，
1: 哎，
3: 喂，
0: 啊、哦，啊，好，明天我一定去，亲自去，亲自去。啊，
2: 挂了电话，林茂跟好一阵没回过神。
1: 你喝口水。哎呦，哎。
2: 林茂根拨开周秘书的手，
0: 肯定是那个耿运来在背后给我使坏。你说那个老破树长得多丑，
1: 嗯，
0: 可它居然是二级保护古树，有规定谁也不能砍，砍了就要罚20000以上20万以下，而且还必须得本人亲自去交这个罚款。这什么事儿呢？这叫这烦死我。
2: 周秘书再次递上茶水，林茂根喝了一口。
1: 老板，你喝口水消消气儿啊。
2: 林茂根想了想，嘱咐秘书。
0: 嗯，你给那个向文森打电话。
1: 哎。
2: 但向文森根本不理林茂根那套。
1: 哎呦，林总啊，
4: 自己在国外挺逍遥吧？
0: 留了一屁股屎叫我在这儿给你擦是吧？
4: 行啊你。你知道你这房子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吗？
0: 我告诉你，赶快回来给我处理。
1: 林总啊，怎么那么大火气啊？咱们的交易结束了，货款两清，接下来的事情你觉得和我还有什么关系吗？
0: 哎，向文森，耿云来要告的可是你啊，是你欠人家两间房啊，我现在在替你背黑锅不是吗？
2: 向文森很轻巧的语调，
1: 现在向公馆的主人是你啊，就算耿先生要房子，
4: 那怎么着也不应该找我吧。
1: 啊，我这儿挺忙的，先不聊了啊。预祝林总生日 party 成功，拜拜。
2: 向文森直接挂了电话。
0: 喂，这孙子啊，这假洋鬼子太坏了，你太狡猾了。这
1: 孙子，
0: 你骂谁呢？
1: 向文森，孙子。
2: 耿叔拎着小锄头在园子里开荒种菜，耿妈妈不知道打哪儿买了鸡鸭，放在了院里让他们野蛮生长。阿尔法追着鸡飞鸭跳，扑棱棱四处逃窜。林茂根新种下的奇花异草全糟蹋了。林茂根看到差点背过气去，他压抑着心头火，冲周秘书挥挥手。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了吃饭了。
2: 周秘书跟着耿叔后面亦步亦趋。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6: 亲爱的耿叔，亲爱的耿婶儿，你看我们能不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框架下再好好谈一谈呢？
7: 我们现在啊，没有什么跟你们可谈的了。
2: 周秘书陪笑。
6: 耿叔，我们林总已经表示过了，明天就找人把这棵罗汉松再重新的种下去。
7: 他那是怕罚款。
2: 林茂根只得亲自出马。
0: 我怕罚款，我怕啊，我怕罚我个倾家荡产，行了吧？老耿，法院的传票什么时候送来呀、啊？我等着开庭呢。
2: 耿叔翻他一眼，
7: 着什么急呢？70多年我都过来了，你这才几天呢？啊？
0: 老耿啊，你看咱们这样好不好啊？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但是呢，我的要求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呢，尽快的解决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花多少钱都可以，好吧？
5: 你以为你有钱什么都可以干啊？
7: 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挺好的，乱中有序。再说了，你就是个土匪，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啊？要谈啊，跟我的律师去谈。
2: 耿叔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名片，周秘书赶紧接下。
1: 秦涛。
2: 林茂根公司的法律顾问看着名片，
8: 这个人很有名的，这些年沪上一些大标的的经济案子都是他代理的，几乎没有败绩啊。当然了，诉讼费也不便宜， 看来

0: 耿运来是志在必得，我现在该怎么办？在放弃与何解之间，请林总选择一个。怎么讲？要不把房子还给向家？哼哼，这狗日的现在是金蝉脱壳了，这个时候他才不会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
1: 那就只能与耿运来和解了。林茂跟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2: 和解。”向文森，我要告他。法律顾问摇了摇头：“
3: 林总，根据法律规定，您只能在上海起诉立案。向文森他是外籍华人，如果他选择不回来，您拿他也没有办法。”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1: 林茂根直接来找秦涛，希望说服他倒戈。
12: 有什么关系呢？啊，冤有头债有主吧。他姓耿的应该去找向家人，那凭什么我来给向家人擦屁股啊？
13: 林老板啊，这是您自己的选择呀。您明明知道我的当事人耿运来在寻找新的证据，可您偏偏要坚持跟向文森签订合同。既然您选择了，就要为您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现在我的当事人提出来了重新析产的要求，那也就意味着您之前跟向文森所有的交易都要推翻重来。
14: 重新析产需要多久呢？
13: 哎呦，这可就麻烦了。析产呢，咱们先不讨论向家人知道了向公馆它的实际价值以后还会不会认可之前签订的那份析产协议，我们就说耿家吧。那耿家也是一笔乱账啊。耿云来表面上是耿长青唯一的孙子，可是在我们这件事情进行的时候，谁也不敢保。

0: 证，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说他也是耿长青当年散落在民间的亲生骨肉？哎，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你知道吧，那一切皆有可能的。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的话，那你就要重新调查取证。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官司，一拖就是三五年呢。
1: 林茂跟表情诧异。

0: 下一代的人还在为那事情打官司呢，不信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而我们现在这件事情啊，还建立在耿家人要卖掉相公馆那所房子，如果有一天他们突然说啊，这所房子我们不卖了，那么好了，我们之前费的功夫全都白费了，你是怎么都买不到那所房子的。当然了，我现在跟您说的这些，您如果有疑义的话，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您的代理律师啊。啊，
1: 不，您是著名的法学教授，又是名律师，我哪敢质疑您的权威性呢？明年年初啊，我定的是在相公馆要办我这60大寿的，请柬全都发出去了。
0: 哎呀，那您太乐观了呀。这个官司一旦打起来的话，到底要用多少时间我们谁也不知道的。60岁大寿，哦，我给您的建议还是找别处去办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啊，70岁大寿之前也许能够赶上搬进相公馆，但是一切都不好说，不好说的。
1: 不，我是说除了西产之外还有没有变通之道可以走，我想请秦教授给我指点一二。
0: 我是个律师，您要我给您建议的话，我当然是建议您打官司了啊。
1: 胜算有多大？
0: 胜算有多大？那您是指哪一方的胜算呀？我是怕您忘了，我可是耿运来的代理律师啊。
1: 秦教授
0: 啊，
1: 哎，秦律师，我听说你的代理费不菲啊，我可以加倍。
0: 破坏游戏规则这件事情啊，我干不来的。
2: 林茂根拍拍自己的脑袋，
1: 哎呀，最近我这事情也是比较多，脑子搞得也是乱了。您跟耿运来说说，咱们私聊吧。啊，
2: 秦涛连连摇头。
0: 我就是个律师，我只能负责打官司，其他的事情啊，我不负责的。
1: 那秦律师，有求于你，给我指条明道。
0: 这件事情啊，解铃呢还需系铃人。
2: 朱闪闪哼着歌从外面回来，他很兴奋。
3: 哎呀小心一下。
4: 苗叔，今天店里怎么没人呀？
3: 你莫揍人，我不是人呐。你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4: 我今天扩大势力范围了，不光在医疗系统一带撒了传单，还到了公检法司那盘撒传单。黄老板那套房，
2: 朱闪闪不好意思，
3: 很专业啊，这招非常得当。
4: 其实是想见您教我的。
5: 哟，还挺会教。那王子健干嘛不自己去发传单？
2: 朱闪闪正色道：
4: 方店长，你说什么呢？他敢跟我争？这个店里撒传单我是最专业的。
3: 那争也争不过呀。
4: 还是亚素了解我。
2: 电话响了，朱闪闪拎起话筒，立刻改了嗲嗲的口气。
4: 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安家天下静怡门店，我是朱闪闪，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看房啊？啊，什么时间？啊，好的，好的，好的呀。
2: 放下电话，朱闪闪兴奋地说道：
4: 我说，
3: 什么情况？
4: 有人要看黄老板的房子，9月今天下午。
3: 服气的，亚素，我是服气的。你这个传单的效果是立竿见影啊！像你这样的吉祥物，我们门店再多养2个，那也是没有问题。
5: 我们闪闪才不靠人养活呢，马上就要开单了，就是黄老板的房子。
3: 我呢？

0: 房四锦和朱闪闪带客户汤先生看黄老板要出手的凶宅。
1: 这套房子朝向好，客厅和卧室都是朝南的，公摊面积小，小区容积率低，而小区门口就是公交站，附近有超市有医院，生活非常便利的。
0: 汤先生在房间里转悠着。
2: 汤先生，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里曾经发生过刑事案件。
0: 朱闪闪很紧张地看着汤先生，汤先生一副很熟悉的口气。
3: 因为借贷关系发生过经济纠纷吗？
2: 对，这个案子当时很多媒体都报过。
0: 汤先生笑了笑。
3: 这个客厅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当时这个租客身中五刀，但是没有一刀伤及到脏器跟血管。
0: 朱闪闪和房四锦都愣了。
3: 本来还是有的救的，致命的是最后一刀，直接扎进了胸腔，刺破了主动脉，导致大失血死亡。可惜啊，如果当时这个刀尖稍微偏一点点，最多就是七胸。
0: 朱闪闪的脸揪成一团，
1: 听起来好疼啊！这个人命真不好，小区附近就是医院，抢救及时，根本不会死的呀。
0: 房四锦很疑惑。
2: 唐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好像在媒体上都没报过，您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
3: 因为我是法医，当时这个现场就是我出的。
0: 房四锦和朱闪闪都长长的哦了一声。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哦对，昨天我接到广告单，发现你们这套房子的出售，我孩子明天就要上学了，本来就打算置换一套学区房。我觉得这个房子很适合我。
0: 黄老板大呼小叫地进了门店的会议室，见到汤法医，黄老板很开心。
4: 汤先生，您可真是有眼光啊！你都不知道我这房子有多发价。说实话吧，我真有点舍不得卖我这房子。
0: 汤先生笑而不语。
4: 你别误会啊，我可不是想抬高价钱。房子呀，那得卖给识货的人。我看汤先生您是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绝对配得起我这房子啊！你就住吧，保你三个月之内必走大运。哎，你别不信，我认识一位风水大师，灵人，我跟他学了几手，颇有点心得。哎，
0: 朱闪闪忙着给两位端茶倒水，房四锦算好了税费，拿出草签合同，指点汤法医和黄老板签字。
4: 哎，好嘞。哎，好，谢谢。
5: 这份您收好了，是您的。这份是您的。
4: 哎，
5: 恭喜汤先生，喜提住房一套。
6: 恭喜汤先生，喜提住房一套。
3: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太麻烦了。
5: 等贷款办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中心办理过户了。
3: 好，
4: 好，汤先生，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方店长，接下来您有一个新的任务。
5: 什么任务？
4: 再帮我找一套大房子。
5: 黄老板，您的要求是什么？
0: 黄老板脸上笑成一团花。
4: 风水，还是风水。
0: 会议室外，大家都对房四锦能把凶宅变成连环交易啧啧称奇。
7: 一套凶宅卖了三次，一鱼三吃，厉害呀！这把我给气的，还好我手里边有个出气筒。
0: 985佩服的连连摇头。
8: 房店长这高度啊，我这辈子算是赶不上喽。
9: 我说仨，这个经典案例必须现在教科书里给大学生上课。
8: 哎呀，这把吓死我！
10: 我跟你说，我服了啊，我服了。哎，本来到他手里啊，一把鱼刺，你看他打一鸡蛋，弄点生粉，嘿，蘸成面包糠，滋溜滋溜，他给炸了，做成香煎鱼碎骨，他还卖了个大价钱。哎，以后你也别叫他师傅，叫大师傅。
9: 这个听着香，
10: 别叫他
8: 厨子呗。
0: 朱闪闪从会议室里走出来，
6: 你们怎么都不祝贺我呀？
10: 啊！
6: 我人生第一个买卖单，今天开张了。
10: 哦，对对对。
6: 虽然这次是房店长带着我的。

0: 但是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我自己肯定能独立完成生意的，相信我，相信未来。
1: 大家纷纷为朱闪闪鼓掌。林茂根突然出现，
2: 哎呀，人都在啊，好热闹，真好。
1: 没人理睬他，林茂根也无所谓。
2: 哎，你们徐店长在不在啊？徐店长在不在啊？麻烦谁能帮我叫一下你们徐店长啊？
1: 林茂根一眼看到徐姑姑，忙走过去，旁边房四锦正冷眼看着他。
3: 哟，
2: 徐店长，
3: 贵客登门呐，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林总这是要再买一套老洋房？
2: 哎呦，徐店长，一个相公馆足够我应付的了，哪还再敢买第二幢啊？今天来呢，是有事情求教于徐店长的。
3: 进来吧。
1: 徐姑姑把林茂根带到自己的办公室桌前，请他落座，然后用一个舒服的姿势把自己窝进转椅。
3: 怎么，在相公馆住得不惬意吗？
1: 林茂根悻悻然。
2: 徐店长啊，你能量大，我服气了。你看看，现在电视台也报道了，公众号发文了，
4: 园林局罚款了，
2: 房管局呢还停了我的工程，怎么的，差不多了吧？
5: 别别别，您别这么说啊，这都是您积攒下来的能量，只不过是集中爆发而已。
2: 徐店长，大气点，大气点行吗？只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让咱们从头再来好不好？
1: 徐姑姑起身送客。
5: 好，从头再来，那您没别的事儿，那我们要开个会。
2: 哎呀，别这样别这样，徐店长，不就是一点中介费吗？你们也太见钱眼开了吧。我付的晚了一点，这怎么了啊？就这点小钱我会赖账吗？别忘了，我可是私料大王，名字上过胡润榜的了。
6: 你是为了耿叔的事情来的吧？
1: 林茂根冲房四锦一拍巴掌。
2: 懂我。
1: 徐姑姑向房四锦点点头，房四锦摸出一张合同递给林茂根。
6: 那就真诚点，把区间合同给签了。
7: 我就喜欢你这直来直去的性格。
2: 哎，抓紧时间谈谈该怎么处理耿云来吧。
5: 简单，耿叔需要多少钱你就补给他，然后再把那两份赠与书收回来，那这事就了了。
2: 他的价码是多少，你帮我去跟他谈嘛。
1: 徐姑姑看了一眼合同，林茂根立即领会。
2: 有数。
1: 林茂根摸出了手机给财务打电话。
2: 喂，小王会计啊，马上给我打笔款。对，账号。
1: 突然梆一声，林茂根吓了一跳，房四锦在白纸上敲了一个账号章。
6: 账号在这儿，两个点。
1: 林茂根忽然住手。
2: 不对吧，王店长，之前我跟徐店长谈那可都是一个点的，怎么现在到了你这儿就变成两个点了？
5: 按照行规呢，确实就是一个点，但是这房子我们卖了两次，那当然就是两个点啊。房店长说的没错，
2: 我只买了一个相公馆啊，你怎么会卖两次呢？
1: 徐姑姑一脸招打的嘚瑟样。
5: 第一次是跟向家交易，第二次是跟耿家交易，那我们费了两次的劲还收一个点，没这个道理啊。按规矩我们就是收两个点的，您不吃亏。
1: 林茂根有点被噎住。林茂根表情从生气忽然转成笑。
2: 徐店长，

0: 徐总，我受教了。从本质上来说呢，其实我们两个人属于一类，不是吗？我发现我开始喜欢上你了。
1: 徐姑姑潇洒地把合同重新又递了过去，看着林茂根把字签上。
2: 啊，过奖过奖。我徐某人跟林总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不都说嘛，做人呐，就像照镜子，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你。
1: 林茂根和徐姑姑抬头，彼此相视一笑。
0: 我记住你了，
2: 您还是忘了我吧。
3: 签字，打款。
1: 品华客厅里，徐姑姑和房四锦两个人都懒洋洋坐着，不想动。徐姑姑手机响了起来，是方记者。
4: 徐店长，多亏你给我爆料，我的这期节目不仅是收视率创了新高，还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与反响，说不定年底还能得个奖。哎，这可真是一箭双雕，
3: 这样我的高级职称也有着落了，真得好好的谢谢您。
2: 助人者天助也，也多亏了你的帮忙，相公馆这个案子才能有了这么根本性的推进，谢谢你啊！改天我请你吃饭。
3: 好，
2: 拜拜。
1: 徐姑姑挂了电话，房四锦感慨道：“
5: 哎呀，这可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遇到逃单又被追回来的，这失而复得的感觉，简直跟白捡一样。师傅，没想到平时你慢慢悠悠的，关键时候相当帅气啊。”
1: 徐姑姑懒洋洋地说：“
2: 别忘了三七开啊。”
1: 房四锦一翻白眼：“
5: 不存在的啊，明明是五五开。”“
2: 哎，是你自己说三七开啊，你要赖账啊。”“
5: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时间、地点、人物，有证据吗？”“
2: 你忘了？就那天，不是我站在这儿，你坐在这儿，你姿势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自己说的三七开啊，你怎么能……”“
5: 现在是法治社会，凡事得讲证据的，有字条吗？有视频吗？没有吧？那就五五开。”
1: 徐姑姑目瞪口呆，房四锦得意洋洋：“
2: 骗人的鬼，女人的嘴。”“
5: 哎，对了，你打算哪天请你的发小吃佛跳墙啊？提早告诉我啊，我好留出时间空出肚子来。”“
2: 赖账还想吃佛跳墙？你吃鬼跳墙去吧你！”“
5: 哎呀，多个人也就多双筷子，难道你还真多我一双筷子不成？”
1: 徐姑姑与房子紧砍价：“
2: 四六开。”“
5: 五五开。我跟你讲啊，我们俩是合租，我要是不同意你用厨房，你这佛跳墙就做不成。”“
2: 你疯了吧？你可真逗，全世界就你一个厨房啊，我去秦涛家里做不行啊？”“
5: 我已经查过了，佛跳墙光是煨汤就要十来个钟头，怎么着，你做个饭还住到别人家里去不成？真把自己当厨子了？”“
2: 行，五五开就五五开，但先说好了，佛跳墙的食材也五五开。”
1: 房四锦笑眯眯地琢磨：“
5: 行啊，没问题，因祸得福，跳单变两单，没吃亏啊。”“哼，哎，今天晚上多做两个菜啊，庆祝庆祝。”
1: 静怡门店成员们全体出动，去相公馆帮耿叔搬家。“
6: 我玩这个。”“林总还是喜欢相公馆啊，拿九亭的房子换这里小两间。”“
7: 嗨，要不是姑姑亲自出面跟他谈，他肯定也不能同意啊。”“
6: 哎，你说会不会是罚款罚多了，手头紧才拿房子换房子？”“
7: 嗯，
8: 九亭的房子180平呢，比这边两小间市值要高呀。”“
9: 这就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嗨，你以为林茂根跟咱们似的，买套房子攒几十年的钱，人家就是再缺钱也不差这几个。”“
10: 林茂根就是个人精，他才不会做亏本买卖呢。相公馆那是收藏级别的老洋房，买到就是赚到。那九亭这样的房子全上海多了去了。”“
8: 九亭的房子对耿叔他们来说已经很好了，他们很满意的。”“
11: 哎，我要收一个九亭的房子，别说180平。

0: 这是八十篇，我都开心得不得了嘞！楚珊珊，你干什么？你想跟王子分道扬镳吗？
1: 几十年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
2: 许店长说的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3: 哎，放那放那，我来我来。
2: 哎呀，你拿的够多。
3: 没事儿没事儿，
4: 好好。东西搬上货车，耿叔耿妈妈回头望了一眼，耿叔拍拍相公馆的大门。
5: 老伙计，这一回真的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6: 住了大半辈子了，天天想着要搬走，可真到了这一天，有点舍不得。哎，你说我们都走了，没人监督他们了，这棵罗汉松他们会不会又给铲掉啊？
5: 你放心，他们不敢，国家有法。
4: 相公馆已经停工，花园里一片寂静，草长莺飞。徐姑姑知道老耿不舍，便安慰他道：
3: 这树上都挂了牌了，他们要敢动那就是违法。二位要不要在这儿再拍个照留个念啊？这到底是三辈人住过的地方呢。
4: 耿妈妈有些不好意思：
6: 我想和你们大家一起拍。
4: 房四锦立刻站到屋前空地上找好光线，热情招呼大家：
7: 哎，都过来拍个合影。
8: 来，
5: 动作快。
8: 来，动作快。要不你坐这边。好，来了，准备好，看这儿。3、2、1，
9: 茄子！
4: 众人帮耿叔和耿妈妈把东西搬进房间。
8: 欢迎光临。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意。

0: 声音呢
1: 可以有哪些用途？
2: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
4: 是
3: 中
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5: 东西都给您放好了，您慢慢收拾啊。
16: 哎，好好，谢谢谢谢。
17: 以后你们就踏实住这儿，这就是你们的家了。
18: 耿叔拦住了他们，地上有几包新鲜的蔬菜，还有绑着腿的鸡鸭们。
17: 太感谢了，
16: 谢谢谢谢。啊，但是谁都不许走啊！我宣布一件事儿，这些菜啊都是我自己种的，我没打农药，也不施化肥，你们一定要收下，这是我们老两口啊一点心意。
17: 是啊是啊。还这些鸡呀鸭，你们也都带着。
16: 对对对，
17: 不过要小心啊，他们可野得很，天天在那个花园里飞檐走壁的。
16: 见识过了，早上抓的时候跑得很快，还很有劲儿，就那只。
18: 耿妈妈笑了起来。
17: 撞极了，因为他们吃了林老板家的那些奇花异草呢。
19: 要是天天吃的这么好，这一只恐怕得好几万。嗯，
20: 那别吃了，卖了吧，
21: 一天天就赚钱。
18: 老油条两眼放光，
22: 我就没看到的小公鸡啊，这个特别补。我们家小宝呢，在长身体，需要这个。我觉得我拿个一只，我拿个两只是可以的。
16: 可以可以可以，你是识货的。但是我告诉你，好东西只生产这一批。
23: 徐店长，
16: 过了这个村那可就没这个店了。
17: 哎呀，耿叔，这么好的东西你自己留着吃呀，给我们干什么？
18: 徐姑姑拍拍朱闪闪。
0: 闪闪，你让耿叔他们吃这些鸡鸭，那就相当于是让苗阿姨吃他们家妞妞那么残忍，人家是当宠物养的。
2: 你让姑姑吃阿发，她下得了嘴吗？
18: 房四锦劈手给娄山官一巴掌，众人拿着耿叔给的伴手礼纷纷告辞。王子健抱着一大捧花，在艾米丽工作的商务英语培训机构所在的写字楼大堂等候。艾米丽跟一帮同事走出来。
21: 晚上你想去哪吃饭？
23: 哦，最近不太喜欢吃东西，是不是天太热了呀？
24: 怎么啦？
21: 我看你那么瘦，还减肥？
23: 没有。哎，他们说有个电影特别好看。
21: 是吗？好，我们去。好啊。
18: 王子健拿花冲他摇一摇，大家看到王子健指指点点。王子健走上前把花递给艾米丽。
19: 送你的。
23: 谢谢。
18: 同事八卦地凑上来。
23: 男朋友吧？不是男朋友，就是老同学。
21: 长得还挺帅的呀，
24: 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艾米丽嫣然一笑，向大家大大方方介绍。
23: 对，这是我同事 Fiona Chris。
24: 嗨，
23: 这是我同学王子健。
21: 嗨，
19: 你好。
21: 送你这么大束花，还说不是男朋友？
23: 真不是男朋友，是不是老同学嘛？
19: 对，同学。
23: 我们先走了，拜拜。谢谢你啊，还给我送花，太有心了。
24: 我们走了，艾米丽。
23: 好嘞，拜拜，明天见。
18: 王子健领着艾米丽自己去开车门。艾米丽看见王子健的车，很嫌弃。他磨蹭着不肯上前。
23: 你把车停这儿干嘛呀？不跟你说了吗，每次接我把车停到地库。
19: 地库停满了，我也是让保安轰上来的。
23: 那你不会停远点？
19: 我停，就我怕你穿高跟鞋走着路累。
23: 反正以后你开这车你就别来接我。
19: 哎，你放心，这车不会再出现了。
18: 王子健开着车，远远看见小区门，艾米丽就让王子健靠边。
23: 前面停就行，不用往里边开了啊。
19: 哦，好。
18: 王子健靠边停车，然后赶忙去开后备箱。
19: 珊珊，那个，我有个客户，他是做农场的，刚给我买了个别墅，给我送了点他们那个土特产，都他们自己生产的，绿色纯天然无污染，我给你拿一些啊。
18: 艾米丽嫌弃的看了一眼后备箱里的鸡鸭蔬菜。
23: 哎，别，自己留着吧，我走了啊。
19: 啊，不是，纯绿色。
18: 艾米丽连花都没拿就直接走了。老油条拎着菜和鸡回家，倪芳芳迎上来。

0: 姑姑，
1: 谁过来了？哥哥，
2: 来过来，让爸爸抱一下。嗯，
1: 你又买这么多菜，上次的还没吃完呢，浪费了。
2: 单位里的福利啊，
3: 纯天然无污染，小公鸡儿不身体，回头亲炖了给你吃，好不好？
4: 儿子冲了过来。
5: 不要，我喜欢他们，不许杀，我不要吃。
1: 可是你平时不是最爱吃大鸡腿吗？不杀鸡哪来大鸡腿吃呢？鸡腿香不香、啊、
5: 不要不要，就是不香。
2: 搞定他。
4: 小宝说着大哭起来，老油条一边跟倪芳芳使眼色，一边哄儿子。
6: 想不想骑大马呀？
5: 好呀好呀好呀。
6: 那我们准备一下骑大马好不好啊？
4: 老油条扶下身体，四肢跪地，在地上做出种种奔跑跳跃的姿势。儿子立即吸引了注意力，骑上了爸爸的背。
2: 好，让大马准备好啊，来过来啊，大马准备好了。
4: 老油条伸长脖子嘶鸣一声，开始在地上转着圈。
6: 大马呀，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1: 骏马呀，你可小心你老腰啊。
4: 老油条呼吸沉重的歪在地板上装死。
7: 骏马没有能量了怎么办呢？
1: 那就给骏马补充一点能量吧，来吧，
7: 补充好吗？
4: 小宝在老油条嘴里塞了一块硬币，老油条又重新活蹦乱跳，
1: 补充能量了。
6: 小宝补充能量完毕。大马呀，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4: 朱闪闪提着一堆东西，得意洋洋的回家。
8: 妈妈，我回来啦！
9: 回来啦！
8: 啊，今天吵什么呀？这么香，都是你爱吃的呀！哦，妈妈，你快来看，我们公司发了福利，你看这个菜，纯天然无公害的，这个鸡清蒸一下，味道鲜掉眉毛了。
9: 你们公司要给你发个男朋友就好了。
8: 妈妈讨厌，
9: 赶紧洗手吃饭来。嗯。
4: 晚上，闪闪妈妈关切地问道：
9: 每日一问，今天有好消息吗？
8: 啊，没有，找对象是终身大事，哪能天天有消息啊？
9: 我可是等了很多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0: 你快到了姑娘打折季嘞！
8: 啊，你快点去睡觉吧，晚了，快去睡觉啊！
9: 你也早点睡啊。嗯。
4: 徐姑姑在厨房里处理耿叔送的鸡鸭和蔬菜，秦涛打电话给徐姑姑。徐姑姑耳朵夹着手机，边干活边说话。
11: 喂，老昌，我跟你说一声啊，相公馆的案子结掉了。我想再问一下，那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佛跳墙的事情也给结掉啊？
4: 徐姑姑嘬嘬牙花。
12: 食材不好找啊，这大夏天的，我给你上哪儿找冬笋去啊？
4: 秦涛咽了口唾沫。
13: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得等冬笋呗？
11: 不就等一等吗？
12: 延时满足才会更有幸福感啊。
11: 你放心，
12: 我又不会赖账。
11: 我这不是怕你赖账吗？
12: 啊，行了行了行了，就这样。
13: 啊，
4: 挂了电话，徐姑姑问房似锦：
12: 正宗的汽锅鸡吃过吗？云南菜系一定要用蒸鲜汽锅才能锁住童子鸡的鲜美，耿叔家的鸡呢是好鸡，我一定不能辜负了。我现在就做一道啊，40分钟以后上桌。
9: 真讲究啊！
4: 徐姑姑手上事儿没停，随口问：“
12: 哎，黄老板的房子找好了吗？人家可要风水好的啊。”
4: 房四锦凑到一旁帮忙拨算。
9: 约好了，明天带看。
4: 房四锦带黄老板看房，黄老板随行带了一位风水大师。
14: 去绿化还真不错啊，哎，可以。

0: 可以。哎，方队长，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著名的风水大师鲁大师。
1: 鲁大师很壮实，穿着镶云纱的中式衣服，脖子上挂着串长珠，此时正闭目养神。
2: 鲁大师您好，我是房四锦。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位于这个小区的楼房位置，顶层复式。
0: 不用介绍，大师一看全明白。你知道大师看一次风水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黄老板拉住房四锦的胳膊，比了个手势，悄悄地说：“
0: 这个数，而且排不上队，得看面儿。”
2: 哎，上次那套房就是这位大师指点你买的吧？
0: 对，就是他。我跟你说，大师说话可灵了，“
3: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阿弥陀佛。
2: 大师这边请。
1: 房四锦强忍笑意。房四锦开门请黄老板进房间，鲁大师在进门前先拿手掐算了一阵，口中振振有词，良久才跨进了门内。房四锦介绍起房子：“
2: 来，里边请。这套房子的开间都很大，卧室全部朝南，采光非常好，它又处在楼房的位置，所以视野开阔。”
1: 鲁大师听了不停摇头：“
0: 确实不错。大师，就麻烦您受累开个天眼，帮我看看这房子怎么样。这是几层啊？”“
2: 23层。
1: 鲁大师拿手指比划一阵：“
0: 这房子你不能住，本来你的八字就不适合住单数楼层，这尾数还是三，跟你血型相克，你记住了，你必须住双数楼层啊。”“
2: 风水还看血型啊？”
1: 鲁大师翻他一眼：“
0: 啊，我看血型，我是一般的大师吗？不是啊，我格局比他们大，我不排斥外国文化，我得兼学百家之长啊，对不对？”“
2: 那可以这样，黄老板可以住楼上，这复式嘛，楼上算24层吧。”“
0: 哎，不行，大师说过这24数字不吉利，妨碍我儿子，不能要。”“
2: 楼下还有一套，户型跟这套一模一样，就少了个大露台，不过价格会便宜不少，要不要去看看？”
1: 鲁大师很瞧不起的口气：“
0: 户型一样的话就不用看了啊，你们看了吗？这门对着这窗户，这主人要漏财的，你要住这儿，有多少财都得漏了。”
1: 黄老板一惊：“
0: 啊，漏财啊，漏财可不能要，不能要啊，这怎么行呢？”
1: 房四锦带他们去看第二套房子。
2: 鲁大师，喝口水。
0: 哎，方队长，几层啊？
2: 16层。黄老板，
0: 啊，
2: 喝口水。
0: 啊，好。
2: 袋子已经打开了。
0: 哦，好。
1: 鲁大师看得非常认真，依旧频频摇头：“
0: 大师，这主卧您看了怎么样？床摆在哪儿？我头冲什么方向睡呢？那屋的财位在什么地方？”
1: 鲁大师捧着罗盘，在房间里四处疾走，然后停在最小的一间门口：“
3: 这套房子的财位在这儿。”“
0: 啊？”
1: 房四锦脱口而出：“
2: 这间是保姆间。”“
3: 我不管它是什么间，想发财吗？你必须住这儿。”
1: 黄老板把头探进去看了看：“
0: 大师，这也太小了吧，连张床都放不下，你说我买那么大一房子。”“大师，您听我说，大师，这房子呀，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有没有破解之法？”
1: 鲁大师两眼望天，想了想：“
3: 有。”“
0: 那就好办嘛。”“
3: 那这套房子还是不能要。”
1: 黄老板非常失望：“
0: 哎，
2: 黄老板，那这套房子还是不考虑了是吧？
4: pass， 必须 pass。 不是房店长，你能不能稍微用点心呀？怎么这次找房子不太有感觉啊？房店长，这房中介啊应该是杂家，你这知识必须更新。你说如果你懂风水帮我找房子也不至于这么吃力吧？
2: 是是是。
1: 房四锦笑笑没说什么，默默地为他们收拾好鞋套，带他们下楼。
4: 大师，您有没有空呢？给他们开个讲座，讲课费多少？
5: 你别给我找事儿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不过这小姑娘面相倒是不错，挺合我眼缘的，我倒是可以给你介绍介绍如何帮客户找到好房子。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大师，能否留一张您的名片，这样有机会我也能向您讨教讨教。
1: 大师露出了孺子可教的表情，拿给他一张名片。黄老板跟在鲁大师身后亦步亦趋。
2: 哎，好的，谢谢。
4: 大师啊，最近感觉挣钱啊这有点吃力，是不是家里那个聚宝盆力道衰退了？我想再请一个。
3: 你那个用几年了？
4: 三年。
3: 那早该换了，我不跟你说过吗？钱包都必须一年一换，况聚宝盆壶。
4: 是是，哎，慢点，
3: 那东西跟电池一样，越用能量越低。
4: 那赶紧就再请一个吧，跟上回一样，要紫晶的。
3: 没有了吧？啊？哦，还有最后一个，给你了，
4: 谢谢。
3: 优惠价40万。
4: 哟，这价格涨得可够快了。
3: 它再快，能快得过房价去？再说了，那东西不还能给你带财呢吗？
4: 行，听大师的，请一个。
1: 回到门店，房四锦把鲁大师的名片递给大家。徐姑姑窝在转椅里，摸着下巴研究鲁大师的名片。
6: 祖传风水，嫡传先知，预知未来人生，改变命理运程。
1: 大家爆笑。
7: 不是，这就是不好好说话啊，让谁都听不懂，好像他多厉害似的。
4: 哎，这还有、
6: 啊、阳宅布局，祖坟勘测，园林设计，寻龙点穴，命名择日，占星推命，摸骨合婚。我的天，阴阳两界业务全面的占尽了。还有啊，风水学函授，占星学函授
7: 啊。
6: 除了做饭，这哥们儿什么都会啊！
7: 这哥们还能寒碜。
1: 娄山官痴痴的笑，老油条看他也觉得好笑。
8: 笑什么？你们笑什么？房店长今天带看两处啊，搭上时间，搭上鞋垫，啥嘛子效益都没产生。大师一出场，小手翻一翻，10万，抵我们大半年。
9: 几万？
8: 10万。
9: 这生意好啊！我要当大师。你们看啊，我要戴个假发，夫穿个大褂，夫指甲留这么长，哈哈，像不像大师？
10: 神奇
11: 啊！对，
9: 像不像？
8: 像个僵尸，
9: 刺激吗？
7: 哎呀，哎，我就不明白了，这黄老板，我觉得他就应该找一个懂工程质量的跟他去看房子，对吧？给他看看这个什么房屋结构啊，用材用料啊，整点实际的。你这样好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找大师搞这套封建迷信呢？
1: 朱闪闪撇着嘴，
12: 就是呀，还占星算命，不如我塔罗牌算得准。金姐，一会儿我给你算算你最近有没有正桃花吧，我不收你钱。
1: 王子健摸摸自己的油头，
13: 你还是算算你什么时候能独立开单吧。
12: 讨厌！
7: 你给算，看他能不能变成大师。
12: 我不给他算，
13: 你留给我算。我倒是有那么一个青涩的小建议，
14: 讲来听听。
1: 徐姑姑让朱闪闪来找房四锦，把鲁大师的名片递给房四锦。
15: 这个鲁天师既然要提点你，我觉得你就应该给他个机会。
1: 房四锦拨通鲁大师电话，打开免提，众人围观。
2: 鲁大师你好， 我是今天下午陪黄老板一起看房子的房产中介，我叫房四锦。
1: 鲁大师呵呵一笑，
5: 我掐指一算呢，就知道你该给我打电话了。
1: 王子健立刻拿手机过去按下录音。
2: 啊，你好，因为我对风水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想请大师指点指点，看看我要怎么做才能给黄老板找到心仪的房子。
1: 鲁大师哈哈大笑，
10: 你这个小姑娘啊，白白长了这么一张聪明的脸。
3: 知道今天为什么没把房子卖出去吗？
2: 是因为财位在保姆间吗？
3: 风水这东西啊，看不见也摸不着，我说它好它就是好，
5: 我说它不好它就是不好。
2: 那这个房子的风水？
1: 鲁大师笑笑，
10: 你就别管那个风水了。
3: 想把房子卖出去吗？咱们合作。
2: 怎么合作呀？
5: 上海有钱人多的是，又想发财又怕死的，这种人的小八字啊，攥在我手心
3: 里捏得紧紧的。他买房或者是不买，不都是我一句话说了算吗？
5: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大批这样的客户。
3: 你要不信的话，咱就试试。你可以给黄老板介绍一套总价高的房子，我分分钟帮你把它卖出去。
5: 你好好想想吧，想明白了来电话，
3: 咱们再聊具体细节。
1: 鲁大师挂了电话，大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13: 已经录音了哈，我随时配合你。
1: 房四锦在犹豫没说话，王子健话锋一转，
13: 不过你要是愿意跟鲁大师合作呢，以后房子就不愁卖了，他会带客户来找你，不仅走量，单价还高。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2: 我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6: 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文书讲到杨继业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降。韩昌说好，既要是不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准备火攻火炮火药给我放火烧山，烧死这杨家父子三人。是，军兵准备了硫磺焰硝，就想往下放火。就在这阵儿，传旨官道，韩元帅，萧太后旨意道，要活的杨家将，不要死的，要把活的杨家父子几人抓住，好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祭奠亡灵，千万记住。嗯，韩昌一听就是一愣啊，心的话，萧太后啊，你好糊涂，要死的容易，要活的我怎么抓呀？这个两狼山的地界这么大，三个人活蹦乱跳的，又有能耐，我能抓住吗？哎呀，到底是个女人，可又一样啊，还不敢违抗。为什么？萧太后现在是大辽国的一国之君了。自从天庆梁王被杨大郎射死之后，他老婆萧太后在北国登基坐殿。上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呐，得立新君。新君立谁呢？得立天庆梁王的儿子。可惜呀，天庆梁王的儿子太小了，他一辈子有仨姑娘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大，就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么个老小子才6岁，那怎么能执掌朝纲呢？就这么，在朝的文武推选天庆梁王的老婆萧太后登基坐殿。哟，你可别小瞧萧太后，她是个女的，那可是大才。这个女人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天庆梁王活着的时候，萧太后就帮助出谋划策，文武百官对萧太后很尊敬，威望很高。可这女人也挺狠，他一登基坐殿，立刻鸡犬升天。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萧天佐，一个叫萧天佑。这两个人这回，一个是左班丞相，一个是右班丞相。满朝文武贺喜一毕，萧太后为了立自己的权势，为了表示关心前敌的众将，收买军心和民心，带着两个女儿铁镜公主、玉镜公主，就是老二老三，到前敌去干嘛去呢？督战。萧太后啊，都来了2天了，每天和自己这两个女儿铁镜、玉镜以及萧天佐、萧天佑商议着军中一切，前边由韩昌、韩延寿来执掌兵权。今天萧太后一听说困住了杨家父子三人，她挺高兴，这可以抓住杨家父子三人报杀夫之仇，所以他派人送个信，要活的不要死的。他就没合计啊，说你这一句话，那当将官的费多大事。可他这句话不是吗？嗯，也成全老杨家了。如果韩昌一放火烧山，韩昌为难了，抓活的怎么抓呢？韩昌想了半天，卡住了，卡死了，把他们父子三人困在里边，这样他们父子三人插翅也飞不出去。俗话说，阴七阳八，10天到家，饿他个6天7天的，他们就动不了了。那阵儿 老杨家这老少三只虎可真成了三只羊了，我再把他抓住，岂不两全其美吗？之上静下来，令公父子三人且打且退，也退到了半山坡这。在身上回头再看看，

0: 回头再看看带来的五百老弱残兵，只剩下七八十人了。老令公伤口又疼，心中难过，但是还得挺精神，咬牙关在这支吧着。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就得七八十人划拉划拉搁一堆正好。哎，少说没用的。这个地方咱们看能挡风，好，头前带路。就这么爷几个领着残兵败将缓缓前进，
1: 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
0: 里边到处是残砖断瓦和衰草，有十来间房子也都瘫了倒了，就是更楼还显得挺好。就来到了里边，叫军兵收拾收拾，堆吧堆吧墙，更楼之上派人站岗瞭哨。这床放了半头砖，又弄了个破狼皮铺在了上边。杨继业往这一站，往外边一瞧，这几十个老弱残兵累得东倒西歪。老令公走到军兵弟兄的眼前，举国立功没成想，一将无毛累死千军，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落到这个地步。我是义军之主将，捐躯是为国，死而无怨。可是你们大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在此受累。唉，不要跟我受连累，守这个地方了，散了吧。你们赶紧的，快走，趁着天黑没人注意，闯出重围，还有立功之日。大家都走吧。我杨继业给你们做保，不算你们临阵脱逃，快走。军兵听这话都坐起来了，扬着脸儿看着老令公杨继业，只见令公
1: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咱们是一块来的，咱借你的名也叫杨家兵啊。

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借点亮。老杨家是忠良，您能尽忠保国，我们就不能为国捐身吗？身为大将，忠则尽命，当兵的为主将，也应该以死相随，死活我们得在一块儿。旁边又有一个人接着说，令公千岁，您别说这话了，我们死活也跟着您。哥，要帐篷没帐篷咱们怎么活呀？不要紧，我们身上有干粮袋，我们都少吃点，等着，但愿得潘元帅早日发来救兵，救我们脱离虎口。好，既然如此，你们跟我杨吉业受委屈了。就这么呢。别说五天了，军兵身上带的干粮袋能有多少啊？省着吃，掐着吃啊！你没除铲，找不着东西，别说是人呢，连喂马的草料都不好找。人在山上，可是

没有一个人出怨言。西狼饿得受不了啊，爹呀，要这么不饿死了吗？快想法儿。孩子别急，为父自有良策。其实这就是安玉画，杨七爷一点招也没有。儿子站在山坡上往山口瞭望，心想怎么能冲出去呢？再这么的连冻带饿，人都得死尽啊。就在这阵儿，山口那块儿出现一盏红灯。奔着爷几个方向就来，六郎七郎当时就是一愣，手扶肋下的防身宝剑。爹爹你看那什么，蹄子踏在山路的声音听得真耳切真。对面之人赶紧带出坐骑，吁，请问你们是老杨家的人吗？不错，是我们。你是谁？这个人一听甩灯立鞍，下了坐骑，到了近前，红灯高挑，老人家是我。穿金毡帽，身穿黄马褂，前后谱子，胸前狐狸尾，脑后狮鸡翎，腰围着玉带，足蹬着薄底牛皮官靴，左手拎着一个金漆的石盒，右手挑着一盏红灯，没带随从，只身一个人。老令公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啊！啊，能是他吗？我来看你来了，老爹爹，想不到你我在这儿见面了，六哥，七哥。唐彦顺，奴才，我来问你，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

郎替着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随后众家弟兄杀出城门，最后把杨八郎就给落下了。杨八郎岁数小啊，身体也单薄啊，三打两打被人给生擒活抓，抓住之后就准备要带回皇城。这女将谁呀？萧太后的三女儿，公主叫玉静。玉静公主领着些女兵正往前走，突然瞧见前边推推搡搡抓住一个中原的小将，玉静可就注意了。一看这位小将年龄不大，也就在个十八九岁，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薄唇红，两耳有轮。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百里挑一。这个玉静公主就爱上了杨八郎，告诉当兵的，你们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我领他去见我的母后。当兵的一听说三公主要把人带走，那没说的，就这么把杨八郎给了三公主了。三公主把八郎亲自带到自己的帐篷里，要审问杨八郎。一问杨八郎的家乡住处，八郎没说，为什么呢？我是老杨家人呐，如今被祸遭擒，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我还报报老杨家名字，给老杨家丢人现世啊，不是等挨刀就得了。所以破口大骂，他越骂不是吗，三公主还越得意哟。结果的终身许给这原

0: 小将平生足愿。我说啊，宫娥们呐，有，把这个人给我押到后边，不许送走，听着没有？是。战场都来报功的时候，有人说了，我们抓住一员中原的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公主把人家中原将官带走了吗？那不寒碜人吗？只可悄悄到萧太后呢，问萧太后，我手下的一员都督抓住了宋朝一员小将，不知道太后如何处置的。找什么中原小将啊？被抓住这个中原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哟，是啊。收拾得利利整整的，穿着木底鞋，鸡蹬咯噔到里边，给他皇娘道了个福。我说妈呀，叫我有事儿啊。哟，有这么回事儿，在哪儿呢？在我的帐篷里呢。在你那干什么呢？我审问审问呗，把他给我押来。而不贵。萧太后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个上身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儿，谁看谁爱。哎呦，怪不得我闺女把他留在后边帐篷里了。大概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能耐。这员宋将姓子名谁，家住哪里，被祸遭擒，为何令而不跪。跪一个潘婆。哟，你敢骂我，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给他扒了下来。是。我说妈呀，我们今年多大了？哟，这个丫头问这干嘛呀？
1: 哇，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
0: 那你老人家也不替我们想一想啊？我想什么？我说妈呀，你看看那员宋将，你不就明白了吗？
1: 啦啦啦，李普弗，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
0: 不去流成愁。这个人倒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不知道他的根基，他的脾气秉性。你说我要把他招为了驸马，你不后悔呀？人呐，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呀？我说妈呀，什么中原人北国人的，只要他心好人好。娘，给我推回来。怎么这个姑娘说话萧太后就这么听呢？哎呦，这个姑娘那可是萧太后的眼珠。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她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野心也挺大，她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她也合计了， 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

好处啊，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路啊。但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就这么，萧太后和他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佑亲自提媒，跟杨八郎说，将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我亲自相劝，告诉杨八郎，你如果应亲，不但免死，等南北统一，我跟你回中原，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见面吗？合计也是啊，我就这么死冤不冤，谁知道啊，不如我先应下亲事，单等两下里一开战，我就跑回大宋。这是一，再一个，两下如果一合，我可以从中帮忙。杨八郎点头答应，这次过来来见母后。一说老杨家人，这事儿满杂，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唯独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丝不丢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2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9: 上文书讲到，
30: 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廊山外第5道山口。你等老令公杨继业父子三人被围的时候，杨八郎已经听着信了，急坏了，他有一样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可是动手无策。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狼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我爱起杨家武艺高强，忠孝满门，尤其是潘仁美要害杨家将，杨家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狼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的心都腾腾腾腾直跳，不过脸上不敢流露，心的话，我多盼望能见着我的爹，我的两个哥哥呀。哥骗我呢，我得往外推，电视做事见景生情。想到这儿忙说，韩元帅，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中原人，你和老杨的人挺熟，所以才叫你劝劝。你可以告诉杨继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祖光宗啊。八郎说，老杨家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对到了。 我怕露个嫌疑呀。
1: 哎，是我叫你去的，你怕什么呢？去管去吧。
30: 这么做合适吗？
1: 可以。太后能不能怪罪不要紧。
30: 好，既然是这样，那
1: 去了？元帅叫我，
30: 叫你干什么呢？
1: 叫我到山下见见杨家父子。
30: 哟，你见他们干什么呢？你是投降我们这边的，如果见了杨家父子，他们不把你宰了吗？
1: 哎呀，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嗯，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嗯，我怕你骗我。
30: 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杨八郎这个着急呀，恨不能一下子见到自己的父兄，准备了一盒好吃的，用金漆的漆盒提着挑着灯笼。
1: 八郎看见老父亲扑通跪在眼前，热泪直流。
30: 老令公忙问，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呢，老令公气得浑身都哆嗦了。等他说完了，老令公把身子哈下来。八郎，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杨八郎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父亲，两腮灼烈，皱纹更深了，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滚，浑身哆嗦，这是面似黄金纸，唇如电液青。 弟弟，你怎么了？
1: 老令公说不出话来了，把手抬起来，照着杨八郎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这一下子，把杨八郎打了一溜滚。
30: 弟弟，
1: 你的哥哥一个个在金沙滩丧命，你大哥替了宋王天子死，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
30: 享荣华富贵去了，我杨家哪有你这样的奴才？
1: 说完，一伸手摁剑，尺推崩簧，咯噔，苍啷啷啷啷，宝剑亮出，往前一进身，就搭在了八郎的脖子上。
30: 杨八郎跪爬几步，抱住爹爹的手腕子：“爹，你杀，你宰吧，孩儿死而无怨。不过。”你听我把话说完，孩子并非是威刀避剑、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潘仁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争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这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
1: 为国尽忠，为兄报仇。
30: 老人家，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
1: 素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这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通都跪下了，
30: 爹呀，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费涛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你千万不能下毒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你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
1: 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了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了。
30: 唉，奴才燕顺，
1: 起来。
30: 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 至死不会投降藩邦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又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呢，舌赛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难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香烟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

0: 杀出两狼山。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
1: 什么？
0: 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不抓老贼潘仁美。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天灾呢？如果你再说这话，我就宰了你。
2: 是爹爹，我不说了，我不劝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在您面前尽点喜笑呢？
0: 我流落在藩邦外国，不能给您养老送终、顶丧驾临，我这心难受啊。你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爹爹哥哥，你们吃顿饱饭吧，吃饱了好能冲出去，你哪怕吃一口，料表孩儿的寸心。说完把这金漆食盒打开，放在杨吉业的眼前。杨吉业看见食盒，腾的一抬腿，把食盒踢出多远，眼看着食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3: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erform， 啦啦啦啦啦啦。
0: 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我就宰了你。爹，父兄为国尽忠，难道就我一个人贪生怕死、威刀必剑不成？你杀，你剐了吧！说完脖子往前一伸，素裘一死，杨吉业火往上撞，就想动手。有话说，
4: 六哥，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
0: 兄弟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得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
3: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
0: 是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面前尽孝了。
4: 哥哥，你是给我宽香丸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张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时候，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4: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0: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围，逃脱性命。
5: 这条弯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0: 这不行啊，得有一个人闯出重围去找潘仁美搬兵求救，这样的话我也想过闯重围搬兵求救，潘仁美能不能给兵呢？可是我们不
3: 想办，你不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现在边关还有十二员大将，哪能都像潘仁美呢？只要发来救兵，里应外合，我们还可以逃脱性命。刘郎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出去。最合适的，不管怎么地，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6: 哥，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

0: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1: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0: 张七爽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见着潘仁美要说好的，听着没有？
1: 哎，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0: 第二，
1: 记住了，老人家，潘仁美打我骂我，我都不吱声，把兵搬来就好。好，既然如此，孩子。走了。说完，有人带过青鬃马，杨七郎一拍拍马脑袋，哎，老黑鹰走了精神，壮壮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催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战八支猫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
2: 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旋，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取纸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音信皆无，哎呀，燕昭啊，我失算了，老爹爹何出此言，叫七郎搬兵求救，这招是算我失算了。怎么，你想潘仁美小肚鸡肠，记恨前仇，打了我还叫我抓韩昌韩延寿，如今七郎一个人人单势孤到幽州，能好得了吗？三天呐，搬多少兵呀都来了，他没回来怕的是够呛。好一好，你七弟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啊？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量他不敢。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继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往远处瞭望，真是望眼欲穿呐。今天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坐在石头上，前边是个三条腿的破桌子，用一摞砖顶着这条腿儿，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
3: 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2: 就看他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打连喊带叫，哎呀，七郎儿，七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泪刷刷的，爹爹啊！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七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 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见招。哦，是你啊。

0: 也不说话，站着一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啊，是不是七郎死在了幽州了呢？老人家，梦是心头想，您。我的七儿子怕是回不来了，现在我们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为父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郎听完这话扑通的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孩子，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
0: 国土。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见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我把它传给你，还愿得你前程万里，配有他为国增光，不坠俗劣。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又来攻山了。原来韩长韩延寿一看兵困两难山已经七八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呀、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我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五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番兵番将一窝蜂养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的样往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啊，赶紧去调兵。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活命我杨继业绝对不怪，如果愿意跟我杨继业走的，咱们要死守山头，死也不降。大家异口同音高喊，老令公你放心吧，有你在，有我们在，您不在我们愿意跟着走，拼吧。说完啪啪啪，箭似雨发呀，往下射，一排排的辽兵辽将刷刷刷射倒在山坡。你都傻眼了，眼看着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卒，为什么不放箭了？这如何之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箭上揍他，对打呀，噼了啪啦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这山石也不多呀，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儿。这些老弱残兵多日没吃饭了，哪来的力气呀？单根来打辽兵辽将，最后他身负重伤，倒在了岩壁旁，伸手在腰间取了个小口子，口袋里有个小瓶，瓶里头还有一点酒。冬酒平时再冷他也舍不得喝，在山上这么多天他也没动一口，今天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闸儿，叹起了一声，哎，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响，齐喝庆功酒了。说完把酒一盅而尽，抹抹嘴角，含笑死去。一员班将张牙舞爪，正领着军兵往上攻呢，杨继业急了，一伸手摘下了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钩，嘎吱吱吱吱，他想要箭射这员番将，可是因为一招一使劲，就是嘎巴噔噔，死了吗？六郎一看，往前撤，周围看了，来到杨继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 后，东来东挡，西来西挡，一连杀死13员辽兵大将。可是这匹战马也中了几处的箭。

几个残兵败将来到一个山坳口子，本来还想往里走，哪知道这匹战马哭啾。赶紧到近前观看呢，身为大将没有战马如蛇双腿，这匹马怎么了？

安然一息。眼泪下来了，唉，宝马呀，宝马，你跟我多半生，立下多大的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不到今天。总比老死好啊。老令公正在叹息。

0: 你在这块抵挡一阵，我到里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山路。如果能有山路，我们还许能逃出虎口呢。好，我在这抵挡一阵，您去吧。这军卒一个也不见了，老令公两眼发直，一直奔山坳的深处走。朱仝虎啸猿啼，落叶飘零，寒虫倒挂，昏暗暗，阴沉沉，一片朦胧之中。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继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他信步就进了庙里头，一看殿宇全都不像样子了，不过苏武的神像还在那站着呢。提起苏武，自然就想起苏武牧羊来。他是西汉年间的英雄，汉武帝派人出使匈奴，这个使臣就是苏武。据说是苏武要说服匈奴两下议和，没想到匈奴的头领反了面目，把苏武给扣留了。苏武被困在匈奴，渴了不喝匈奴的水，饿了不吃匈奴的饭，渴了吞血，饿了吞毡呐，所以名吹千古。他从庙里出来，
1: 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直指被风化了。起初杨继业没在意，后来无意之中，他看见碑上有字儿，写着李陵俩字儿。乃他与匈奴作战的事儿，后来投降的事迹。杨继业一皱眉，这是苏武庙，现在这是李陵碑。如今李陵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呢？他正在思索，就听着远处金鼓大作，别号角闷闷之响，辽兵辽将已经冲上来了。就听远处高喊：降者免死，休放走了杨无敌，拿住杨家将受赏啊，投降的高官得罪呀。杨继业屹立在石阶上，往远处瞭望，看看苏武相，瞧瞧李陵碑，一阵的大笑，哼哼，宁笑苏武杰，演奏李陵降，宁为玉碎。

0: 往前蹬蹬蹬蹬蹬蹬走了几步，一头撞在李陵碑前。何日果时归？一代的英雄死与他乡异。
1: 眼前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病的厮杀一阵，等了半天不见自己的爹爹，心中着急，圈战马也奔苏武庙而来。等来到苏武庙的切近，高声来喊：“爹爹，快跟我走吧！”敌兵上来啦！
1: 把夕阳照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回声。嗯，爹爹！杨六郎甩着立鞍下了战马，把战马扔在一旁，提袍襟刚要往庙走，猛然一回身，啊！李陵碑前有父亲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山坡。都扑到令公的身上，气绝身亡。此时老天也跟着悲哀，飘着雪花，寒风阵阵，钻心透骨，轻松在吼，仿佛也在为令公难过。也不知道杨六郎昏过去多长时间，被战马的嘶鸣号角的声音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两眼发直，瞧瞧李陵碑，看看素庙，瞧瞧自己的老父亲。
1: 快乐去
0: 在跟儿子说话，孩子，杨家人有骨铁，

此仇没报，七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哥二哥三哥之仇至今没报。为国尽忠这一辈子，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迎风冒雪，征杀疆场，到后来不得善终，叫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忍心看您就这么走？想到这儿，他一副刃下的宝剑呀，仿佛有什么扎他一下子一样，低头一看，我这是我爷爷的东西，我父亲用这口剑已经征杀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3尺龙泉剑抹脖子吗？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的只想冲浪，告潘仁美，随后领兵带队杀退辽贼，平灭万患。儿要走了，现在儿不能将您的尸体运回京城，等将来我再回到两狼山陈家户口，再翻请您古尸

步看两看。可就在这个时候，辽兵辽将已经拥上来了，杨六郎把这千仇万恨都凝结在枪尖之上，抓将上马，两脚踹蹬，冲入敌群，这条枪上下纷飞，杀进敌营。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手中擎着一对冰铁双锤，拦住了去路，高声断喝：哎，宋将休走，看锤！说完锤打肉是嗡的一声，双锤够奔杨六郎打来。杨六郎几天没吃饭了，不敢硬磕硬碰，忙用自己的盘龙金枪啪往外一拨，颤枪扑腾奔前秦刺来。这小子急忙用锤刚啷往外一挂，这手锤呜的一声奔六郎的太阳穴打来。六郎八一学战马，锤一打空，六郎大枪顺手荡荡够奔这小子脑瓜顶子，呜啪。山口眨眼之间来到第二道山口，猛然间一员大将手晃双斧横住了道路。哎，杨六郎哪里走，看招！双斧子往前进招，六郎并敢怠慢，大枪往旁一闪身，随后两马巴拉一错蹬，蹬靠蹬之时，六郎把自己大枪灌好，轻舒圆背，慢展身躯，一伸手喷，把这小子叛甲思涛给薅住了，随后单膀就立起，用脚尖一点敌将的战马马后修，还走马活街横胆铁过梁，然后脑袋冲下，冲着旁边的山石啪的往下一扔，把石斧子这小子给摔死在马下，然后提死将马。来到第三道伤口，刚到第三道伤口，就听里面叨叨叨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带个十七八岁，长得可太好了。这张脸长得好像三月的桃花刚脱水，六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奶奶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来将姓子名谁，通名少子。哎，那是杨锦杨建昭，哟，是杨家将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三公主玉静。那杨八郎回去告诉玉静了，说我和老杨家人交情过命，如今他们被困在两狼山，如果一旦他们往外冲的时候从别的房地走咱不管，如果从咱的房地走的话，你得高抬贵手。姑娘一合计，不管怎么地，这驸马已经跟我说了，什么事都不瞒着我，我也得帮帮忙啊。想到这儿，把大刀一举，还姓杨的看刀，唰，就是一刀。六郎往旁一闪身，忙用刀尖啪着一搏。姑娘故意的，哟，好厉害！我说军兵啊，跟我走，一学战马。山口都冲出去了。等来到五道山口的外边，杨六郎仰天长叹：哎，我是两世为人呐，我七弟在哪呢？我得找着七弟，共同到京城找皇上告潘仁美去。到幽州问问潘仁美看着没看着我七弟。想到这儿，啪，在马的后丘上打了一掌，这匹马一马趟翻的哗哗哗哗哗哗，即使在通往幽州的大道上，这个两旁边都是树林，杨六郎跑得正急的时候，就从林子里窜出两员将官，一伸手抓住六郎的马缰绳，高喊：杨军马，我们等你一天了，你才来，快下马吧。六郎低头一看，认得这两个人，原来是边关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岑林，另一个叫柴干，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
六郎像看见亲人一样，是又惊又喜。哎呀，二位将军，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快给我们进树林吧！六郎不解其中之意，但知道这里有事儿，连忙甩灯离鞍下了坐骑。陈林给六郎牵马，柴干拉着六郎，急急忙忙地走到密林的深处。到了寂静的地方，陈林说：“柴干兄弟，你到林子边寻风料哨，注意点行人。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六爷，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六郎说：“啥事儿？”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打听下我七弟的下落。我七弟到幽州城去搬兵求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回来。陈将军，你见着七郎了吗？

袍抓住了陈林的手，忙问：“快说，我七弟怎么了？”六将军。声声说不出话，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

0: 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代表性传承人。
4: 五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生已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
8: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9: 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闯两狼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七郎不含糊，老杨家哥八个里头，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勇冠三军，力大无穷，也属于皮糙肉厚，扎一下攮一下不在乎的主。就这么，第五道伤口可不容易了。怎么，韩昌韩彦寿亲自统领三军堵截杨七郎？杨七郎一到着，两下开始交手了。七郎啊，经过金沙滩两狼山之战，比原来聪明多了。要是平常他看见韩昌，那简直是红眼了，拼命的厮杀，要替哥哥报仇。可是今天，
15: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战为对。就这么和韩昌八力交手，一个照面，二马一错蹬，巴拉一分开，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本应该学回马来再打，杨七郎一合计，我跑吧。他也没学马，一条道跑到黑，战马下去了，一直的奔三营队伍冲过去。韩昌一看，那还了得，军兵开弓放箭，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搏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慢，噗噗就中了2箭。杨七郎顶着箭雨 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吧。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班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算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他已经饿得够呛了，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此时也是力尽筋疲，眼睁睁赶。梁哗楞的一声就插下来了，七郎一看不好，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脑袋一晕，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人事不知。韩昌一愣神，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他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得个准呐、啊，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啊，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旁，往周围一观瞧。再往周围一看呐、啊，可了不得喽！从山石旁、山沟里、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短衣及小搭扮，每人手中双刀，一边跑一边高喊：“杀呀！别放翻箭跑啦！”韩昌就是一愣，怎么竟是女兵呢？出马临敌，定有出奇的本领，特殊的本事。在这荒山野岭，哪来这么多女兵呢？不是杨家女将来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啊，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爷说的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学战马跑了。谁说女人没能耐？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打了一声呼哨，女兵们止住脚步，都不追了，冲着远处还喊呢：“呸，便宜了你，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挂甲，穿了一身软缎的衣服，年龄在个二十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长得杨柳细腰的，乌黑的青丝压在墨染，用鹅黄色的绢帕罩头，上边打了个蝴蝶结，鬓边带着一串的海棠花，显得那么鲜艳。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腰系黑色金丝锁绣的腰带，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水红绸子挂领，往脸上看，面似梨花，又如芙蓉，眉如新月，秋波含情，口吐莺声，手拿着弓箭，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从山坡往下一走，哎呀，太好看了，真像广寒仙子临盘，又如九天仙女下世，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延寿。只见韩延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是。 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山里头去告诉我娘一声，哎，等等，什么事儿？给他弄点水，吃点药，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他要醒过来，叫他到大厅见我。是。
16: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4: 他在门前甩着立鞍下了坐骑，有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刷位一溜，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前边一拉溜五间的聚义大厅，出来送信儿，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义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的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而带着钳子，周围有4个女兵，其中有一个女兵怀里抱着一对铁棒槌，大概是啊，这老太太使的兵刃。姑娘到了近前，飘飘下拜到了个万福，哟，娘，我回来了。老太太看着闺女啊，又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丫头喂，你上哪儿去了？走这么半天呢？叫娘不放心。娘，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听说两狼山那边打仗呢，我去看看。哎呦，丫头喂，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咱们娘俩一块儿去，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我记着了，下回呀，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哎，好闺女，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哟，娘啊，我这回可不白去，给您道喜。咱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这个人昏过去了，他眼睁睁要把这个

0: 被宋将插死，还能我三支箭射跑了这员三将，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娘，您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
1: 哟，鬼爷真会办事儿。
0: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哟，那可没问，在那边治病呢。嗯，一会儿带来叫娘看看。哎，听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
1: 好，叫他觐见。
0: 是。
1: 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靠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合计，大概我是被救了。夫人是干什么的呢？哒哒蹭蹭蹭，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
2: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
0: 竟是女兵，这到女儿国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了。奇的话，这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的女的还多。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
1: 对了，哎呦，人是好人，那我可得给谢恩。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帮
0: 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哎呦，这位军爷呀，嘴还怪甜的了，快起来起来吧。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
1: 可不是吗？
0: 你从哪来的？
1: 两狼山。
0: 哦，到两狼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胡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
1: 对。
0: 哟，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
1: 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
0: 一合计，人救我命了，我不说也不好啊。
1: 我姓杨。叫杨希，杨艳四。
0: 老太太一听这话站起来了。几页呀？你娘蛇在花呀。呦，你排行在几呀？
1: 我是老七呀。
0: 哟，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站起身来到近前，拉住了杨艳四的手，哭开了。
3: 儿哦，妻儿哎，你可把娘给想死喽！
0: 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出来个娘？
1: 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0: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
3: 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
0: 七郎啊，叫他给叫的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
1: 我老夫人呐，您都是谁呀？怎么这么称呼？
0: 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快乐的只小青蛙。
0: 头的马兄弟两个人交情过命，可以说是多头之后。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他和杨继业呢都是河东的名将，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杜国显呢也保了大宋朝，是宋朝开国

0: 时期十二家令公中的一位，很有名啊。杜令公时期，这位刘慎呢，也是一身的好武术，为国立过功，上马征杀过，就手中这对铁棒槌，别说是女将，就是男将，有个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都管他叫刘老夫人。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孩生日、娘满月、寿诞之日、逢年过节，都常来常往。杨七郎三岁那年，太君过生日，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都是家大业大，事儿挺多的，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就住了一宿。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佘太君就说，妹妹呀，这么办吧，你这阵怀揣鹿甲，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三岁了，你说咱们两家要这么好，咱们拉个亲戚吧，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就和我七个儿子拜成干弟兄，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刘夫人当然高兴了，那太好了呗。嗯，事情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再花送信儿，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日月如梭，杜金娥三岁了，是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简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了皇上。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败弟。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事苗光义，说苗光义啊，你是军师啊，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都是你之过，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来呀，学指为民，永不停用。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着杀，贬走贬走，可是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唯独是杜国简、杜令公。你有什么罪呀？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怎么啊？贬他不对呀？那好，连你一块儿都削职为民。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佘再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劈死班豹，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四年，家里着了一把天火，烧得一空，万贯家私全没了，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截着娘俩，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大伙给打服了。大家一致推选刘老夫人为山上大寨主。刘夫人一想，我家穷得了不得，生这么一个小姑娘，我也没脸面到天波阳府，在这占山也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山上待吧。就这么，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了，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就告诉这孩子，你是杨家的媳妇，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我立点功劳，然后我才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势打得特别吃紧，杜金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怎奈猫不着风声。今天特别巧，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杜金哥吓走了韩昌，把七郎是救到山寨。杜老夫人一看见杨七郎，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你来得太好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和金娥完婚吧。说完把庚帖拿出来，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七郎一看是真的了，赶紧上前拜见岳母。老人家，我可不能完婚呐，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我得搬兵求救，这就走。哟，孩儿，那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赶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道又一道，前边来到桃柳林前，小夫妻止住了脚步。你得留下一个物件作为证凭啊。
1: 啥也没有啊。
0: 杨七郎一摸脑袋，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头上的金簪上边有字儿，杨艳赐。
1: 哎，就这个给你吧。
2: 好，可是倘若你要留个一儿半女的，你还得留个名字啊。
1: 哎呀，怎么这么麻烦的。行吧，我们家后代啊，犯宗字名。他一低头瞧见杜金娥战马的红缨呢。哎，
0: 君保重。
1: 我走了。
0: 杨七郎抓缰上马，直奔幽州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世代，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
19: 么
18: 一种
19: 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
3: 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杨继业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降。韩昌说好，既要是不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准备火攻火炮火药，给我放火烧山，烧死这杨家父子三人。是，军兵准备了硫磺焰硝，就想往下放火。就在这阵儿，传旨官道：韩元帅，萧太后旨意道，要活的杨家将，不要死的，要把活的杨家父子几人抓住，好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祭奠亡灵，千万记住。嗯，韩昌一听就是一愣啊，心的话，萧太后啊，你好糊涂，要死的容易，要活的我怎么抓呀？这个两狼山的地界这么大，三个人活的烂跳的，又有能耐，我能抓住吗？哎呀，到底是个女人，可又一样啊，还不敢违抗。为什么？萧太后现在是大辽国的一国之君了。自从天庆梁王被杨大郎射死之后，他老婆萧太后在北国登基坐殿。原来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被杨大郎给射死了，大辽国没有皇上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呐，得立新君。新君立谁呢？得立天庆梁王的儿子。可惜呀，天庆梁王的儿子太小了，他一辈子有仨姑娘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大，就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么个老小子才六岁，那怎么能执掌朝纲呢？就这么，在朝的文武推选天庆梁王的老婆萧太后登基坐殿。哟，你可别小瞧萧太后，她是个女的，那可是大才。这个女人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天庆梁王活着的时候，萧太后就帮助出谋划策，文武百官对萧太后很尊敬，威望很高。可这女人也挺狠，她一登基坐殿，立刻鸡犬升天。她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萧天佐，一个叫萧天佑。这两个人这回，一个是左班丞相，一个是右班丞相。满朝文武贺喜一毕，萧太后为了立自己的权势，为了表示关心前敌的众将，收买军心和民心，带着两个女儿铁镜公主、玉镜公主，就是老二老三，到前敌去干嘛去呢？督战。萧太后啊，都来了两天了。刚一找军中一切，前边由韩昌、韩延寿来执掌兵权。今天萧太后一听说，
18: 快乐池塘。
17: 夫之仇，所以他派人送个信儿，要活的不要死的。他就没合计啊，说你这一句话，那当将官的费多大事。可他这句话不是吗？也成全老杨家了。如果韩昌一放火烧山，杨家父子三人以及剩下的老弱残兵一个也活不了，那还了得了？你等他的旨意一到，韩昌为难了。对，我来软招，把东西两个山口卡住了，卡死了。阴七阳八十天到家，饿他个六天七天的，他们就动不了了。那阵儿老杨家这老少三只虎可真成了三只羊了。别放火了，往前撤。霎时间疆场之上静下来，令公父子三人切打切退，也退到了半山坡这。回头再看看带来的五百老弱残兵，只剩下七八十人了。令公伤口又疼，心中难过，但是还得挺精神，咬牙关在这支吧着。军兵，看看有没有避风的所在，咱们临时安下营盘。

说没用的。军兵探完道回来，令公千岁啊，前边半山坡有个战墙，那个地方咱们看能挡风，好，头前带路。就这么，爷几个领着残兵败将。

0: 十来间房子也都瘫了倒了，就是更楼还显得挺好，但是这个地方总比在外边露天强啊。等着吧，想到这，这几个人就来到了里边，叫军兵收拾收拾，堆吧堆吧墙，更楼之上派人站岗瞭哨。床放了半头砖，又弄了个破狼皮铺在了上边。杨继业往这一站，往外边一瞧，这几十个老弱残兵累得东倒西歪。老令公走到军兵弟兄的眼前，国立公没成想，一将无毛累死千军，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落到这个地步。
1: 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0: 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在此受累，哎，不要跟我受连累，守这个地方散了吧，你们赶紧的快走，趁着天黑没人注意，闯出重围还有立功之日，大家都走吧。话都坐下来了，扬着脸儿看着老令公杨继业，只见令公老泪了。死在一起，咱们是一块来的，咱借你的名也叫杨家兵啊。不，弟兄们快别这么说，你们走吧，我于心不忍呐。其中有一个老兵年龄在个45、6岁站起来了，令公千岁啊。忠良，您能尽忠保国，我们就不能为国捐身吗？身为大将，忠则尽命，当兵的为主将也应该以死相随，死活我们得在一块儿。旁边又有一个人接着说，令公千岁，您别说这话了，我们死活也跟着您。哎，没帐篷咱们怎么活呀？不要紧，我们身上有干粮袋，我们都少吃点，等着，但愿得潘元帅早日发来救兵，救我们脱离虎口。
1: 嗯，
0: 他们隐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狼牙寨。简短接说5天了，军兵身上带的干粮袋能有多少啊？省着吃掐着吃啊，可是3天就吃光了。那连喂马的草料都不好找，马槽子都挂了一层霜，军兵饿着肚子受着这个小西北风忍在山上。死了吗？快想法儿！孩子别急，为父自有良策。其实这就是安岳话，杨继业一点招也没有。儿子站在山坡上往山口瞭望，心想怎么能冲出去，再这么的连冻带饿人都得死尽啊。就在这阵，山口那块儿出现一盏红灯，由远而近，离着不太远，听清楚了，是有人骑着马挑着灯奔着爷几个方向就来。六郎七郎当时就是一愣，手扶肋下的防身宝剑，爹爹你看那什么。老令公虽然两眼昏花，但是也瞧见红灯了。孩子别吵吵，去听对面马蹄子踏在山路的声音，听得真耳切切。

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对面之人赶紧带出了坐骑，吁！请问你们是老杨家的人吗？不错，是我们。你是谁？这个人一听甩灯离鞍，下了坐骑，到了近前，红灯高挑，老人家是我。老令公抬头一看，啊，见此人头戴荷叶形圈金毡帽，身穿黄马褂，前后斧子，胸前狐狸尾，脑后狮脊翎，腰围着玉带，足蹬着薄底牛皮官靴，左手拎着一个金漆的石盒，右手挑着一盏红灯，没带随从，只身一个人。老令公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啊！啊，能是他吗？他能到这儿来吗？就看此人扑通跪倒磕头，爹爹，我来看你来了。老爹爹，想不到你我在这儿见面了。六哥，七哥。王彦顺，奴才，我来问你，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难难进呢、啊。原来金沙滩之战，大郎替着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随后众家弟兄杀出城门，把杨八郎就给落下来。杨八郎岁数小啊，身体也单薄啊，三打两打被人给生擒活抓，抓住之后就准备要带回皇城。萧太后的三女儿公主叫玉静，玉静公主领着些女兵正往前走，突然瞧见前边推推搡搡抓住一个中原的小将，玉静可就注意了。他才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薄唇红，两耳有轮。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百里挑一。这个玉静公主就爱上了杨八郎，告诉当兵的，你们都回去吧，把她交给我吧，我领她去见我的母后。当兵的一听说三公主要把人带走，那没说的，就这么把杨八郎给了三公主了。三公主把八郎亲自带到自己的帐篷里，要审问杨八郎。被祸遭擒，求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我还报报老杨家名字，给老杨家丢人现世啊，我就等挨刀就得了。所以破口大骂，他越骂不是吗，三公主还越得意。哟，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有骨气，够个男子汉大丈夫，真若是将我的终身许给这员小将，平生足愿。就把杨八郎给压在后边了，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等打完仗之后，一打扫战场都来报功的时候，有人说了，我们抓住一员中原的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公主把人家中原将官带走了吗？那不寒碜人吗？只可悄悄到萧太后呢，问萧太后，我手下的一员都督抓住了宋朝一员小将，不知道太后如何处置的。萧太后多明白呀、啊、聪明过人呐、啊。哎，韩元帅，我没见着什么中原小将啊。被抓住这个中原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哟，是啊。

0: 我收拾个立立正正的，穿着木底鞋，鸡蹬咯噔到里边，给他皇娘道了个福。我说妈呀，叫我有事儿啊。有这么回事儿，在哪儿呢？在我的帐篷里呢。在你那干什么呢？我审问审问呗，把他给我押来。是。
1: 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这是立而不归。萧太后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个上身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儿。谁看谁爱。有点意思，不过人不能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能耐。杨八郎虎目圆睁，呸，我乃宋朝名将，岂能够跪一个潘婆？哟，你敢骂我？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给他扒拉下来。是。我说妈呀，我们今年多大了？我们今年都18了。18怎么呢？那你老人家也不替我们想一想啊。我想什么？我说妈呀，你看看那员宋将，你不就明白了吗？哦，这个人倒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不知道他的根基，他的脾气秉性。你说我要把他招为了驸马，你不后悔呀？人哪，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呀？我说妈呀，什么中原人北国人的，只要他心好人好。娘，我推回来。怎么这个姑娘说话萧太后就这么听呢？哎呦，这个姑娘那可是萧太后的眼珠。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她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野心也挺大，她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她也合计了，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啊。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我看你一表不俗，胆量过人，尤其是刚才，你别看你骂了我，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路啊。杨八郎听这话低头一言没发，心里合计了，干嘛叫我投降北国呀？我们杨家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就这么，萧太后和他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佑亲自提眉。

杨八郎说，想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就这么，萧天佑告诉了萧太后，萧太后传旨杀。结果三公主亲自相劝，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见面吗？你要是一死，可就谁也看不着了。一句话提醒了八郎，当时一合计，也是啊，我就这么死冤不冤？谁知道啊？再一个，两家如果一合，我可以从中帮忙。杨八郎点头答应。这次过来来见母后，萧太后非常高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杨八郎一合计，我可不能报老杨家人，一说老杨家人，这事儿满杂，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

0: 味渐淡，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
7: 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廊山外第五道山口。
8: 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7: 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可是动手无措。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儿？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狼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他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狼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的
8: 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爹，我的两个哥哥呀，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么好机会可太好了，可是能不能是韩昌用计策骗我呢？我得往外推。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可是如今我已归乡北国，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杨家将呢？你可以告诉杨继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俎光宗啊！八郎说：“老杨家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费到了。不行，韩元帅，我不能去，我是中原人，我到这寸孤为吏，我再去见杨家人，我怕落个嫌疑。哎，是我叫你去的，你怕什么呢？去管去吧。

0: 这么做合适吗？
1: 可以。
0: 太后能不能怪罪？
1: 不要紧。
0: 好，既然是这样，那大耀，你上哪去了？
1: 元帅叫我。
0: 叫你干什么呢？
1: 叫我到山下见见杨家父子。
0: 哟，你见他们干什么呢？你是投降我们这边的，如果见了杨家父子，他们不把你宰了吗？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
1: 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
0: 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
1: 我怕你骗我。
0: 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你得提盒提着挑着灯笼直奔两狼山虎口焦牙峪。就这么是怎么到这儿的？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一哈欠。八郎，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杨八郎，下之滚浑身哆嗦，这是面似黄千纸，唇如电液青。
1: 你怎么了？
0: 老令公说不出话来了，把手抬起来照着杨八郎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这一下把杨八郎打了一滚。
1: 你怎么的了？
0: 奴才，你还有脸活着？你还有脸来见我？你的哥哥一个个在金沙滩丧命，你大哥替了宋王天子死，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哥为救你被马踏入泥。你闹了半天，你到北国招亲享荣华富贵去了，我杨家哪有你这样的奴才？说完一伸手摁剑齿推崩床，咯咚苍啷啷啷啷，宝剑亮出，往前一进身就搭在了八郎的脖子上。杨八郎跪爬几步抱住爹爹的手腕子。
1: 爹，
0: 你杀吧，你宰吧，孩儿死而无怨。不过你听我把话说完，孩子并非是威刀必剑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潘仁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应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是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发仇。老人家，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吧，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都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是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通都跪下了。
1: 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死里逃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你千万不能下毒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你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
0: 老令公听完这番话，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此不会投降翻帮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

0: 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刚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又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藩邦招了驸马，哎，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香烟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啊。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
1: 什么？
0: 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抓老贼潘仁美。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千载呢？如果你再说这话，我就宰了你。是爹爹，我不说了，我不劝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在您面前尽点喜笑呢？我流落在藩邦外国，不能给您养老送终顶丧驾灵，我这心难受啊。你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爹爹，哥哥

杨吉业眼前，杨吉业看见尸盒，腾的一抬腿，把尸盒踢出多远，眼看着尸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

0: 碗锅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我就宰了你，定父兄为国尽忠，难道就我一个人贪生怕死，威刀必剑不成？你杀你剐了吧！说完脖子往前一伸，素不求一死，杨吉一伙往上撞，就想动手。话说六哥，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兄弟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得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将来就是我们这些事儿连个送信人都没有啊。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哥哥，你是给我宽心玩吃？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张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时候，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1: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0: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围，逃脱性命。再说杨继业一看八郎一走，把六郎七郎叫到眼前，孩子，咱们都在这耗着不行啊，得有一个人闯出重围去找潘仁美搬兵求救。刚说老人家，我也想过闯重围搬兵求救，潘仁美能不能给听呢？有12员大将哪能都像潘仁美呢？只要发来救兵，里应外合，我们还可以逃脱性命。刘郎点点头。六郎有心要走，我去是最合适的，不管怎么地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2: 哥，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0: 人家没忘啊。
2: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0: 杨继业说，儿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
2: 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0: 第二，不许你喝酒，你一喝酒就要惹祸，要记住提潘豹的时候就是你酒后无德。
2: 大家注意，爹放心吧，六哥你可保护住咱爹啊，我可走了。
0: 这双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催鞍不去搬鞍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战八十毛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慰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
3: 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的直打旋，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取指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音信皆无。哎呀，燕昭啊，昭是算我失算了。怎么？你想，潘仁美小肚鸡肠，记恨前仇，打了我还叫我抓韩昌、韩延寿，如今七郎一个人人单势孤到幽州，能好得了吗？好一好，你七弟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兵马大元帅，难道他就不懂得以国事为重吗？别看小来小去的找我们的小脚，可是这样的大事量他不敢。嗯，但愿如此。杨七郎走了多少天，杨继业是多少天没睡觉，连个眼儿都没眨呀，每日登在礁石之上往远处瞭望，真是望眼欲穿呐。今天实在是自己两眼发直，迷了迷糊睡着了。这阵六郎呢出去了，等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看着老爹爹趴在桌案睡着了，挺高兴。如果老不睡，人的身体就更完了，把自己的征袍拿起来给老人家盖到了身上。乐的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打连喊带叫，哎呀，东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都喊出去。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七儿，你爹。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燕昭。哦，是你呀、啊。

身是血，见着我也不说话，站着一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见着我兄弟，所以就做这么梦。您还哪信这些个呢？我看得真真的，我的亲儿子怕是回不来了。现在我们老张家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为父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五郎听完这话，扑通的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孩子，为父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西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他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他传给你，但愿得你前程万里，配着他为国增光，不坠祖列。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不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又来攻山了。原来韩昌韩延寿一看兵困两难山已经7-8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番兵番将一窝蜂养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有军校急忙告诉杨继业和杨六郎，爷两个上马清兵刃，赶到山头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的仰望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啊，赶紧去调兵，霎时间把这七八十的老弱残兵调到半山腰，用山石做屏障，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们，今天可是决一死战，要怕死的赶紧扔兵刃下山投降，逃脱活命，我杨继业绝对不怪。如果愿意跟我杨继业走的，咱们要死守山头，死也不降。大家一口通音高喊，老令公你放心吧，有你在，有我们在，您不在我们愿意跟着走，拼吧。说完啪啪啪箭似雨发呀，往下射，一排排的辽兵辽将刷刷刷射倒在山坡。半个时辰过去了，那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卒为什么不放箭了。
3: 启禀令公得知，箭都放没了。
2: 如何之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箭上揍他，对打呀，噼里啪啦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这山石也不多呀，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儿。这些老弱残兵多日没吃饭了，哪来的力气呀，就是那个季雷也站在山头，搬着石头拼命的厮打，倔强的杆杆来打辽兵辽将。先取了个小口袋，口袋里有个小瓶，瓶里头还有一点酒。红酒平时再冷他也舍不得喝，在山上这么多天他也没动一口，今天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色儿，叹起了一声，唉，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响，齐喝庆功酒了。说完把酒一盅而尽，抹抹嘴角，含笑死去。出的许多的了，他和自己的六儿拼命。 劲的厮杀，一看远处一员番将张牙舞爪，正领着军兵往上攻呢。杨继业急了，一伸手摘下了弯弓走兽弧，瞪出凋零剑，敏敏捉。

0: 要建设这员帆将，可是因为一着一时就是嘎巴噔噔。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死了吗？六郎一看，爹不好，快往前撤。周围看了。到杨吉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东来东挡，西来西挡，一连杀死13员辽兵大将。可是这匹战马也中了几处的箭伤。还想往里走，哪知道这匹战马哭啾一个马石前蹄摔倒就不动了。
2: 大月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1: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
0: 喂，这匹马怎么了？走近前一看，战马浑身是汗，嘴角吐着白沫，浑身突突突突直哆嗦，已是奄奄一息。眼泪下来了，唉，宝马呀宝马，你跟我多半生立下多大的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不到今天。总比老死好啊。老令公正在叹起这匹马，杨六郎来了。爹，您的战马完了。

0: 去吧。老令公两眼发直，一直奔山坳的深处走。如同虎啸猿啼，落叶飘零，寒虫倒挂，昏暗暗，阴沉沉，一片朦胧之中。
1: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继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他信步就进了庙里头，一看殿宇全都不像样子了，不过苏武的神像还在那站着呢。
1: 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苏武可谓英雄，要提起苏武，自然就想起苏武牧羊来。他是西汉年间的英雄，汉武帝派人出使匈奴，这个使臣就是苏武，据说是苏武要说服匈奴两下议和，没想到匈奴的头领反了面目，把苏武给扣留了。苏武被困在匈奴，渴了不喝匈奴的水，饿了不吃匈奴的饭，渴了吞血，饿了吞毡呐，所以名吹千古。他从庙里出来，有五尺高，因为食指被风化了，起初杨继业没在意，后来无意之中他看见碑上有字儿，写着李陵俩字儿。在他与匈奴作战的事儿，后来投降的事迹，杨继业一皱眉。真是苏武庙，现在这是李陵碑。如今我被敌兵追得急。叫李陵，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呢？
1: 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而只想辽兵辽将已经冲上来了，就听远处高喊：“降者免死，休放走了杨无敌，拿住杨家将受赏啊！投降的高官得罪呀！”杨继业屹立在石阶上，往远处瞭望，看看苏武像，瞧瞧李陵碑，一阵的大笑，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宁笑苏武杰，演奏李陵祥。老英雄说的词，撩张袍蒙住了湖面，往前噔噔噔噔噔噔走了几步，一头撞在李陵碑前。何日果实归，一代的英雄死与他乡异地。就在这一阵儿，他爹爹心中着急，圈战马也奔苏武庙而来。等来到苏武庙的切近，高声来喊：

0: 杨六郎甩着立安下了战马，把战马扔在一旁，提袍襟刚要往庙走，猛然一回身，啊！李陵碑前有父亲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山坡。扑到令公的身上，气绝身亡。此时老天也跟着悲哀，飘着雪花，寒风阵阵，钻心透骨，青松在吼，仿佛也在为令公难过。也不知道杨六郎昏过去多长时间，被战马的嘶鸣号角的声音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两眼发直，瞧瞧李陵碑，看看素庙，瞧瞧自己的老父亲。
1: 大老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五，在跟儿子说话，孩子，杨家人有骨气，冲出去

他人没害我杨家，此仇没报。七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哥二哥三哥之仇至今没报。可叹您为国尽忠这一辈子，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迎风冒雪，征杀疆场，到后来不得善终，叫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忍心看您就这么走

0: 亲在狼牙寨赠给自己的卢泉剑。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三尺卢泉剑抹脖子吗？
1: 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睛。
0: 找万岁告潘仁美，随后领兵带队杀退辽贼，平灭万。

而不能将您的尸体运回京城，等将来我再回到两狼山陈家户口，再翻请您古尸。恋恋不舍地离开父亲的尸体，走一步一回头，走两步看两看。枪尖之上抓将上马，两脚踹蹬冲入敌群，这条枪一声炮响，眼前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手中擎着一对冰铁双锤，拦住了去路，高声断喝：哎，宋将休走，看锤！说完锤打肉是嗡的一声，双锤够奔杨六郎砸来。杨六郎几天没吃饭了，不敢硬磕硬碰，忙用自己的盘龙金枪啪往外一夺，颤枪扑腾奔前秦刺来。这小子急忙用锤刚刚往外一挂，这手锤呜一声奔六郎的太阳穴打来。六

郎八一学战马，锤一打工，六郎大枪顺手荡荡，够闻这小子脑瓜顶子，呜啪。转眼之间来到第二道山口，猛然间一员大将手握双斧横住了道路。哎，杨六郎哪里走，看招，双斧子往前进招，六郎定敢怠慢，大枪往旁一闪身，随后两马巴拉一错蹬，蹬靠蹬之时，六郎把自己大枪灌好，轻舒圆背，漫展身躯，一伸手砰，把这小子叛甲思涛给薅住了，随后单膀就立起，用脚尖一点敌将的战马马后丘，还走马活街，横担铁锅梁，然后脑袋冲下，冲着旁边的山石啪的往下一扔，把石斧子这小子。张口就听里面叨叨叨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在个十七八岁，长得可太好了，这张脸长得好像三个的桃花刚出水，六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奶奶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来将性子名谁，通名少佐，哎，那是杨廷杨哦，是杨家将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三公主玉静。那杨八郎回去告诉玉静了，说我和老杨家人交情过命，如今他们被困在两狼山，如果一旦他们往外冲的时候从别的房地走咱不管，如果从咱的房地走的话，你得高抬贵手。讲到这儿，把大刀一举，还姓杨的看刀，唰就是一刀，六郎往旁一闪身，忙用刀尖啪的一搏，姑娘故意的哟，好厉害，我说军兵啊，跟我走，一学战马就在身上。山口都冲出去了，等来到五道山口的外边，杨六郎仰天长叹，哎，七弟共同到京城找皇上告潘仁美去，到幽州问问潘仁美看着没看着我七弟，想到这儿啪在马的后丘上打了一掌，这匹马一马趟翻的哗哗哗哗哗，即使在通往幽州的大道上，这个两旁边都是树林，杨六郎跑得正急的时候，就从林子里窜出两员将官，一伸手抓住六郎的马缰绳高喊，认得这两个人原来是边关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岑林，另一个叫柴干，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说，六爷你胆子也太大了，还敢大摇大摆在这儿走，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快给我们进树林吧。给六郎牵马，柴干拉着六郎急急忙忙地走到密林的深处，到了寂静的地方，岑林说，柴干兄弟，你到林子边寻风料哨，注意点行人，有些事儿我和六爷说吧。低低的声音说，六爷边关的事儿你不知道啊。把自己父亲碰死。

0: 李陵碑前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我这是奔幽州找潘仁美，打听下我七弟的下落。我七弟
1: 在身上。
0: 七郎了吗？你们是在这等我吗？岑灵一听这些话，泪如。

0: 宝抓住了陈林的手，忙问：“快说，我七弟怎么了？”六将军，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泣不成声，说不出话。那么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这
14: 种
13: 人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

0: 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同事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吧。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到底哪儿去了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七郎奉了老令公之命，闯两狼山，到幽州去搬兵求救。闯山口谈何容易啊！人家敌兵层层的防线是五道山口啊，就得说杨七郎不行乎。老杨家的哥八个里头，杨七郎得算是在前排的好汉，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勇冠三军，力大无穷，也属于皮糙肉厚，扎一下攮一下不在乎的主。到没背劲儿，第五道伤口可不容易了。怎么？韩昌、韩元寿亲自统领三军堵截杨七郎。比原来聪明多了，要是平常他看见韩昌那简直是红眼了，拼命的厮杀要替哥哥报仇。可是今天他明白，我父亲被困在山里，叫我去搬兵救人的，不是叫我和韩昌拼命的，所以我还是能逃跑，不在这站为对。就这么和韩昌霸

0: 手一个照面，二马一拖蹬，巴拉一翻开，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本应该学回马来再打，杨七郎一合计，我跑吧，他也没学马，一条道跑到黑，战马下去，一直的奔三营队伍冲过去。韩昌一看，那还了得，军兵开弓放箭，迎面的军卒啪啪啪啪对七郎是乱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搏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慢，噗噗就中了两箭。杨七郎顶着箭雨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吧。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单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算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他已经饿得够呛了，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此时也是力尽筋疲，眼睁睁赶了个马头碰马尾。韩昌韩延寿钢叉哗楞楞空中一举，斗本七郎的顶梁哗楞的一声就插下来了。七郎一看不好，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脑袋一晕，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人事不知。韩昌一愣神，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他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出的准呐、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旁，往周围观瞧。再往周围一看呐，可了不得喽！从山石旁、山沟里、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短衣及小搭扮，每人手中双刀，一边跑一边高喊：“杀呀！别放翻箭跑啦！”韩昌就是一愣，怎么竟是女兵呢？他可害怕，他知道和尚、老道、尼姑、女人不出马便罢，要是出马临敌，定有出奇的本领、特殊的本事。在这荒山野岭，哪来这么多女兵呢？不是杨家女将来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好嘛，一兵一卒没带，光杆元帅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
0: 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学战马跑了。谁说女人没能的？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追了。春
1: 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
0: 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穿一身软缎的衣服，年龄在个二十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长得杨柳细腰的。串的海棠花显得那么鲜艳，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腰系黑色金丝所绣的腰带，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水红绸子挂领，往脸上看，面似梨花，又如芙蓉，眉如新月，秋波含情，口吐莺声，手拿着弓箭，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

花往下一走，哎呀，比花花结雨，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燕寿。只见韩燕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是。人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山里头去告诉我娘一声，哎，等等，什么事儿？给他弄点水，吃点药，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他要醒过来叫他到大厅见我。是。门前甩着立安下了坐骑，有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刷位一溜，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前边一拉溜五间的聚义大厅。出来送信，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义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着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但是啊，这老太太使的兵刃，姑娘到了近前，飘飘下拜，到了个万福，哟，娘，我回来了。老太太看着闺女啊，又乐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丫头喂，你上哪儿去了？走这么半天呢？叫娘不放心。娘，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听说两狼山那边打仗呢，我去看看。哎呦，丫头喂，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咱们娘俩一块儿去，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我记着了，下回呀，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哎，好闺女。当地美，总有一天她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喜从何来呀？娘，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有一员番将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这个人昏过去了，他眼睁睁要把这员宋将插死，还能我三支箭射跑了这员番将，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娘，您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哟，闺女真会办事。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哟，那可没问，在那边治病呢。一会儿再来叫娘看看。哎，时间不大，喽啰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启禀老夫人得知，刚才小姐救那个人已经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好，叫他觐见。是。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靠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合计，大概我是被救了。

夫人呢？夫人是干什么的呢？这他蹭蹭蹭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竟是女兵，是到女儿国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了。奇的话，这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的女的还多。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

0: 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帮
1: 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哎呦，这位君爷爷嘴还怪甜的呢，快起来起来吧。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
0: 可不是吗？
1: 你从哪来的？
0: 两郎山。
1: 哦，到两郎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0: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胡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1: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下听令，那你姓啥叫啥呢？西郎心呐，我这老太太是磨叽，得了什么玩意儿呢？你知道啥呀？又一合计，人救我命了，我不说也不好啊。
0: 我姓杨，叫杨希，杨彦四。
1: 老太太一听这话，站起来了。几页呀？你娘，蛇菜花呀？哟，你排行在几呀？
0: 我是老七呀。
1: 哟，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站起身来到近前，拉住了杨彦四的手，哭开了。
2: 儿哦，妻儿哎，你可把娘给想死喽。
1: 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上出来个娘？
0: 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1: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
2: 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
1: 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磕头的马兄弟，两个人交情过命，可以说是多头之后。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他和杨继业呢都是河东的名将，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杜国显呢也保了大宋朝，是宋朝开国时期12家令公中的一位，很有名啊。杜令公时期，这位刘氏呢也是一身的好武术，为国立过功，上马征杀过，就手中这对铁棒槌，别说是女将，就是男将，有个10个8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都管他叫刘老夫人。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孩生日、娘满月、寿诞之日、逢年过节都常来常往。杨七郎3岁那年，太君过生日，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都是家大业大，事儿挺多的，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就住了一宿。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佘太君就说，妹妹呀，这么办吧，你这阵怀揣鹿甲，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3岁了，你说咱们两家要这么好，咱们拉个亲戚吧，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就和我七个儿子拜成干弟兄，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刘夫人当然高兴了，那太好了呗。事情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代花送信儿，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见日月如梭，杜金娥3岁了。是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显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的皇上。
2: 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败弟。呵，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师苗光义，说苗光义啊，你是军师啊，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都是你之过，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来呀，学指为民，永不停用。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着杀，贬走贬走。武将家风气粗啊，除藩奏本说，万岁，你不该贬了苗先生，苗光义有什么罪呀？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怎么啊，贬他不对呀？那好，连你一块都削职为民。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佘赛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劈死班豹，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四年，家里着了一把天火，烧得一空，万贯家私全没了，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截着娘俩，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大伙给打服了。大家一致推选刘老夫人为山上大寨主。刘夫人一想，我家穷得了不得，生这么一个小姑娘，我也没脸面到天波阳府，在这占山也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山上待吧。就这么，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了，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就告诉这孩子，你是杨家的媳妇，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杜金娥就说，娘哎，咱们两个大小叫贼，有什么脸面进天波阳府呢？听说南朝北国正在打仗，我立点功劳，然后我才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是打得特别吃紧，杜金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怎奈猫不着风声。今天特别巧，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杜金娥吓走了韩昌，把七郎是救到山寨。杜老夫人一看杨七郎，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你来得太好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和金娥完婚吧。说完把更帖拿出来，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七郎一看是真的了，赶紧上前拜见岳母。老人家，我可不能完婚呐，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我得

0: 搬兵求救，这就走。哟，孩儿，那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赶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道又一道，前边来到桃柳林前，小夫妻止住了脚步。啊，一个物件作为赠品啊，
1: 啥也没有啊。
0: 杨七郎一摸脑袋，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头上的金簪上边有字，杨艳四。哎，就这个给你吧。
2: 好，可是倘若你要留个一儿半女的，你还得留个名字啊。
1: 哎呀，怎么这么麻烦的。行吧，我们家后代啊，犯宗字名。
0: 他一低头瞧见杜金娥战马的红缨了，哎，就叫杨宗英。杜金娥微笑的点点头，将军保重。
1: 我走了。
0: 杨七郎抓将上马，直奔幽州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等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谈到
13: 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
5: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0: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道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房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

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

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地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90-1677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

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啊、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哪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她原本肿得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的像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就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

0: 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呢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

0: 不喜，岁岁长青。
1: 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剂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剧方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呗！
2: 太好了。
1: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1: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1: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1: 是吗？尊者，那太好了，感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啊。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2: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1: 嗯，但是吧，你得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2: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1: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
2: 哎，
1: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2: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2: 相当不错。
1: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为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吧，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2: 不能上下楼了。
1: 一看，
2: 哎，
1: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2: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都是最小的。但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1: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了，
2: 哎，
1: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2: 严重了吧？你看看，
1: 不就咋，像你说没少花钱，就是说单凡听说哪个大夫好，就麻溜的坐这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有的吧，压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2: 又反复了。
1: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2: 都试过呀。
1: 哎，对，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2: 走不了道了。
1: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7-8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10多年没见过了。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剂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她说有那个虎骨铜坏死，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呀，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孙主任。
2: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皆有草药可医。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

0: 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是说的对，孙主任，
0: 嗯，
1: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1: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1: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多好，
1: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对，
1: 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1: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全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
1: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这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嗯，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个
0: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
1: 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虚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三五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时间减少了啊，
1: 哎，
0: 嗯，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1: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0: 啊，
1: 你看这消以后吧，哎，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
1: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1: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0: 哎，
1: 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
1: 嗯嗯，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你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1: 嗯嗯，
0: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1: 嗯，
0: 好不好，嗯，
1: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哎，感谢你啊，哎，
1: 嗯，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1: 哦，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哎，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1: 呀，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
0: 没错啊，
1: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再见啊，拜拜，再
1: 见啊，
0: 嗯，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孙主任。
0: 您说吧您说吧啊。
3: 好的。

0: 我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1: 哦，心脏也不好，
0: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1: 嗯嗯
0: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1: 没停过药。
0: 但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1: 嗯，
0: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在乱跳。
1: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1: 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0: 对
1: 吧？嗯，
0: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
1: 哦，
0: 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1: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哎，嗯嗯，
0: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1: 嗯，血糖不稳，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0: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1: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0: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了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1: 不稳定，不稳定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1: 口还干，嘴干，
0: 是
1: 不是就想喝水？
0: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1: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0: 是啊。
1: 哦。
0: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1: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0: 嗯，
1: 在我们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通。嗯，对，
0: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0: 哦，听明白了。
1: 哎，听明白了是吧。嗯嗯
0: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1: 对，
0: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1: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0: 行行行，
1: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0: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1: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

0: 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需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十一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哦，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1: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
2: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1: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以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2: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1: 老胃病、
2: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
2: 是。就是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1: 狼吞虎咽，
2: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1: 什么奥美拉唑、
2: 就是、叫上名字的，
1: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
2: 对对对，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马丁灵，那个饱和丸，
1: 饱和丸，
2: 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对，全用过，
1: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2: 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1: 一停就反复，
2: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来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1: 哦。
2: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1: 哮喘啊。
2: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那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渴醒了，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2: 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1: 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2: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你说的没错。
2: 所以我就想
1: 说的没错啊。
2: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就是这个道理啊，
2: 是，还真像您说的，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
1: 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第一点
2: 是
1: 不是？

0: 也不怕你笑话了，
1: 不笑话。
0: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这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啊，那原研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研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1: 很好。
0: 买菜呀。就是爬两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非常好啊。
0: 是是是，谢谢你。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0: 哎呦妈，太好了！
1: 对，
0: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1: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0: 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然后那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他一直负责我。
1: 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90-1677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0: 好了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1: 好的好的，
0: 再
1: 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 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
1: 为啥激动啊？
3: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1: 嗯，
3: 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1: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儿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3: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的钱。
1: 嗯，
3: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1: 啊，收到钱高兴了。
3: 13440元。哎呀，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1: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1: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3: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脑梗这个后遗症，那真是太牛了。
1: 嗯。
3: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1: 嗯，
3: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的孙子就动不了了。
1: 动不了了，嗯。
3: 大小便呐、啊，全都得在床上。
1: 嗯。
3: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1: 嗯。
3: 他尿频的厉害。他尿频的厉害。
1: 哦。
3: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1: 翻身。
3: 不翻身就怕整褥疮啊。
1: 嗯，是的是的，天热呀。
3: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1: 嗯，
3: 还时不时的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1: 嗯，
3: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油带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1: 对对，怕
3: 白天嘛、
1: 啊、
3: 又忙活做饭、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1: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得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3: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
1: 我
3: 给他收拾呢、
1: 嗯、
3: 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1: 嗯，
3: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1: 哎呦呵，哎呀，
3: 哎呀，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1: 嗯，
3: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1: 嗯，
3: 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1: 是，他是病人，
3: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1: 嗯，
3: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1: 嗯。
3: 戳着戳着我就崩溃了，
1: 嗯嗯，
3: 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啊，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了，
1: 嗯嗯，
3: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
1: 嗯嗯，
3: 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
1: 嗯，
3: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1: 哦，
3: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3副药。
1: 嗯，
3: 还别说呀，刚吃到3-5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1: 啊，排便
3: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哦、
3: 就睡觉那样就像个小猫似的，呼呼呼的，不折腾人了。
1: 哎呀，非常好。
3: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1: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7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3: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1: 嗯，
3: 恢复的就更快了。
1: 对对对，哎。
3: 用了快1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3: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的手环吗？
1: 啊，那手环
3: 方便他锻炼吗？
1: 对。
3: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10多分钟了。
1: 哦。
3: 搁以前转1-2分钟他就得停。哎，
1: 手
3: 没
1: 劲儿呗，是不是？
3: 哎，对对，他就拽不住了。
1: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不那么尿频了。
1: 嗯。
3: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1: 嗯。
3: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1: 嗯，
3: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了，
1: 嗯，
3: 哎呀，真没想到。

0: 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1: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精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的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呀？
0: 啊，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1: 快吃完了，
0: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1: 哎呀，能翻身了，太好了，
0: 能翻身了。
1: 啊、
0: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不那么丧气了，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他说的啥话我都懂，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1: 您别激动，
0: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刻，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1: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0: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1: 哎呀，哎呀，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0: 孙主任呢、啊？谢谢你的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走几步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1: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0: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1: 相信
0: 是不是？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1: 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 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卢夫人问丁月华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呀，还真就有点事儿。卢夫人说，你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丁玉华说，嫂子，我问您，卢大哥在家吗？卢夫人说，他没在呀。哦，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就有一个在这儿呢。谁呀？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哦，那卢大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卢夫人说，他们呢都上东京汴梁了，哥四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一个了。丁月华说，我问您，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那四个都走了呢？卢夫人说，嗨，妹妹呀，这事儿啊，这咱们姐俩说，他们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丁月华说，什么事儿呢？卢夫人说，这不是吗，听说呀，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这一封这个御猫呢，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老五就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喽。所以就这么着，这老五啊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他去找展雄飞去，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他们就不放心，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这哥几个一找他去，哎，他回来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哦，回到这岛上之后啊，在这折腾，我听他们说呀，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我心里话是干嘛呀，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写什么对子画什么画啊，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给我请请安，问个好，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哎，结果他就走了。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嘛，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也不关到哪儿了，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就这么回事。丁月华说，嫂子，哎呀，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怎么说你心上去了？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嫂子，我问您，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卢氏说，他什么人呢？

他就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呀，他呀，怎么说的呢？那时候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哎，能耐也是一身，哎，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这个人呢，认死卯子，办什么事儿，只要他认准了这条道，非走到黑不可。钻了牛犄角找套里尖，进了死胡同，他打算把赌头给拆了。就这么一个人，你说这个猫啊，这个鼠的，这有什么关系啊？啊，他就叫去呗，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哎，他就没完没了，非得把这个姓展的整到这儿来给关上不可。他把这姓展的关起来了，可人家是个官儿啊，我听说那是四品官呢，可不是闹着玩的。丁月华说，是啊，嫂子，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卢夫人一听，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你认识这姓展的吗？丁月华说，嫂子，我认识啊，何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什么亲戚啊？丁月华说，什么亲戚？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这卢氏一瞧，你怎么着？你跟他？丁月华说，对，就是那么回事。这姑娘一点头，这卢夫人就明白了，哦，你们两个接着亲了。对，还没过门哟。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真有眼力呀！啊，这家伙不找是不找，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我听说号称南侠客，这展雄飞可有本事了。嗨，嫂子，甭说那个了，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哎，他那抓住是抓住啊，这白玉堂啊，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要凭真能耐呀，他肯定抓不住人家。可是嫂子，这回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就是为这个事儿。这忙我怎么帮啊？丁月华说，嫂子，这个展雄飞他压在哪里您知道吗？哎呦，卢夫人一听，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跟你说，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去过。他把他压到哪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那洞里了，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丁月华说，嫂子，还有一件事呢，我大哥也来了。哦，你大哥也过来了？对呀，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想跟白五爷见个面。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白五爷请他喝酒，结果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我大哥也没回去，说白五爷留他在岛上多玩几天，结果到现在我大哥没回去，把我大哥安排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嫂子，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卢夫人说，这个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这样吧，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再等两天三天的，我估摸着呀，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丁月华说，嫂子，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那这怎么办呢？嫂子，您是这儿的人，这陷空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您给我问问，这不就好了吗？卢夫人一听，哎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人。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这老管家姓焦，叫焦能。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陷空岛上，他
对献公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来呀，把丫鬟叫进来了，快去把那胶囊给我架来。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胶囊这老头来了，六十来岁了。这老头开始在外边先说句话：“夫人，是您找我吗？”“对，我找你，进来吧。”“

0: 人见了礼，跟这位用眼神打个招呼，然后对夫人说：“夫人，您让我来有什么事啊？”卢夫人说：“娇男呐，你是这相空岛上的老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问你，最近你们白五爷在咱们这个岛上的卢记庄里边折腾什么呢？”“
1: 哎呦，
0: 白五爷那可是太忙了，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他干什么。这不是把一个叫展雄飞的给抓住给关起来了吗？完了我又听说把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
2: 是吗？真有这个事儿？”“
0: 哎，我是焦农，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这个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老人。”焦农说：“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因为当年呢，要建这个卢家庄啊，是我就在这儿。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当时卢大爷就说呢，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我们再加一些修改，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有那么几个。你说，这有什么洞？”老头说：“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石轩，还有一个叫通天洞，还有一个叫八卦洞，还有一个叫连环洞，有那么五六个呢。现在我问你，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老头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我呀，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要么就是通天洞，要么就是罗石轩。哎，罗石轩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上边开门，有两人在那看着就行。这个通天洞呢，大概是在底下开门，有石门。反正现在呀，这个洞门外头啊，都加强防守了，都有人在那看着，这个十二个时辰轮班看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所以你们这个干什么呀？”啊，卢夫人说：“我们这个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认识他吗？这是墨花村里边的丁小姐，叫丁月华，我们姐们不错，今天晚上她到这儿来了，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你想，这白老五把他的未婚夫给关起来，人家能同意吗？啊，所以人这姑娘深更半夜的到这儿来了，来找我来了。你们大爷没在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把你找来啊。知道这里边事儿的就只有你呀。我问你，这后山上这几个洞，这白老五他都知道吗？”老头说：“白五爷啊，他来的晚，实不相瞒跟您说，这白五爷原来是金花府的大户，白家人家是有的是钱，有的是地，还有买卖。白五爷人家那是少爷，可是呢，他从小喜欢练武，这一喜欢练武呢，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他们就磕头拜了马兄弟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后山上这几个洞，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他这人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
2: 哦，我是焦男啊，这样怎么样？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如果说这白玉堂把展雄飞关到哪个洞里，你领着丁小姐去一趟行吗？你把他领去，到在那个洞的前面，你呢就让丁小姐把这洞打开，到里边 把关着的人给救出来。

我觉得你们五爷啊，他折腾的有点过了，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个名字，因为个外号吗？至于这样吗？有真本事上前线抗辽去抗金去，你说因为一个外号他折腾着热闹。哎，我说主母，您呐还别说这个，这白五爷他就这脾气，他要想折腾，您要不让他折腾这还不行。如果说您要让我领着这位小姐去那个洞里边去看看，恐怕这里边够呛。怎么够呛？你说，您想啊，这洞门口外边安排的把守的人都是白五爷的人，我就带着这位姑娘去了，到那儿他到了那洞门口他也进不去啊，人家也不让进啊，是不是？就是我去了，人家一看是我，肯定就联想到我们大爷，要联想到大爷，他们肯定就报告给白五爷，白五爷一听我跟着去往这里边掺和，这白五爷是不是就得生气呀？白五爷要是一生气呀，说不定他就想出什么招来，一个是他要治我，再有一种呢，他就得找您来呀。卢夫人一听，怎么着？他找我来还敢把我怎么着吗？夫人，他倒不敢把您怎么着啊，他会想办法把您这块周围给看起来，不让您多做活动。哟，卢夫人说反了他了啊，这卢家庄姓卢，他可不姓白。我告诉你，就这样，你就领着丁小姐去探看探看，有什么事儿下一步再说。丁月华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今天晚上您领着我就上他那个洞去，一个是什么罗师轩，对，先上那罗师轩，再上上那个通天洞，不是那叫通天窟啊，啊对，通天窟也罢，通天洞也罢，再上那儿咱都瞧瞧。老头说好吧，我领您去，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石轩，然后呢您自个儿去，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有在那看守的，不让您进，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问您是从哪儿来的，您也别说实话，您撤回来就走，您再想别的办法，这行吧？丁小姐说好吧，我到那儿看情况，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好不？老头说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卢夫人说娇囊啊，你要细心点，仔细点领着这姑娘去啊，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先领她去吧。好嘞，您跟我来。娇囊转身情往外走，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临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嫂子咱们回头见，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儿住着，咱住他个几天，等着等你大哥回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好了，您放心吧。于是丁小姐跟着娇能游打这卢宅里边出来之后，老头顺着路就上山。老头跟丁小姐说，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不但说有蚯蚓路，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所谓磐石路，实际是没有路，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你要是不明白其中旧理，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老头呢比较明白，老头头先走，这姑娘随后跟着，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石轩。这罗石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到这儿了，老头把脚步停住了，回身看了看丁月华，姑娘瞧见吗，这个地方就叫罗石轩，要想

0: 进这个罗石西安，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它像一个海螺一样，像螺石一样，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从上边往里进，那有个门，那个门呢，你看吧，那两棵树，两棵树当间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那就是个门。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好像是有人，您瞧见没有，有人影在那晃动。姑娘仔细一看，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在那走过来走过去，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姑娘说，好吧，老人家您先请回，这个地方交给我。姑娘，你一个人能行吗？丁月华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不行的话我就跑呗。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哎，好好好，您先退下去。老头说着话往后退，但是这焦能说退他可没回去。为什么？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老头心想，哎呦，这个姑娘好的胆子，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老头心想，那两个人我知道啊，一个是冯贵，一个是冯立，这两个人好厉害，身背后都背着刀呢，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啊，哎呦，老头心想，我得在这瞧瞧，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要是万一伤着了，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我看着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在这偷偷的瞧着。这功夫，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门口这两个冯贵冯立两个人正在那说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什么事儿没有，咱俩就盯着瞅这门。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他挺老实，也不言语，也没有什么吩咐，他干嘛呢在那儿？就是啊，哎哎呀，这他妈有点困了，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你先睡，你先睡，完了我后睡，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怎么样？行，我先睡啊。我告诉你，你可盯点啊，我睡了你可别睡，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是，好。结果这个小子躺那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姑娘丁月华心想，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他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

0: 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回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团成员。
6: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论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的双眼，这个冯丽呀，不知道身后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别闹，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叶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谁呀？啊？哦，马二，是不是马二？啊？要不你就废妻，废妻，狗子，哎哎，狗子这手他没这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的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咔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脱出，这一顶就给他顶得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了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这顶着他这一脱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蹦一下子不叫唤了，不但腰间盘脱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棍一睁眼，你吵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棍腾腾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谁？姑娘并不答话，探背膀由打身后唰，把这口战炉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这冯棍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呸呸呸呸呸呸，打了没有三招五式，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练战。冯棍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呢，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撤身，一举这个战炉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咔一剑下去，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方棍踢倒在地下了。冯棍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梆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的不算太重。 要撞中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中，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

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马前头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窜蹄，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瞪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贵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立呢，冯立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他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把他的裤腰带也蹬出来，把他也捆上了，都是倒剪二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去了，这才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她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胶能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胶能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这利索，这俩大老爷们让她一个人给收拾了啊。这胶囊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胶囊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儿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快半夜了，但是醒过来一看，桌子上还有酒席，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先休息休息，等您休息够了，白五爷到这来请您再出去，你们哥两个还接着喝。丁大爷啊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斩雄飞非常容易，那你得跟我喝酒。我答应他，我说对，我说我跟你喝酒，但是白玉堂说你跟我喝酒但是这样，你得把我灌醉了我就放斩雄飞。我说行，白玉堂还跟我说我喝一碗你喝三碗，我说好。嘿，丁大爷心想，我这不是二傻子吗？哪有讲这个条件的，他喝一碗我喝三碗，结果他三碗我九碗，他四碗我十二碗。嗨，丁大爷心想，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哎呀，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实际上他是不想放斩雄飞呀，哎，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这是白玉堂跟我使了个心眼儿，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我想走走不了。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在这休息，心烦意乱。

0: 正这个功夫，上边门开了，小姐走下来了。丁月华走到下边来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丁月华就知道了，是大哥给关在这儿了。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哎呦，他一叫大哥，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丁兆兰说，月华，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我要不来谁救你呀？
0: 丁兆兰说，你怎么过来的？
1: 我怎么过来的？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我自个儿上他们县空岛卢家庄，我自个儿找的人。
0: 哎呀，妹妹，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
1: 大哥，我可不像你似的，你不来还好，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快点走，出这洞。
0: 好，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又在这门里出来了。又打门里出来之后，这个丁月华就说了，大哥，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可是展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啊。
1: 展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
0: 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
1: 丁月华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
0: 啊。
1: 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滴了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贵，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脱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但是只眨眼儿。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
2: 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
1: 啊？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说，从这儿啊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走山根底下，您往左拐，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当中间有个缝，您一看见两个山头并在一块有个一缝，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着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
0: 好了，
1: 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把这东西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
0: 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张嘴，
1: 灯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这阵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它对在一块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了。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谁？
0: 哎呦，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小姐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又打树上边腾跳起一人来。
1: 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
0: 小姐也愣了，哟，二哥， 你怎么来了？丁兆辉说，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
0: 谁说我没想来？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雄飞？
1: 我能不救他吗？
0: 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姐说，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雄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县公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找韩二爷，到那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展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展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县公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说他一个人上县公岛恐怕他要吃亏，县空岛上设计的消线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展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县空岛。这一路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县空岛，回县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县公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县公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他在咱们这个县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蒋平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再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哪儿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但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 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了。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压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轻纱罩头，您过去就给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倒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挠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卢芳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嗨，蒋平说，我在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他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坤，丁甲坤、丁乙坤、丁丙坤、丁金坤，带着这四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儿见了面了。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由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9610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